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幸福。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啊，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海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这边排到胖东来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
3: 从山西太原，
1: 这里就是热搜榜的常客胖东来，被网友们誉为零售业的天花板，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
4: 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
5: 太阳都震撼了，
3: 细节很好。
6: 胖东来这么的让大家所称赞，一是胖东来的东西特别的好，然后再一个就是胖东来的员工特别的幸福，然后您给予胖东来所有的东西是其他的零售企业所望尘莫及的，您把90%以上的利润分给了我们的员工和顾客，这个人情味儿，守护人情味儿。
4: 其实从主观上来说呢，因为我失去过所有，我对钱呢也有概念，也不是我就说是那么牺牲自己，但是我去做这个企业呢，可能说我觉得是我也够了，我用不上，要车也有，要房子也有。
6: 那其实也有一些声音说，你违背了一些商业的规律。
4: 我对这个财富的理解我也够花了，然后我所以给大家分了，但是我不建议所有的企业这样做。对一个企业我觉得就他们拿50%都够了，50%打个比方给团队员工，团队员工有尊严了吧，员工愿意干了吧，然后企业呢那50%给股东给老板，那你想最起码员工也感觉到自己被认可，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感觉到自己的尊严，是不是？那么员工在企业里得到了认可，那是不是员工的那种心就最起码就放心了，信任了，然后员工是不是投入工作的时候专心了，专心了是不是效率就高了，执行力就高了。
6: 这是带有您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一个企业的现状。
4: 不是，这是中国优秀的这种文化，像老子啊，是不是像庄子啊，像我们社会主义的这国家的这几十年的发展的这种核心精神呢、你看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边哪个没有，包括我们中国梦哪个没有共同。

0: 能致富，相互信任，相互友善，和谐发展，美好发展，幸福生活。
1: 您肯定是有您管理企业的方法的，因为还有一种说法说胖东来有着最暖的人情关怀以及最绝情的管理，就体现在对员工其实有无微不至的关爱，可以给他们90%以上的利润，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年休假，但是一旦触及到您的企业的相关的规定的话，您是很绝情的。
0: 那不是绝情管理，那是科学管理。
1: 科学管理就是您在一些规章制度上是很严苛的。
0: 对，它有标准的，很多问题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打个比方，那你去不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然后那怎么行？你不认真对待这个品牌，那顾客打个比方，有的坐飞机，有的开车几千里到胖东来，你让他失望，那我们怎么对得起他呢？说我们上班认真，你说上班累了咱可以压缩时间，7个小时不行，6个小时不行，5个小时不行，4个，是不是？我们只要轻松就行嘛。但是我们上班的时间最起码我们得说得过去。你说胖来的服务那你看好吗？我说真的一般，我们不敢要求太高啊，要求太高那成压力了，就正常就行，是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让他保护他的，让他更幸福。嗯，
1: 但是有些底线您是绝对不退让的。
0: 那是肯定的。
1: 前段时间其实有一个事情不是那么愉快，就是有一个服装的一个销售的事件，遭到了举报。其实全网都是在力挺胖东来的，为什么要做的那样的一个处理？
0: 哪样的处理啊？就是那过头事件。
1: 对，
0: 那个就是要跟人们提醒，就是我们做什么，我们最起码我们得有理性。然后我们不能去随便放大自己的情绪，放大自己的情绪会给他人带来伤害，乃至给社会的整个生态带来一种破坏。所以呢，你要去承担的，勇敢的去承担。承担了以后明白了 ，OK， 我注意了，我要保持多少理性啊，不能随意的去那种宣泄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毕竟这个社会是我们大家的社会，我们都有这种责任。去呵护他，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胖来所做的这些方法都在启发着大家，都能彼此的友善，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培育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发展。
1: 您也一再强调说胖东来，我不愿意不把它称为一个企业，更愿意您把它称为一个学校，让更多人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
0: 对，怎么做人？
1: 怎么样实现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是什么？
0: 那标准呢？就像法律一样，法律标准呢？怎么做人呢？怎么做事呢？行为依据呀，是不是？对待自己的事业怎么对待？就像你们一样，这是媒体行业，通过这个平台呢，我能去挖掘很多美。然后去传播很多美，去影响更多人走向美好的生活，这多有意义啊，是不是？哪怕是工资收入可以都行，我就是喜欢。你说你怎么会不幸福呢？如果只是考虑我要去比那个台高啊，比他做得更优秀啊，我要收入多少，那你说就累了。哪个企业就是品质做得好，不只是规模，一个是产品好啊，还有环境好啊，还有员工的状态好啊，还有浪漫呢，还有鲜花呀，还有音乐呀，还有诗歌呀，是不是？所以说让五彩缤纷的这种生活的这些项目能体现在我们更多人的身上。
1: 那您在经营策略上来讲有些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吗？比如说现在很多零售业有一种折扣零售，现在越来越风气了，我们坚持的是不打折也不降价，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消费的分歧？
0: 不管哪个行业，商品好，价格合理，价格也不能过于低，过于低你就破坏生态，所以一定得有道德的底线。
1: 现在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 AI 的智能化的时代，您提出要打造零售业的心智生产力，从许昌这个天使城沉浸式的购物到半小时这种直达，下一步是否会像供应链的科技，比如说 AI 选品， 这样的一系列去延伸呢？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守护人情味？
0: 那个都是

0: 事，
1: 以及拥抱数字化这样的一个点呢？
0: 整个的科技发展永远是为人服务的，如果它失去了为人性服务，那我们要做数字化干什么呢？那最后我们的人去为这个智能人服务，那不是扭曲了吗？说智能时代也是有最起码有一个最起码道德的标准，这个道德的标准就是最起码不能脱离人性。
1: 前两年您还是逆势上扬30%，大家把您称作商业的奇迹。现在胖胖还这么的火，您现在回归工作的时间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
0: 可能这两年，这个胖来影响力大了。我的确我不想接，以前我至少一年在半年都在外面，半年在家里边，还是至少4个月是在玩。我工作的时间很少。
1: 现在呢？
0: 工作就讲道理嘛，去找我的人多，我也没办法。你找我，我给你讲讲的，一讲又一两个小时，是不是？
1: 又变成了
0: 这就是不自由的一个状态
1: ，
0: 是不是？嗯，所以那理解吧。你看，这不自由，但是你分享分享，对国家好，对社会好，对人们好，你说也是好事。嗯，
1: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您曾经公开宣布过，您想退休了，您要再享受生活了。但是我看您现在还是很多在亲力亲为，是有些什么？
0: 因为在这个企业当中，尽量的早退休，在精神方面是永远不会退的。因为我是太希望更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那我会在这条路上，可能也是我这也是我生命的选择，我已经干了。那我就干嘛，干到老干到死就行了，但是一半玩一半干就行了。那做企业呢，它是我的副业，能我拿出20%的精力去用到企业上面就行了。那可能今后我的更多的时间是要用在去跟更多的企业或者更多的行业去分享怎么生活呀，怎么对待生命啊。
1: 您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您在比如说爆改永辉，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打算去爆改其他城市的一些商场吗？
0: 那可能就要靠他们自己改了。我们要慢慢像今年开始啊，跟他们分享怎么做产品呢、啊、是不是、啊、怎么做卖场啊，怎么做团队啊。那希望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家呢都能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然后都能让自己非常洒脱的来做企业，而不是非常辛苦的做企业。那如果是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做企业，那可能我们作为企业家我们也不累啊。那么我们走出了这种利益和荣耀的这种层面，哇，我们知道做企业是为了造福社会，你用自己有这种快乐的状态去影响教育自己的孩子，影响自己的孩子，你说孩子怎么收益不大呢？如果你用这样的状态去带企业，你的员工怎么不受益呢？是不是？
1: 还有一个是替我们社群里面的一些阿姨们问的，他们都说现在其实去到胖东来要排很长的队，因为有太多的黄牛和代购涌向了胖东来去买一些东西，其实是降低了一些购物体验感的。我们有没有想过通过其他的一些模式来分散去？
0: 你看你现在在郑州有多好呢，是不是？现在你看郑州这个永辉是不是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现在丹尼斯有的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盒马的店比以前好了，现在还有陶小胖啊，还有先锋啊，是不是？等等，很多现在都在往好的变呢，是不是？那不见得都去买胖来的这种产品，胖来的产品跟那国家一线品牌的产品质量它也是一样的，也好不了多少啊。
2: 慕名而来的，
3: 从哪儿来的？
2: 我从山西太原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
3: 啊，今天带了什么？
2: 这带了很多，这都已经推了好几车出去了。
4: 我儿子说这里我们宝鸡人有人过来买这个商品，所以我今晚来太原都震撼了。
5: 细节很好啊，包括你看这个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
6: 我了解这个城市，就是因为一座有大爱的超市胖东来。
1: 为什么大家就执着于胖东来？您想过这个背后的逻辑吗？
0: 那肯定信任呢，都想着东来那个人好，胖来那个企业的人好，其实也有很多不足，只是现在大家可能放大了。就像我也是个俗人呢、啊，也一身毛病啊，但是主体我是尽量的去释放我身上的这种长处。

0: 身上的短处我就合理的控制，你说哪有完人呢？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是一半人一半使命，这一半是我自己，就是普普通通的像孩子一样淘气的孩子，我本身也是淘气的孩子，但是很善良。然后一半呢是我使命，我要活得高尚，我要为这个社会，为更多的人去带来美好，去带动更多的人美好的生活。心打开了，一切我心好，一切都好。心美，一切都美。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有一颗美丽的心，充满爱，向善的，是不是？而不是整天的那种情绪化的。因为我知道我身上那种传统的这种劣根性太多了，那种丑陋的心眼小、嫉妒啊等等等等，太痛，不需要这样改变。改变这些，然后
1: 说你有那么多，就是所谓的您指的，你很自谦哈，说有很多劣根性，但是您把企业做到了，让我们被誉为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企业，是怎么做到的这种满满的人情味？
0: 那就是坚持向善呢，就把自己那不好的地方给摒弃了，完全摒弃不了，理解了，也没有完人呢。
1: 这种摒弃痛苦吗？
0: 我现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改变，你想改变，它就改变了，所以说很容易的。
1: 就这种驱动力是什么？
0: 那你就想幸福啊，我不想痛苦啊，我想活得美丽啊，我想活得有意义啊，我想对得起我的生命啊。然后
1: 那这个是不是在财富自由以后才能想到
0: 这些问题？不是这个概念。我即便是个乞丐，如果懂得这个理念，然后一样非常的幸福。我原来我跟别人分享过嘛，我说你给我1块钱，哇，哎呀，感谢你，太好了，太多了，我然后我再找你5毛钱。你看乞丐这么满足，他多幸福，是不是？然后他买了个馒头，还碰见这个小妹妹，是不是？那你先吃吧。碰见这个小弟弟也是乞丐，那分给你的。然后我们都吃饱了，没事了吧？来，跟着哥哥，我们去打扫卫生去，是不是？我没事，我们也要创造价值啊。人别人给我们的关怀，给我们的温暖，我们也是美丽的，我们不是无用的，我们也能为人这个为人们带来这种美丽啊，带来美好啊，帮别人擦擦擦擦什么，擦擦橱窗，拾拾街上拾拾垃圾，
1: 就是有分享的那个，
0: 对，
1: 知道了分享的满足以及那种幸福感，
0: 对，最起码我是有价值的。
1: 其实我们都说现在胖总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您有没有担心过他有一天他的热度会下降，或者有一天他不辉煌不在的时候，您有过这样的担忧和顾虑吗？
0: 他热度要真下了，这个真没这个企业了，那你说我不就轻松了吗？我终于可以圆梦了，但是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圆梦了我可以放松了嘛，我完全完全的就不用管这个事了嘛，我可以专注的去做我喜欢的东西了。它热度下来，它再下来，我只要对人好，我产品好，我不是为了去热度，我为了是让这个行业，为我的社区老百姓，让他们民生得到保障，让他们买东西放心安全，让他们方便，让他们幸福，然后让有合理的收入，让员工能更稳健的生活，更稳健的稳定的工作，能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你说怎么会不好呢？
1: 那我们下一步如何让它做成一个百年老店和常青树呢？
0: 坚定向善，坚定品质。那向善你会做不好的产品吗？不好的产品怎么会善良啊？你说你做的每一个产品，我说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你说它怎么会不长久呢？即便是对这个行业，最起码你看看，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去做，挖掘爱，去
1: 传播爱，
0: 去让更多人懂得爱，懂得不只是我很无奈的生存，更多，哇，生命这么美好啊！啊，我还想再活一辈子。
1: 用这种点滴来感。
0: 对呀。
1: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下您下一步的发展？

0: 展规划？有
1: 没什么规划，还是做一个样板，胖来就做一个这个超市的样板。就在这个时代来说，咱们国家然后有对民营企业寄予这么大的一种厚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更应该做好吧，尽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会把这个许昌这个商业这个地块，然后就将来包括还有一个新建的商业体，那我的愿望希望它做成一个践行中国梦的摇篮，一个传播中华文明的一个摇篮，然后去真正的去弘扬我们美丽的祖国，让我们的祖国往更加美好、更加美丽、更加幸福、更加文明的方向，让人们都懂得美好的生活、轻松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充满爱的生活，往这个方向去引导。那我说了，只要我活着吧，我觉得我会就说是合理的，理性的来做这个事儿。如果死了，相信胖来的团队，他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成熟了，也会借着这个力，一起的去活出美丽的自己。更多胖来人会越来越美丽的活出美丽的自己，然后去带领更多的人，然后带领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进步。
0: 胖东来两次被河南省的政写进了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点名要支持胖东来的发展，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1: 很感动啊，但是我们做的还很不好，还有很多问题，确实是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坚定的越做越好，然后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各界的关心，也对得起政府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希望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使命，一起把河南乃至把中国建得更加美好。
0: 全国进行了这个民营企业座谈会，我们省委书记刘宁和省长王凯和我们许昌的民营企业家面对面进行了交流，您也在场，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总书记这个对私营企业的这种重视，国家层面的这种重视，我觉得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富有激情的去承担这个使命。因为只有我们去在这个时期去总结我们走过的路，总结我们企业的这种不足，总结我们应该怎样的让自己的企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加的让自己的企业整个的团队更成熟，是不是让企业的每个员工都能有尊严的，都能最起码对自己的企业有这种自豪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抓住这种机会吧，让我们的主业在这个行业当中去释放自己的价值。我们富了，我们忘了，我们还要带动让更多人与我们共同富裕，共同来享受国家的美好、社会的美好和人性的美好。
0: 这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特别指出，民营经济前景广阔，大有可为。那结合胖东来现在的发展，您怎么理解大有可为的？
1: 我们无论是做企业的，无论是做经营的，特别是我们这些企业家去做更好的产品，让客户更满意，不只是让我们中国的客户满意，而且让世界的客户满意，让我们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能同时的走到这个世界的前沿，跟上这个时代的这种步伐。你看我们这样去走，慢慢我们去带动我们的工人呐、又带动我们的农民呐、整个的产业链，带动从工业带动农业，是不是？从农业带动文旅旅游业，是不是？逐步在各个的行业都能，每个人即便是不出家门都能有这种去

0: 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美好生活的这种能力，其实只要思想打开，遍地都是美好。
1: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4: 在世界科技的舞台上，有一对家喻户晓的传奇双子星，他们一路相爱相杀，把人类关于计算机脑洞大开的幻想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超级神器。但就算这两位站在时代科技巅峰的巨佬，在当时恐怕也很难想象未来的计算机显示器能变得多轻多薄多强大。一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透明玻璃竟能发电，一栋玻璃幕墙的大楼秒变光伏发电站，哪怕是在太空之家，在3室2厅还带储藏间的中国天空空间站里，源源不断的动能从何而来？靠的就是它的羽翼，新一代柔性太阳能电池阵，而且柔性电子还能让空天装备电子系统减重90%以上。没错，柔性电子正悄无声息，具有雷霆万钧的重塑这眼前的世界。此刻，就让我们一同踏入柔性电子打造的科幻世界，会晤这位柔性电子学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
5: 有的人说，美国是永远不沉的航空母舰。I don't think so。我们柔性电子在全球这个领域是一马当先，实现开道超车。我们中国人做了 C， 让这个欧美发达的经济
6: 你们来跟随我们，
5: 去跟着我们做 C 品、C 两品、C 三品。未来，中国一流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
6: 大家都知道，您是中国柔性电子之父，那么在无数场合，您应该也做过类似这种科普，那么怎么说这个？什么叫做柔性电子？
5: 这个也很简单，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我们的信息显示。华为那么推出3者，那么基底从过去的硬质基底，换成可变形的，甚至可弯折、可拉伸的
6: 折叠，
5: 可折叠的柔性基底啊，就构成了柔性显示。我们团队在全球范围内，在应该是10几年前就提出要，加快发展柔性电子技术。
6: 那个时候很超前啊，
5: 这个在全球是超前的，就是30年前。1995年，我们在欧洲参加塑料电子学的学术大会，我在做大会报告的时候，就跟大家这个分享了一个我所想象的未来显示的一个场景。像我们那时候中国人喜欢随身带着一支钢笔或者圆珠笔，掐在这儿或者在这儿，那我们可以把显示器件，就缩微到这样一个笔中，把这个笔帽一打开。然后你可以可拉伸的一个屏幕呈现在你的眼前，
6: 其实就是现在折叠屏手机的这个一个雏形也好，或者说是甚至比它还要再超前。
5: 还超前，所以我一讲大家议论纷纷，说这个家伙疯了，怎么可能？但是我们的实际上实验室规模我们已经可以实现，包括现在的折叠手三折基础上再进一步可拉伸可折叠。那实际上就越来越接近。
4: 他是16岁考入北大的天才少年，远赴新加坡参与创建材料研究院，却在事业巅峰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他引领多个高校先进材料建设，并开创柔性电子学学科，被誉为中国柔性电子学之父。2022年，他来到河南，领衔打造河南柔性电子高水平科研产业队伍。
6: 我看到这个

0: 您不是单枪匹马来河南的，
1: 不是，
0: 而是带了自己的团队，
1: 对，
0: 就是这个号称这个黄维兵团，
1: 对，
0: 然后呢，包括了很多的青年人才，嗯、包括很多的海归的科技人才，那这些未来会为河南做这个这相关方面的学科研究会留下什么？
1: 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是依托河南大学在建设柔性电子学院，那么这个学院呢，目前已经有20多位老师。同时我们也获批了教育部啊这个支持我们建设柔性电子本科专业，那么我们也在河南大学呢搭建相关的平台来吸引海外人才，还有我们优化我们后续的一些技术路径，希望加快成果落地，包括产业孵化。那么我们河南有很多传统产业，它的转型升级就是离不开科技创新，离不开这个以柔性电子为代表的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变革技术的赋能，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双向奔赴。
0: 张院长，久等了。
2: 谢老师你好。
0: 哎，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楼里就是我们的研究院的总部和技术研究中心。
0: 这个特别薄啊，
3: 对对对，
0: 可以这个卷曲成各种形状。
3: 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应用在这个手机的显示屏，后面我们都到我们的可穿戴，比如说我们的衣服上面，就是可以显示出来一个，你想要的什么颜色可以变换，甚至到我们那个军事的用途，可以根据我们身边的环境啊，来同步的实现它的一个颜色的更换，就像一个变色龙一样。
4: 我看到这边哈，就是五彩斑斓的。
2: 对，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们隐形全透光伏发电玻璃的项目。
5: 因为它完全使用就是绿色能源，太阳光。我们通过将高性能的发光技术以及高效的光伏技术相结合，使我们普通的建筑玻璃变成了一块可以发电的玻璃。我们也希望呢，让每一座摩天大楼都能成为我们的光伏电站。
0: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弯道超车，但是您创造了一个非常霸气的词儿，开道超车。
1: 对，
0: 说柔性电子技术其实就是这个科技创新方面的这个开道超车。
1: 对，
0: 怎么有这种自信？怎么来的？
1: 就是我们在各个领域，包括科技创新，包括经济发展，我们习惯于所谓的弯道超车。
0: 对
1: 啊，近年来又提到了换道超车，但您注意到这个道，既然有道，就是说明前人走过，是吧？那么在科技创新领域，无疑就是像我们长期习惯的，美国人做了 A 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做 A 片。我想那个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迹，那么夯实了我们在科学技术领域，包括我们所在的高等教育领域，全面参与全球竞争，甚至引领人类文明进程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我们去展示是吧中国智慧，发出中国诗经，开辟这个科技创新的新赛道，打造未来产业的这个新路径，实现开道超车。也就是说C for China，我们中国人做了 C， 让这个欧美发达的经济体，
0: 你们来跟随我们，
1: 去跟着我们做 C 品、C 两品、C 三品。随着柔性电子技术落地，比如以钙太阳光伏为例，可以实现低成本的、大面积的、规模化的、无污染的、绿色的、循环的这样一种这个经济模式，在我们神州大地实现开道超车，何乐而不为？另外一个角度呢，我觉得可能更有意思。这个方面我想我们是全球的首发者。因为我当时在想，这个既然在钙钛矿材料体系可以实现从光到电这样一个过程，那它的逆过程从电到光为什么不能实现呢？
0: 对。
1: 现在我们在全球这个领域是一马当先，所以这就实现了C for China， 全球几十个经济体的科技工作者在跟随，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第四代显示技术，也就是钙钛矿显示的落地。
0: 那么相比旧有的这种显示模式的话，它的优势在哪？
1: 这个就是它拓展了显示的这个场景，可以在夜视条件下，可是在深海条件下，这个太空条件下得以应用，那么而且不受这个其他的环境的造成的干扰。第二个角度很重要的就是它的柔性，它可以视域的全视角的可以实现柔性。

0: 不是个别的。你比如说现在的手机折叠呢，那毕竟还是，是吧，在一个平面内的一种柔性，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就柔性无处显示，无处不在，到处都是啊显示的场景。它的制造成本又远远低于现在的 OLED 显示。
1: 未来如果是这些东西都能够，比如说就像咱们两个所戴的眼镜一样，我们目之所及的所有地方，它都可以成为一个屏幕。
0: 对。
1: 那么未来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科幻电影当中所看到的场景吧。我们看这儿啊，有一个皮革健康监测的方向盘，挺神奇的，因为我一拿到这个方向盘以后，这个屏幕上就开始显示我的心率。这么高啊，这会儿显示的我很兴奋。
2: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皮革在它外面这个镀了一层导电聚合物，就可以把您的生理信号传导到它的那个后面的电极之中，然后进行一个分析。就是在行车过程中，这个驾驶员的这个状态非常重要的，在注意力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心率或者心电图的检测，我们可以提前预警或者发现一些司机的一些注意力偏移啊，或者是疲倦等方面的信息。
3: 欢迎您来看一下我们的智能手表。
1: 我原来我也带着这种智能手表啊，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哈。
3: 主要可以从分子水平上来检测我们的身体健康，如可以检测葡萄糖、尿酸、乳酸等，然后从而可以对我们的糖尿病、肌无力等进行早期的预警。
1: 等于体检了。
3: 我们有一个蓝牙，可以直接跟我们的 APP 连接，可以与一些血氧或者血压的检测进行集成，然后这样也可以就是更精确的实施我们的健康管理。
1: 带着这个表啊，拿着刚才那个握着那个方向盘啊，所以身体状况全部掌握到了。
0: 柔性电子的四大特性，就是轻薄柔透啊，轻。那么我们的宇航的这些实践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成本，薄，你像我们的脑机接口，如果您弄个厚钢板，显然这个是吧，生物难以相容。这个柔呢，那各种场景啊，那个就更丰富了。透呢啊，就像你这个新闻主播往这一坐，你其实是戴着眼镜，但是别人看不到。这些落地的场景太丰富了，这恐怕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应该不可或缺的
1: 对
0: 一个底层技术和根部技术，
1: 所谓的根部技术。
0: 对，根部技术。
1: 怎么说呢，就是它为什么是根部技术？
0: 这个问题很好。科学技术正在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人工智能和柔性电子为代表的两个一软一硬的根部技术或者底层技术在迅速快速的崛起和提升。那么通过人工智能赋能，然后实现柔性电子技术落地，就可以在比如说泛物联网领域，对吧，空间科学领域、健康科学领域、能源科学领域、数据科学领域，然后提升它的发展水平。那这样的八大领域，我也把它呢，英文的词组的首字母组合成一个英文单词，叫 famished。famished 的英文原意就是饥饿科技，它是科学技术前沿。这八大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都在孕育着未来产业啊。特别最近几年经济这个放缓，也是一个时代的阶段性的产物。如何孕育突破，然后回到那个快速发展、健康发展的那个轨道上来，厚植根部技术，才有可能。所以我在各个场合也在呼吁，我们要高度重视围绕着底层技术、根部技术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那么加快推进相关的未来产业的发展，才是能使得我们的共和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得以持续。那这一点的话，那我一直在观察也长期参与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它非常成功的方面，就是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础上，然后不断地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当时的未来产业的黄金窗口期或者战略窗口期，实现了 具有超高产业附加值为核心特征的未来产业在新加坡落地，那么推进了经济发展，也造福了人类。
1: 您做了很多的关于科研方面颠覆性的这些创举，然后包括也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您的文章，您自己曾经说过，这个科技创新就是九死一生，那就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会经历过相当多的挫败感。
0: 对，这个也很容易理解。以我们的有机电子，就是有机电子最早的形成的一个学科板块，研究为例，那你早期的工作就是实际上是一种试错式的方式，没有所谓的理论的或者是某种这个规则可以遵循。我们早期在九十年代中期提出的 PN 能带调控理论呢，就针对当时的我们的 OLED 显示器件，那么无论是效率比较低下，还是光谱不稳定，那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这样一个方案呢，使得我们早期的有机电子材料的研发，从这样一种试错阶段上升到理性设计的阶段。按照我们的设计，那么可以成功的实现电子控穴注入和传输的平衡。这样也就使得它的发光效率提高，那么使这样的一个器件呢，接近实用化的程度，而不是你打开电源啪闪一下，一闪而过，你肯定无法做显示。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整个人类，或者科技也不走向了十年后的成功，但是这样一种成功，实际上和产业的这个衔接或者产业的对接，也是非常考验人、锻炼人的。你有了所谓的 right technology， 但是一定要把握住 right timing。能够把握住 right timing 的，肯定是有 right people， 是吧？然后这个 right people 也要在 right place， 把这样的 right technology 生成 right products， 最终才会有未来。
1: 当我们老百姓能够使用到、看到的时候，它是和它产业转化是有关的。您研究的这些产业和最后的真正实现落地中间还有多少的距离？
0: 这个方面我们其实也在思考，也在实践。这个遇到很多困扰，应该说也是非常不易。
1: 难点在哪？
0: 那么难点呢？在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产业链融合的过程中，我觉得。特别是实现创新链到产业跨越，要打破利益链的藩篱，所以这个我们就希望，政府要营造一个宽松的营商环境，非常重要。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为什么那么顺畅？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它有全球最佳的营商，
1: 可以心无旁骛的。
0: 对，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想我们达科政府一直在努力，也在路上。我们也有信心，
1: 咱们国家各行各业，
0: 对
1: 这个网友经常在网上说太内卷了，然后呢，您刚才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内卷的根本原因在于创新不够，
0: 对，很严重缺失，对。
1: 那怎么看待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很多年轻人都在这个痛斥的内卷现象？
0: 这样一种创新能力的养成，需要长期的这个积累、积淀。包括创新的突破更需要持之以恒，短期思维或者是快餐文化是最要不得的，也是致命的，也是难以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取得重大突破的，中间有很多干扰，那实际上是有诱惑的，但是如果耐不住这种诱惑或者耐不住这样寂寞，那么不断的切换频道，我相信在科技创新领域只能做一些这个非常浮浅的、浮光掠影的、蜻蜓点水的，这样的工作，而不能真正深入。所以我们这个不为这些所动，孕育了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成果。
1: C for China 开倒超车，饥饿科技。黄维院士善于创造让人过目难忘的概念，如同学术界的金句制造机，而他的金句与他的经历也时常让他站在风浪之巅。
4: 您平常会就是比如说上网会看到关于自己的一些消息吗？
0: 偶尔会，但是不会刻意去。
4: 您介意聊这些吗？
0: 我不介意，而且我你看，我从来不介意跟媒体打交道。
4: 看到您一个其实挺了

0: 学着。
1: 这个是中国科技快速应该是起飞的一个标志。美国国家工程院，我们原来都仰视，现在这个海量的那个，就是我们创新的实力、创新的队伍的越来越是吧，庞大，越来越强大。
2: 在2011几年左右，您曾经预判过说，应该我们的这个诺贝尔的获得者如雨后春笋，应该会有很多遍布很多相当多的行业。可是到现在以后，我们再细数，好像似乎只有像莫言、像屠呦呦，就是极少数的。
1: 我这个预判我不能说错误，那我说我相信在，应该是10年后，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一些国际科技奖项，将会在神州大地不断涌现。不断影响这个，一个是10年后这个时间节点，比如20年前，包括10年前，在世界顶尖期刊《Nature Science》体现的成果，中国科技工作者是吧，那个身影是很少的。现在不光是北大、清华地方院校，也开始这个体现我们的成果。比如说，20多年前，日本的科技杂志我们是看的，现在恐怕没有人在看日本的科技杂志，这就是此消彼长。原来的日本在这里，现在的日本顶多在那个位置，这就是我们科技进步的具体的体现。
2: 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这个获奖只是最后的结果，
1: 哎，这是。
2: 而在下边呢，大量的是，比如说像您刚才所讲的，第一是社会共识，
1: 对。
2: 然后呢，还有它的从教育体系啊到这个科研体系，包括你这个国家的这个工业体系，是吧？
1: 是，包括高等教育。我在10多年前就讲过，未来中国一流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这就是现在美国的现状啊，全球百强高校，美国大概占30所左右。我想到我们这个科技强国实现之时，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强国啊这个实现之日。
2: 所以它跟这个国家的这个整体的工业水平
1: 是
2: 紧密相连的。
1: 有的人说美国是永远不沉的航空母舰，I don't think so。包括美国的制造能力现在也每况愈下啊，所以我们有信心，在科技创新加快提升。打造科技强国的过程中，也全面提升我们的产业发展的水平和实力。
2: 所以
1: 我们真正的是吧，把制造大国切换为提升为制造强国。但是这个我相信应该也是在2035可以实现的目标，也就是10年之后。
2: 那么对于未来，我们畅想一下，未来的如果是真正的柔性电子时代到来了以后，那天有多远？
1: 这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这就是整个智能时代的到来。比如我们的海洋资源的开发，我们的一些灾难事件的第一时间的救治处理，特别是对于我们的残障人士，我们体现人文关怀，包括一些道路你正常的通行，一旦有这样的行人出现，我们的整个相应的道路交通系统都会随之改变，他们通过之后又回到常规的状态。所以这都是柔性电子可以想象的，
2: 值得期待，
1: 值得期待。而且在全社会全这个域使用，应该是10到15年，在局部的一些特定的场景，可能3到5年
2: 就很快，
1: 局部可以实现，应该是可以实现。
3: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
4: 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

0: 阅读积累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2: 是的，
1: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是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是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一同和大家欣赏的是大型原创剧目豫剧善娘。它是由著名剧作家王明山、著名导演丁建英、著名作曲家汤奇和以及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共同为豫剧新秀吴慧霞量身打造的一部精彩作品。它讲述的是明代中期贤惠善良的农妇善娘呢，带着儿子春显嫁给了在外经商的张廷玉。婚礼当天呢，张廷玉的儿子金汉抗拒父亲再娶，连夜跑出了家门。善娘冒着风雨将他找回来，通过善娘真心真诚的

付出呢，逐渐化解了金汉的抵触情绪。在观看整个剧目的时候，他的情节紧凑，人物鲜活，同时呢，还向大家提出了父母怎把儿女养，敬望诸君，细思量的深刻命题。剧中善娘的扮演者呢，是崔派再传弟子吴慧霞老师。他曾经拜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豫剧崔派代表传承人张宝英为师，又受教于中国戏剧学院著名作曲家、戏曲声乐教育家左奇伟老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欣赏豫剧善娘。

起对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大型原创剧目豫剧善娘，剧中领衔主演是由吴慧霞和张海龙共同担任。
1: 众位亲朋满座，恕不远送，请玉谢过了，谢过了。哎，善娘，你怎么把盖头揭下来了？
2: 先生，我
1: 哎，来来来，盖上，盖上。今日乃是你我二人的大喜之日，为父我要亲手与你揭盖头。

你还在操心费神，张空云愁娘老了话儿多，你要担待左右，小金汉不懂事，你要严

0: 善娘，这个家就拜托与你了。
1: 夫君，
0: 善娘。母亲来了，快快请进。
1: 儿媳拜见婆母。
2: 儿媳切莫失礼，一天劳顿想必早就饿了，来来来，快来用饭
1: 啊。多谢婆母啊。敢问婆母，那仙儿现在哪里？
2: 仙儿啊，你是说你的春仙呐？放心吧，我让天不安排，让他与金汉哥哥一块吃饭，有一个屋且睡了。
1: 这样甚好。

0: 儿媳，为娘我是不是说得不中听了？
1: 没有，婆母放心，儿媳我记下了。
0: 来来来，快来与

0: 这个孽子，快去念！
1: 太君，我会同奶奶教训他。
2: 是啊，仙儿，别难过了，回头让奶奶说他啊。
0: 娘，我不要在这个家，不要在这里受刑啊！
1: 传宗吧，传宗。
0: 曹妃，
1: 侯
0: 夫人东家，这大事不好！
2: 快去禀报，
1: 小少爷不见了。
0: 你带真家？
1: 金汉少爷他不见了。

敢说。

0: 呀，
1: 这娘呀，先别说打了饿了，更得周周才是。
2: 太太心肠，心肠，心肠，心肠，心
0: 肠。母亲，母亲，
1: 何梦，你摔坏了没有？
3: 那不用帮我，
1: 能赶快找我孙孙若有啥事儿，我认不了你。
0: 母亲息怒，母亲息怒。
1: 何母，何母，你快回去吧。
3: 我不回去，我就在这等。
1: 夫君，你看这日夜风寒，你还是快送何母回去吧。
0: 母亲，善娘言之有理，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1: 儿媳，你要当心。
2: 儿媳，善娘，你们快回去吧。
0: 母亲，走。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大型原创剧目豫剧善娘，剧中领衔主演是由吴慧霞和张海龙共同担任。

0: 小少爷要抛来赵姨，再说老奴对你也是放心不下呀。娘，咱走吧，咱走吧。
1: 仙儿不要再说了，快去找你家哥哥才是。
0: 娘，咱快走。
2: 那不，谁这儿呢？
0: 汉儿，汉儿，你让为娘找的好苦啊！
2: 你是谁娘？我才不认。
1: 金海少爷，你也太不懂事了。
2: 我不懂事儿，谁都知道，没几个后娘不虐待养子嘞，还带来个亲生的，哪有我好过的去吗？你，
0: 倩儿，倩儿，不要再说了。啊，汉儿，你看这风寒夜冷，你家奶奶和爹爹不知着急成什么样了，咱们还是赶快回家吧。
2: 那我回去会不会挨打？啊，
0: 不会，娘保你不会挨打。
2: 真不会？
0: 真不会。
2: 都说后娘心眼多，把人往那死里戳，俺才不信。你
0: 打仙儿，汉儿。

0: 不对？
1: 啊，没什么不对。
2: 娘，
3: 仙儿，
2: 那我就备受欺负了。
1: 仙儿，不要再说了。
2: 你到底是谁的亲娘？
4: 崔少爷，你就别再说了。金海少爷，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2: 哎呀，我的脚崴坏了。
1: 怎么，你脚崴了？哦，来，为娘我背你回家。
2: 啥？你背我回家？
1: 正是。
2: 娘，你好，背。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大型原创剧目豫剧善娘。

0: 涵儿，你回来了。涵儿，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想看看娘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大型原创剧目豫剧《善娘》。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大型原创剧目豫剧《善娘》。
1: 善娘，这个家就拜托于你了。

妈。

切切。

0: 春仙给奶奶问安了。
1: 嗯，好好好。
0: 奶奶，我哥哥回来没有？
2: 还没有。
0: 奶奶，孙二姨考了举人，马上就要去京城读书，今儿应那皇上凯旋，还望奶奶在家多多保重啊。嗯，
2: 好好，仙儿真有出息。仙儿，恁娘在家等着做饭，你跟田爷爷先回去，我再等等恁家哥哥啊。
0: 嗯。
3: 啊，我奶奶来了。哎呦，二位大哥，那是我家奶奶，求求恁别跟着我了，等我回去啊，一定把欠恁的钱还上啊。
4: 不行。不行，正好告诉他。
3: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爷呀，我的爷呀。
5: 那这样吧，那两个配合我一下，听我咋给奶奶说，行不？
4: 也行，只要能还钱，咋着都中。
6: 孩儿，
2: 奶奶，
6: 孩儿回来了。
0: 奶奶，你还好吧？
1: 嗯，好好好。
3: 二位大哥，这是我家奶奶。
4: 哦啊，张奶奶好。
2: 这二位是
3: 奶奶，她叫常，
0: 白虎，她叫朱东坡，是我的两位学友。
2: 学友？
0: 是呀。
2: 奶奶。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

0: 档案。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3: 公元1644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崇祯17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挥师南下，直逼北京城。起义军把北京城团团围住，崇祯皇帝闻讯走出紫禁城，直奔北边皇家御苑中的万岁山。他登上万岁山，往四周一看，只见火光冲天，他叹了一口气，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这下真完了。
2: 让崇祯登高望远受了惊吓的万岁山，就是今天的景山。它西临北海，南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景山及其附属建筑不仅是一座供游赏的皇家园林，还具有习社、祭祖、躬耕等多重功能。在元代时，这里是个小山丘，名为青山，属于元大内后院的范围。到了明永乐年间，因为这里堆积了很多从护城河挖出的泥土，成为了一座高大的土山，所以改名为万岁山。又因山脚曾堆放过煤，老百姓也称它为煤山。明代皇帝不仅在这里种植了很多花草果木，还修建了众多宫殿。到了清初，更名为景山。在古代，万岁山一直是位于城中心的最高点，登上山顶可以俯瞰整个京城。崇祯皇帝急匆匆地下了山，回到了一街之隔的紫禁城。回到紫禁城后，崇祯皇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让文武大臣出主意，但是大臣们一时也想不出退敌之策。此时，北京城内的官僚显贵都在忙着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离京城。3月17日，隆隆的炮声传到紫禁城里，紫禁城里的人个个吓得四处逃散。就在这时，崇祯最信任的一个太监为了保命，打开了北京城门，迎接起义军。起义军像潮水一样涌进城门，很快占领了北京城。其实，起义军首领李自成为了攻占北京，早就派遣了许多人混进京城当差，所以明朝的一举一动，农民军都知道得很清楚。崇祯听说起义军已经攻入了北京城，快被逼疯的他手里拿着剑，在紫禁城皇极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内乱砍。他开始痛骂文武大臣，养了一群废物，逆贼都打到家门口了，一点用都没有。突然，崇祯不骂了，咣的一声扔掉了手里的剑。崇祯失魂落魄地来到后宫，对焦急等待着消息的周皇后说：皇后，明朝完了。两人开始抱头痛哭。崇祯又对周皇后说：你要想让我安心，就知道怎么做。说完，周皇后大哭着头也不回，一口气跑回了坤宁宫，锁上了门，在寝宫内自缢而亡。

真跌跌撞撞地来到他最疼爱的年仅16岁的女儿长平公主的寝宫，哭着对泪流满面的公主说：孩子呀，你实在不应该出生在帝王家。说着，崇祯狠下心来，举起手中的剑向公主砍去。就在这时，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开始进攻皇城了，各个城门的守军纷纷投降起义军，皇城很快就失陷了，眼看明朝就要灭亡了。此时的崇祯皇帝，他又在干些什么呢？1644年3月18日，一个小太监连滚带爬地跑到崇祯皇帝面前说：皇上，逆贼要打到紫禁城了。说完，小太监就仓皇而逃了。崇祯听到这一消息后不知所措。此时宫内的太监和宫女们都各自逃命去了，崇祯身边只剩下太监王承恩。王承恩哭着说：皇上，我们明中召集百官吧。缓过神来的崇祯连忙鸣钟，他在皇极殿前焦急地等着，可是等了半天一个人也没来。崇祯看着空空荡荡的紫禁城，心想，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被逆贼擒住。走投无路的两人踉踉跄跄地逃出了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来到了万岁山。崇祯皇帝看到正对着景山南门的山前殿，停了下来。他一脸惆怅，心想，以前万岁山的山上豢养着成群的鹤鹿以御长寿，每到重阳节皇帝都会在这里登高望远，不仅欣赏美景，也借此祈求长生。现在是满眼望去犹如隔世。崇祯皇帝伤心欲绝地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棵大槐树下停住了。就在这时，外面炮声震耳，他一下子蹲坐在了地上，看着面前这棵槐树，崇祯哀叹了一声，又转身对王承恩说：没想到最后我身边就剩下你一个人了。王承恩一边用袖子擦泪，一边说：皇上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崇祯咬破手指，在黄袍上写下了遗诏，唉声叹气的又在左手手心上写下了两个字。写完之后，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紫禁城方向发呆。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向槐树挪了一小步，将身上的腰带系在了大槐树上。站在一旁的王承恩心里也知道，崇祯皇帝马上就要离他而去了。王承恩没有劝阻，只是默默地看着崇祯皇帝做他想做的事。崇祯自缢身亡，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时年34岁。而太监王承恩在万岁山也上吊而亡，随崇祯皇帝而去。崇祯在万岁山自缢，李自成第二天便攻入了紫禁城，他没有擒住崇祯，以为崇祯还活着，如果崇祯还活着，明朝就不算真正的灭亡。他越想啊，心里越不痛快，于是开始让部下四处去寻找崇祯。李自成当即发告示，有献明朝皇帝者，赏万金，封伯爵。他还让部下拿着崇祯的画像去城外搜寻，四处查找，就是找不到崇祯。李自成气急败坏地怒吼

把每个地方翻遍，也要找到。他的部下们这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仔仔细细地翻找着每一个角落。暮色降临，两个部下来到了万岁山，突然看到了一个人吊在了树上。他们嘀咕着，这是怎么回事？他俩把面前的这个人放了下来，对着画像一看，吓了一跳。这个吊死的人像是崇祯皇帝。他俩慌里慌张地跑回皇宫禀告了李自成。李自成派官吏仔细核对后，确定这就是明朝崇祯皇帝。官吏们还发现了崇祯左手手心上写着天子两个字。那这封遗诏到底写了些什么呢？据记载，崇祯留下的遗诏所写的内容大致是：我自己才德微薄，身体羸弱，受到了上天的惩罚，以至于逆贼都打到了家门口，但这都是诸位大臣害了我，他们空谈误国，畏缩拒战，力主投降，我死都没脸见祖宗了。崇祯自缢而亡。40多天后，清军打着剿灭逆贼李自成的旗号进入山海关，向北京进攻，很快就推翻了李自成匆忙建立的大顺政权。1644年9月，清朝顺治皇帝从盛京，也就是现在的沈阳，迁都北京。刚在紫禁城稳住脚的清政府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清政府下令将万岁山上吊死崇祯的槐树当作罪犯，拴上大铁链子。直到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将铁链子掠走，这棵槐树一直被锁了近300年。清政府同时规定，清室皇族成员路过此地都要下马步行，以此来表示对崇祯皇帝的尊敬。清政府把这棵槐树认定为害死崇祯的罪魁祸首，曾在槐树旁立碑记载此事，不过石碑现在已经不知去向。除了将槐树定罪外，据《清世祖实录》记载，清政府还按皇家礼数改葬崇祯皇帝，并且为他营建了司陵建筑，从此让这棵普普通通的歪脖树出了大名，引来了后世络绎不绝的访问者。

0: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722年四月的一天，中国清朝康熙皇帝在北京紫禁城的乾清宫里批完最后一份奏折后，带着皇孙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来到了离紫禁城最近的皇家宫苑景山。在景山上啊，弘历的表现却为他的父亲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赢得了荣誉。
0: 公元1722年四月的一天，康熙皇帝带着年仅12岁的弘历从紫禁城北门出发。

0: 来到了景山。景山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宫后院，与紫禁城北门隔街相望。这里曾是北京城中心的最高点。祖孙俩径直走到景山东门内北侧的观德殿前。观德殿建筑群是明朝在金元时期建筑的基础上修建的。门前有一片宽阔的场地，明清两代皇帝专门在这里检查皇子们的射箭技艺。这片场地外有两棵苍劲挺拔的大柏树，康熙特意取名为二将军柏。这里的一景一物都彰显着康熙所推崇的忠勇神武、甘心取义的精神。虽说这是弘历第一次来到景山，但他曾听父亲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说过，康熙经常在景山的观德殿前检查宗室亲王的射箭技艺。他还听说康熙对射箭不达标的人先是给予警告，限期达标，如果到了指定期限还是不达标，这些人就会被放到军中进行历练。聪明的弘历看到观德殿前早已准备好的射箭装备，自然清楚黄爷爷带他来的意图。康熙拿着弓箭走到弘历面前，和蔼地说：今天我教你射箭，你要用心学习呀。弘历听后心里十分高兴，他没想到黄爷爷会亲自教自己射箭。其实他一直想学射箭，但是由于年纪尚小，还没接触到射箭课程。康熙拿起弓箭就给弘历做起了示范。只见康熙左手握弓，右手搭箭，用力拉满弓弦，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的靶子。康熙让弘历反复模仿自己的动作，反应灵敏的弘历很快就掌握了手握弓箭的要领。在看了康熙示范射箭后，跃跃欲试的弘历拉起弓箭，居然还连着射中了三箭。在一旁的康熙喜出望外，拍着手对弘历大加称赞道：好好，不愧是我的皇孙。
1: 清朝的历任皇帝对于这个骑马射箭都非常重视，他们认为这是啊跟政权的巩固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射箭还列入到了当时武举考试的必考的内容里头。那么康熙皇帝自然不例外，他自小就呢练习射箭，而且啊兴致起来的时候呢到夜里边还有射箭，所以他的这个射箭的技艺啊非常的精湛，经常是呢连发连中。乾隆皇帝啊自小爱好运动，天生呢他这个平衡性和敏捷性都非常的强，各种武器啊上手很快，可以说在清代皇帝里边乾隆的武功是首屈一指的。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的祖孙二人呢、他们呢都爱运动，也就是说呢他们兴趣有着相同之处。
0: 回到乾清宫里的康熙站在窗前遥望着远处，一直在回想着与小皇孙弘历刚刚在景山射箭时的情形，脸上不时露出欣慰的笑容。又想到了他的皇子胤禛，心想胤禛虽说弓马技术很一般，但是有弘历这样聪慧的儿子，康熙顿时对胤禛的印象更加好了起来，还下令赏赐了胤禛一些奇珍异宝。
2: 让康熙吃惊的是，小小年纪的弘历啊，不仅在射箭方面很优秀，在文采方面呢也

0: 很出众，年仅12岁就能熟背45经，文武双全的弘历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清晨，康熙再次带着小弘历登上了景山，祖孙俩站在景山上眺望远处。这一天晨雾缭绕，春色撩人，此情此景勾起了康熙40年前在景山的一次回忆，康熙陶醉其中。就在这时，弘历小声地念道：云霄千尺倚丹丘，碾下山河一望收。康熙听了之后一脸诧异，这正是他40年前来景山时做的一首诗啊。巧的是，在弘历念诗的时候，他也刚想念这首诗，他实在没有想到弘历竟然和他心有灵犀。康熙心中顿时一阵欣喜，问弘历平时是怎么读书的。弘历说，他从6岁起每天准时到书房复习前一天的功课，一天至少学5个时辰，每学一个字他会练习写不下100次。对于课文，他在课上课下都会大声朗读，直到背熟为止。康熙听后十分满意，一直以来康熙都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教育，他规定皇子皇孙们虚岁只要满6岁就要开始读书。弘历不仅天资聪慧，记忆能力强，而且他后天更勤奋，不但每天严格遵循祖父定的读书规矩，还勤于思考，无论在课上还是课下，他对老师都毕恭毕敬的，时常受到老师的夸赞。弘历小小年纪就能熟背45经，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1: 清朝的历代皇帝对于这个皇子皇孙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除了让他们呢学习这个汉文以外，12岁以后还要学习满文。那么乾隆皇帝也不例外啊，他自小也受到这样严格的教育，所以他跟他的祖父康熙一样，不仅精通于武艺，还有很高的汉文的造诣。他在这个诗词、书法、绘画方面都表现了很高的水平，现在就留下了很多他做的诗歌。
0: 康熙想起自己小时候的读书时光，因为读书刻苦，自己曾累得咳血，他看到眼前的这个小皇孙觉得就像小时候的他，但又觉得小皇孙比自己当年优秀多了，很是欣慰。康熙与弘历相处了不到1年的时间，康熙就去世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弘历经常感念祖父对自己的教育。康熙曾把孔子奉为万世师表，尊孔重儒的弘历呢，即位后啊，更是在景山修建了祈望楼来祭祀孔子。公元1735年，雍正去世后不久，弘历在紫禁城太和殿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乾隆。继位后的乾隆谨记祖父康熙的教诲，遵从儒家思想，勤政安民，做一位怀揣天下的仁者。无论冬夏，乾隆每天寅时准时起床，忙于政务，如有军事情报到达，即使是半夜熟睡中的乾隆也一定要起来亲自过目。一直勤勤恳恳忙于朝政的乾隆，在闲暇的时候也会放松一下。景山是离紫禁城最近的皇家御苑，乾隆经常来这里游玩。

0: 公元1750年，也就是乾隆十五年的一天，乾隆带着几个太监饶有雅兴地从紫禁城北门出发，来到了景山。登上景山的乾隆放眼京师，眼前一派祥和的景象。他长舒一口气，然后突然转身急匆匆下了山，身边的太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敢多问，只是紧紧地跟着乾隆皇帝。乾隆快步走到了景山的南门，他突然停了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正对着景山南门的山前殿。回到养心殿后，乾隆拿起笔在书桌上缓缓地写下万世师表四个字，然后乾隆命人立即拆除景山的山前殿，另建一座坐北朝南上下两层的大殿。这座建成的大殿便是齐望楼。万世师表这四个字曾经是康熙到山东曲阜孔庙祭孔时御赐的，康熙把孔子当作万世师表。原来乾隆登上景山时想起了祖父康熙，正是康熙对他的教育才有了他统治天下的祥和。他更忘不了康熙对自己说的，要想稳定各民族，不可武治，必须施仁爱。孔子的思想是必须要学习的。齐望楼建成后，这里便作为清朝八旗子弟祭拜先师的场所，里面供奉着孔子及其四位弟子的牌位。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749年，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突然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旨意，对景山寿皇殿进行改建，以此呢作为供奉先祖画像的地方。朝中大臣议论纷纷，寿皇殿只是景山东北角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乾隆皇帝会如此看重这个地方呢？
0: 这事儿还得从乾隆皇帝自身说起。乾隆皇帝原名弘历，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推崇孝道，对先祖深怀敬意。弘历的父亲雍正皇帝在世时，弘历对父亲很孝顺，在雍正皇帝的心中，弘历早已是皇太子的人选。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突然病逝于北京圆明园，弘历得知此事悲痛不已。大臣们根据雍正皇帝生前所制定的秘密立储制度，找到密诏后宣布弘历为皇位继承人。而这时一贯孝敬父亲的弘历却沉浸在失去父亲的痛苦中，他伏地大哭，口中诉说着他对父亲的思念。王公大臣们见此，劝弘历节哀，但弘历仍长跪在地上不起。按清朝礼制要求，刚刚去世的皇帝灵柩回紫禁城时，新继位的皇帝应该在紫禁城乾清门内迎接。然而弘历坚持要亲自护送灵柩回宫，大臣们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对此弘历宣布谕旨，并对大臣说，你们不必请奏了，我要尽到我的孝心。当雍正皇帝的灵柩进入紫禁城乾清门前一刻，弘历又传旨，自己不以新皇帝身份直接从乾清门进入，而要从右门进，以表示对刚刚去世的父亲的尊重。

0: 弘历在对父亲的无限思念中登基，成为乾隆皇帝。然而每当他在处理朝政时，昔日父亲勤政的情景便会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在北京景山的东北角，原来有一处建筑，就是寿皇殿。康熙皇帝过世后，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就把康熙皇帝生前的画像挂在这里，以示敬重。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对父亲的敬意，他效仿父亲的做法，便把父亲雍正皇帝的画像挂在了景山寿皇殿里供奉。之后乾隆皇帝决定对寿皇殿进行改建，把寿皇殿作为专门供奉祖先的场所。于是奉乾隆皇帝的旨意，工匠们对寿皇殿进行了迁移，并对它改建。新建成的寿皇殿位于景山正北。这个位置正好在京城中轴线上，成为景山中规模最高的一组建筑。寿皇殿门前正中有牌楼式拱券门三座，里面有正殿、左右山殿、东西配殿以及附属建筑。
1: 寿皇殿中不但供奉着皇帝的画像，还珍藏着大量后妃们的画像。这其中呢，有一位纯惠皇贵妃，她的离世让乾隆皇帝悲痛不已。那么乾隆皇帝对这位妃子为什么如此重视呢？
0: 纯惠皇贵妃苏氏端庄秀美，温柔大方。乾隆皇帝在当宝亲王时，苏氏被选入王府，成为宝亲王的侍妾，两人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他登基以后，苏氏因皇帝的喜爱而被封为纯妃，之后纯妃又得圣宠，加封为纯贵妃。纯贵妃的后宫生活原本是平静的，但皇后富察氏去世，掀起的一场风波却把她卷了进去。这一切是因为他那个不太懂事的儿子。虽然乾隆皇帝宠爱纯贵妃，但他们的儿子皇三子永璋却不是乾隆皇帝中意的太子人选。公元1748年，皇后富察氏去世，这让乾隆皇帝十分悲痛。当他感到皇三子永璋对嫡母的去世并无哀痛之情时，便斥责永璋不识大体，并在王公大臣面前严正申明，在他百年之后，永璋没有资格继承大统。被乾隆皇帝斥责的永璋感到很后悔，他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已经影响到母亲的处境。公元1749年，乾隆皇帝册封后宫，曾深受他宠爱的纯贵妃却没有得到任何晋封。永璋对母亲很是愧疚，他陷入深深自责之中。而此时对于他的母亲纯贵妃来说，最大的痛苦并不是后宫的荣宠，而是自己的儿子不可能继承大统。纯贵妃知道后宫宫规森严，一言不慎就可能引起新的波澜，她只能以缄默来面对一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令纯贵妃没有想到。公元1756年，永璋的儿子竟然没满月就夭折了，永璋失去了他的独子。之后纯贵妃的第二个儿子永荣奉旨过继给了乾隆皇帝的21叔允禧为孙，这意味着纯贵妃所生的两个儿子均与皇位无缘。经过如此沉重的打击，纯贵妃得了一场大病，从此一病不起。当乾隆皇帝听到纯贵妃病危的消息时，立即加封她为皇贵妃。但这一切

都挽回不了他的生命。公元1760年，纯皇贵妃病逝，乾隆皇帝为失去爱妃感到非常难过，他下旨追封纯皇贵妃为纯惠皇贵妃，以表示自己对爱妃的哀思。根据清宫典制，历代皇帝驾崩后，除了他们及后妃的画像，还有用过的玺印、珍爱的文玩器物，一部分呢随葬陵寝，其余呢都置于景山的寿皇殿。在这些皇家珍品中，乾隆时期的那些太上皇帝宝玺呢格外引人注意。乾隆退位当太上皇，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呢？乾隆皇帝一直渴望做一个像爷爷康熙皇帝那样的明君，但无论如何，他不想超越爷爷在位61年的记录。乾隆皇帝曾宣告众人，如果自己有幸能长命百岁，到在位满60年的时候，便会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儿子。时光飞逝，转眼间乾隆皇帝在位快满60年了，此时已是一位老人的乾隆皇帝又来到寿皇殿祭祖。两鬓斑白的乾隆皇帝抬起头看着爷爷的画像，他再次想起儿时爷爷曾在景山检阅他骑射的往事。乾隆皇帝触景生情，他决定履行诺言，按时传位给儿子。1795年农历正月初二，北京紫禁城乾清宫内花团锦簇，乐曲悠扬。85岁的乾隆皇帝设家宴招待前来拜年的皇室宗亲，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齐聚一堂，依次向乾隆皇帝行礼拜年。乾隆皇帝看着子孙满堂的盛况，遥想他治理天下60年的历程，感慨万千。太监们抬来了满满几大箱银元宝，乾隆皇帝开始给子孙们发压岁钱。然而压岁钱都发完了，却偏偏没给皇十五子永琰。永琰不敢作声，大家也都疑惑不解。这时乾隆皇帝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你要银子有什么用？乾隆皇帝准备给永琰的压岁钱正是大清的江山。1795年农历9月初3，乾隆皇帝将亲自书写的传位密旨当众开启，上面写着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随后他又继续降旨，明年为嘉庆元年，皇太子永琰的名字改写为永琰。当上了太上皇的乾隆要做属于自己的宝玺，于是在他的授意下，内务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宝玺20多方。虽说乾隆已退位当上了太上皇，但有些大事还得是他来办。在一些重大的政务上，嘉庆皇帝会请太上皇批示，之后太上皇便会在批过的折子上盖他的玺印。公元1799年，89岁高龄的太上皇乾隆去世，他所珍爱的那些宝玺一部分存放到了景山寿皇殿中。公元1900年，伴随着阵阵枪炮声，8国联军闯入北京，法军司令部就驻扎在景山寿皇殿，法国军队在景山进行了大肆的掠夺。法军最高将领弗雷在寿皇殿里发现了大批宝藏，于是他把这些皇室珍宝当作战利品掠夺走了。为了纪念这次意外的收获，弗雷特意和其他军官在

0: 寿皇殿前拍摄了一张合影。弗雷回到法国后，他将掠夺来的寿皇殿部分藏品捐赠给法国政府，其余藏品则由自己收藏。至今，许多曾收藏在景山寿皇殿中的皇家珍品仍流落海外。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铜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2: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在中国北京的北海公园团城内啊，几个园林工人正围着一棵有着800多年树龄的白皮古松树发愁。他们发现这棵古树的几个枝杈呢，最近突然枯萎了，却怎么也查不出原因来。一个园林工人站在树边，拍着白皮松粗壮的树干说呀，你可千万要活过来呀，还指望你看家护院？古树也能看家护院吗？这里面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0: 中国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个夏天，北京紫禁城内处理政务的乾隆皇帝汗流浃背，难耐酷暑，他心烦意乱地叫来身边的太监，说要起驾找个凉爽的地方休息一下。出了紫禁城的北门，向西北方向没走多久，乾隆皇帝的圣驾就到达了离紫禁城最近的皇家御苑北海。北海是按照中国古代皇家风水学中一池三山的规制修建，由太液池、琼岛、团城等几个部分组成。这里有山有水，树木茂盛，而且离紫禁城很近，是一处不可多得的避暑胜地。圣驾走到北海团城附近，乾隆皇帝看了一眼这座小小的城堡，吩咐手下道，就在这里休息吧。团城是北海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世界最小城堡的美誉，也是乾隆皇帝最喜欢游玩的一处地方。每次登上团城，向着东南方向遥望紫禁城，乾隆皇帝总是感慨一番，想当年元朝的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也曾站在这里拈弓搭箭，从团城射出一箭，并把箭落下的地方定为元朝皇宫所在地。然而还不到100年，这座皇宫就成了大明王朝的战利品。清朝建立后，这里又成为了清朝的皇家御苑。乾隆皇帝走到承光殿外的一棵古松树边，坐在了树荫下，随身的太监给皇帝递上来一杯清茶。这时一阵微风袭来，乾隆皇帝喝了一口茶，顿时感到暑意全消，浑身上下清爽了许多。他抬头看了看古松树，想起了中国秦朝时候秦始皇登泰山途中遇到暴风雨，曾经躲在一棵大松树之下避雨。雨停之后，秦始皇因大树护驾有功，把大树封为五大夫松的故事。一时兴起的乾隆皇帝于是对手下说，此树为朕遮阴，应封他为遮阴侯。太监们连连点头，赶忙把乾隆皇帝的旨意记了下来。谁知乾隆皇帝还不过瘾，他指着稍远处一棵高大挺拔的白皮松说，此树白盔白甲，分外雄壮，朕封他为白袍将军。

0: 在白袍将军粗壮挺拔的枝丫下，有一座蓝顶的汉白玉石亭，叫做玉瓮亭。亭中的石莲花底座正中摆着一个大玉瓮，乾隆皇帝所说的宝贝烟彩缸指的就是这个玉瓮。它的真名叫做独山大玉海，是一件酒瓮，也就是盛酒的器皿，它由整块玉石雕刻而成，高70厘米，左右宽度有1.82米，所用的玉石原料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的独山玉。玉瓮内部掏空，通堂深55厘米，据说要用30担酒才能装满这个大酒瓮。在独山大玉海上雕刻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图案，和隐没于海浪波涛中的龙、鹿、猪、马、鱼等形体各异、神采俱佳的动物形象。如此精美的一件玉器，乾隆皇帝怎么会把它叫做烟菜缸呢？这还要从独山大玉海的身世说起。独山大玉海最初的主人是中国元朝的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
1: 元朝呢，是蒙古族为主建立的政权。蒙古族啊，性情豪爽，非常喜欢饮酒，犒赏三军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开怀畅饮。所以忽必烈啊，为了这个奖励将士们，就特意啊准备这么一个大的酒缸，让将士们呢喝个够。忽必烈为了做这个宝贝啊，特别征调这个能工巧匠，选择上好的玉石，用了整整5年时间才把它雕刻完成。
0: 独山大玉海在琼华岛广寒殿内一放就是300年，一直到了明朝的万历7年，一场事故发生了。这一年端午节前夕，广寒殿内突然着起了大火，火借风势越烧越猛，没过多久，这座木结构的宫殿便轰然坍塌，广寒殿荡然无存，独山大玉海也被烧得面目全非，埋在废墟之中。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里一片荒芜，再也无人问津。1651年，清朝的顺治皇帝在广寒殿的遗址上建立一座藏式白塔，而著名的独山大玉海却早已不知所踪了。1741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清朝的乾隆6年，乾隆皇帝开始对北海这座皇家御苑进行大规模的修缮，而其中最让他挂念的事情之一，就是找到传说中的独山大玉海。与中国古代的许多皇帝一样，乾隆皇帝对于各种各样的名贵石头情有独钟，对于传说中的独山大玉海，他也是充满了向往。于是朝里朝外展开了一场寻找独山大玉海的行动。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国宝到底藏在哪里呢？
2: 找来找去，关于这个独山大玉海的线索还真让乾隆皇帝给找到了。原来在广寒殿荒芜的那些年里，不知是谁把这个大酒瓮呢给搬到了北京西华门外的真武庙里。清朝的康熙年间，大臣高士奇在真武庙内发现了独山大玉海，可他当时啊并没有立即追回，只是留下了记录，独山大玉海仍旧被留在了真武庙中。
0: 有了线索就好办了。1745年，也就是清朝乾隆10年的一天，乾隆皇帝来到了真武庙，见到了灰头土脸的独山大玉海。这个曾经装满了琼浆玉液，陪伴元世祖忽必烈开怀畅饮的稀世珍宝，此时正装满了腌菜，被真武庙里的道人们当做了一个非常好用的腌菜缸。看到如此贵重的珍宝竟然沦落成为

0: 烟彩缸，乾隆皇帝连连叹息，当即命令手下用千金换回了独山大玉海。由于大玉海上面火烧和风化的痕迹十分明显，乾隆皇帝又先后四次给养心殿造办处下旨，让他们派能工巧匠对大玉海进行修复和仔细的雕琢打磨。四年之后，独山大玉海终于焕然一新，重新展现出稀世珍宝的风采。为了安置独山大玉海，乾隆皇帝下旨在北海团城的承光殿前专门为大玉海建造了一个玉瓮亭，并修建了汉白玉的底座，将独山大玉海摆在上面。从此以后，乾隆皇帝每当空闲的时候，就会来到北海团城看看自己从民间挽救的这件宝贝。至于赤峰旁边的白皮松为白袍将军，让他来守护独山大玉海，虽是乾隆皇帝的戏谈，却真实地反映了乾隆皇帝对这件国宝的重视程度。
1: 自从白皮松当了大将军，他就一直忠心耿耿地陪伴着独山大玉海，在团城内静静地消磨着时光。一直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白皮松突然病了，他的几个枝杈枯萎得越来越厉害，而且有蔓延的趋势，这可急坏了园林工人们。白袍将军到底是怎么了？
0: 在团城的地面上有一些树井，每当下雨时，水就会流到树井之中。然而，没人知道这些树井通向哪里，团城周围也从未发现过出水口。难道是地下水太多，把白皮松的树根沤烂了？打开树井，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些树井的下面竟然横着一条宽大的涵洞，把所有的树井连接起来，成为了一个微型的地下水库。难怪团城上的树木从来没有因为干旱而枯死过，而白皮松附近的一个树井却坍塌了，雨水不能流到涵洞中，这才对白皮松的树根产生了影响。在对团城地下精巧的古代排水系统赞不绝口的同时，园林工人们马上疏通了树井。很快，白袍将军就恢复了往日精神，再次神采奕奕地迎接八方游客了。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161年，中国金代时期的第五位皇帝金世宗完颜雍继位，他早就看好了中都东北郊的一块风景区，位于如今北京北海公园的位置。继位后没多久，金世宗就下令要在这里呢修建一座皇家避暑离宫大宁宫。可开工没多久，金世宗就在施工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0: 一天，处理完政务的金世宗闲来无事，便来到了中都东北郊视察一下正在修建的大宁宫进展得怎么样了。当时工匠们正在修建琼华岛，站在施工工地上的金世宗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可到底哪儿不对劲儿，一时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转了几圈后，金世宗终于发现哪儿不对劲儿了，这里缺少点缀之物，有湖有水有花草，还需要点缀点什么呢？金世宗想到了汴京艮岳园里的太湖石， 以太湖石点缀琼华岛可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金世宗立刻下令将汴京艮岳园里的太湖石运到大宁宫来。太湖石是一种中国江苏省太湖产的石头，一向以瘦、漏、皱、透为美，可以用来造假山，也可以用来点缀园林庭院。可明明产自江苏太湖的石头，金世宗不派人去太湖，而是去汴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从北宋的亡国之君，同时也是艮岳园的总设计师宋徽宗说起吧。宋徽宗赵佶有个特殊的癖好，就是痴迷奇花异石，尤其是太湖石。按理说，一个皇帝不喜欢肉林酒池、金山银海，而是喜欢赏玩石头，应该是臣民的福气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只因为宋徽宗爱石头爱得如痴如醉，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公元1105年，宋徽宗下令在苏州设立应凤局，主要负责在江浙一带为他搜罗珍奇物品和奇花异石。对于搜罗到出色贡品的进贡者，宋徽宗都会给他加官进爵，委以重任。这个旨意一时激起千层浪，使得全国大小官员都行动起来了。无论是高山深谷、急流险滩，还是深宅大院、草门棚舍，各地官员只要听说哪儿有一株花木、一块石头稍微出色，就立刻带兵过去贴上封条，从此变成了要进贡皇帝的贡品了。百姓也因此背上了保管贡品的责任，如果在保管过程中贡品出现半点损坏，百姓还要背负大不敬的罪名，轻的罚款，重的抓进监牢。更有甚者，哪位百姓家里被强征的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士兵们就把这家的房子推毁，墙壁拆掉。差官士兵还时不时乘机敲诈勒索，被强征花石的人家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卖儿卖女四处逃难。公元1115年，有官员从太湖用大型船只运来了一块高达4-5丈的巨石，沿途征用上千名劳役，遇桥拆桥，遇堤毁堤。宋徽宗赵佶看到巨石后高兴得心花怒放，封那块大石头为盘固侯，并重重赏赐了上贡官员。公元1117年，宋徽宗赵佶35岁了。这一年，他决定在汴京建造一座空前绝后的皇家园林，把从天下搜集到的花木奇石都置放其中，并取名艮岳园。江浙各地官员为了讨好宋徽宗，纷纷将各地奇花异石运来汴京上贡给宋徽宗。一时间，汴河之上，船帆蔽日，络绎不绝。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

0: 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国家记忆。

1950年12月初的一天，一份紧急文件呈上了毛泽东的案头。这是一份由联合国13个亚洲国家联合倡议的备忘录，由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向中国外交部转交。备忘录中，13国建议朝鲜战场交战双方首先在38线停火，然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对于停火谈判的建议，毛泽东有着自己的判断。志愿军入朝参战后，连续取得2次战役的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有溃败之势。美国此时通过联合国抛出停火信号，不过是想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争取喘息的时间。早在11月30日，也就是第二次战役西线美军陷入绝境之时，眼见军事作战一败涂地，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扬言，美国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对于杜鲁门的威胁，毛泽东毫不理会。入朝作战前，毛泽东就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核威胁的态度：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杜鲁门的核威胁没有吓倒毛泽东，反而让美国的盟友们大惊失色，世界舆论更是纷纷谴责美国试图扩大战争。杜鲁门无计可施，麦克阿瑟更是黔驴技穷。在这份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有这样一处细节值得注意。11月29日，麦克阿瑟曾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调遣台湾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然而他的建议当天就被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以此举会令联合国内与我们立场一致的国家出现分化，从而导致美国陷于孤立而否决。原子弹、搬援兵都行不通，万般无奈下，美国只能寄望于外交手段释放出和谈的信号，为朝鲜战场上的美军赢得喘息时间。对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

0: 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1: 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积蓄，毛泽东讲如果不打第三次战役，从政治上对我们是不利的。所以第三次战役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层政治加军事战役。
0: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打过三八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就需要及时地发动第三次战役。此时由于连续作战，志愿军西线部队已经十分疲惫，东线第九兵团已出现了大批冻饿减员。尽管如此，彭德怀还是根据政治局势需要，制定了继续南进的部署。
2: 彭总统一接到主席的命令，马上布置部队打第三次战役。
0: 彭德怀制定的第三次战役作战计划是：集中志愿军六个军，在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的配合下，采取稳进方针。分左右两个纵队实施正面突破，歼灭西起临津江东岸、东至北汉江西岸沿三八线布防的南朝鲜军队。
2: 彭老总的这个时候作战方针呢是稳打稳扎，第三次战役的方针定下来发给毛主席，非常同意。
0: 就在志愿军积极备战之时，美国方面同样在调兵遣将。正在与家人一起欢度圣诞假期的美军将领李奇微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启程赶往朝鲜半岛，出任朝鲜战场主力部队美第八集团军司令。
3: 李奇微这个人在二战期间呢很有名的一个美军将领，被美国认识为是最能打仗的这个将领，调到朝鲜。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李奇微功勋卓著，被美军称为铁人。他曾经在驻中国的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任职，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和李奇微交手。
3: 说他到朝鲜之后啊，他这个身上总是绑两个手雷，他是用来作秀，他怎么可能到第一线作战？但是他对美军，他也是起一个激励士气的作用。
0: 在汉城，李奇微会见了情绪悲观的南朝鲜总统李承晚。李奇微竭力向他保证，美军绝不会撤离朝鲜半岛，一旦集结好部队，就会立即恢复攻势。随后，李奇微来到前线巡查，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更让李奇微担心的是，志愿军随时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攻势。临津江是汉城以北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两岸山高坡陡，易守难攻。南朝鲜军在临津江南岸构筑了三道防御阵地，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加上巨大的雷场、密集的碉堡群，组成了联合国军口中的铜墙铁壁。
4: 1950年12月30日前，一支大军趁着夜色向临津江北岸急速行进。他们是担任突破临津江主攻任务的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经过连续几日的前线侦察，师领导制定了一个看起来十分冒险的作战方案。
5: 当时116师选择这个临津江的突破口啊，湖景和新代这个地段上呢，两个江湾都是呈凹字形的，到那边登陆以后也是非常陡峭的陡崖

0: 易守难攻，所以他一般把注意力不会放在这里。
1: 为了打南朝鲜军一个措手不及，发起攻击前一晚，第三十九军第幺幺六师官兵冒着大雪和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严寒，隐蔽待命。此时距离发起总攻还有整整一天的时间。
2: 把这进攻器材都带上，就进到了壕里边，一人发出来北部。那北部啊，一下上雪，搞地是一样的，敌人飞机第二天白天呢，就在上头老这么转，他也没法，只要一个人。
1: 关于总攻的时间早已经过精准测算，此前一周志愿军炮兵对每天的日落时间、侦察敌机离开志愿军阵地上空的时间进行了连续观察和记录。他们最终测定敌机飞离时间为16时40分，日落时间为17时03分，这中间的23分钟便是最佳炮火准备时间，既是入夜前能见度较好的时段，有利于瞄准，又能避开敌机袭扰，有利于连续开火。选定最佳作战时机之后，志愿军炮兵随即开始战前准备工作。1950年12月31日黄昏，临津江北岸，一发发炮弹划过天际，呼啸着飞向临津江南岸，拉开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三次战役的序幕。
3: 我这个炮呢，就离它不远，最远的800米，最近的就是30米，那可以说打一炮是准一个。
1: 伴随着一声声的炮响，敌军的阵地上烟火升腾，志愿军将士们看到炮弹准确命中敌军阵地，兴奋地振臂高呼。
3: 炮兵万岁！当时我眼睛刷刷掉眼泪，我干件好事儿，叫步兵老大哥欢迎。
1: 炮火准备虽然只有短短20分钟，却是志愿军入朝以来规模最大、火力最强的炮火准备。炮火为志愿军战士们轰出了一条前进之路。炮击刚一结束，战士们不顾江水刺骨寒冷，跳入江中展开冲锋。
4: 当时呢，江面上是结冰，是敌人飞机啊、炮啊，把这个江面都打掉了，都是趟着这个气要上的冰水干过去的。上岸以后啊，棉裤冻了，鞋冻了，冻得就失去知觉了。
1: 迎着敌人的炮火，担任穿插任务的战士迅速插向敌人纵深。志愿军战士不惧死亡的伟大冲锋，成了美国士兵心中的噩梦。他们汤兵渡河的场景，让美国士兵记忆深刻。他们跑得很慢，因为他们的裤腿被冻住，不能弯曲。他们的火力很弱，枪好像也被冻住了。他们像僵硬的原木在移动。我们用卡宾枪、机关枪和大炮向他们射击，他们一个个像原木一样倒下，可总是不断地有人冲过江面。我被那些像僵硬原木移动的场面惊呆了，被那些无畏死亡的士兵灵魂震撼了。当时我就知道，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

严寒中，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仅用50分钟就成功突破临津江防线，联合国军口中的铜墙铁壁被瞬间击破。与此同时，在西起临津江口、东至临提的200多公里的战线上，志愿军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近30万大军，全部突破联合国军38线阵地，向纵深发展。中朝大军跨过38线当天，正值1951年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元旦社论。在这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的社论中，这位共和国领袖表达了自己对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信心。人民志愿军在朝鲜2个多月的英勇作战，证明了甚至在没有飞机坦克和很少大炮的条件下，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也是可以击败的。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国家记忆。

1950年最后一个夜晚，李奇微过得无比煎熬。美第八集团军指挥部里告急的电话和电报纷至沓来，他精心布置的由西到东几百公里的防线到处被中朝军队突破，第一线防御的南朝鲜军的6个师迅即土崩瓦解。至1951年1月1日5时，志愿军第39军和第38军部队歼灭南朝鲜军1000余人，志愿军左纵队第66军和第42军第124师将南朝鲜军约1个师部队包围，至2日拂晓，全歼5个营3200余人。

0: 面对敌人的全面溃败，彭德怀估计敌人有可能放弃汉城或退守汉江南岸，甚至有可能继续南撤。他当即决定乘胜追击，向汉城进军。志愿军第五十军接到任务后，立即向高阳进击，并在高阳以南的佛弥地截断了向汉城撤退的英军第二十九旅的退路。
1: 当时我们的部队把婴儿九旅给它冲断以后啊，就要把敌人截下来，面临一个天大的难题。为什么？这里面有个坦克中队，是英国最先进的坦克，它是一个重型坦克，战斗权重超过五十吨。
0: 当时志愿军的每个班只配备一根爆破筒和一个炸药包，直接摧毁坦克难度极大。战士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敌军坦克停下来，不再发挥机动作用。
2: 按道理来说呢，打坦克就是反坦克炮，可是我们没有，我们手里边只有步枪，步枪不能打坦克，你用步枪打子弹出去了再弹回来还伤自己。我一点办法就是爆破坦克履弹。
0: 经过观察，志愿军战士发现英军坦克在上坡或者转弯时速度会慢下来，如果找准时机在此时炸断坦克履弹，就能让敌军坦克停下来。然而爆破组接连两次尝试都未能成功，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爆破手李光禄善于观察，他发现炸药包导火索过长，以至于放在公路上的炸药包经常会在坦克驶过后才爆炸。为此胆大心细的李光禄决定将导火索从十公分截至三公分，这就意味着李光禄必须在三秒内完成点火、投送、撤离等一系列战术动作。这份珍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历史文件向我们讲述了李光禄爆破坦克时的震撼一幕。爆破手李光禄沉着又勇敢，冒着那枪林弹雨不慌也不忙，测量好坦克距离和速度，十斤重药包送到公路旁，敌坦克眼看来到跟前，李英雄拉动了导火索隐蔽在路旁，只听得轰隆隆震天一声响，这一辆汉王八炸死在路中央。战后李光禄荣立特等功。
2: 李光禄把这个坦克爆炸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一辆一辆一辆的啊消灭。到天里面冬天呢都冻了冰，有的地方还有水，所以坦克在里面行动很不方便，所以就来回周旋。
0: 狭窄山坳只容得下一辆坦克的宽度，领头的坦克被截停后，其他坦克只能堵在后面。在志愿军的连续打击下，佛弥地山谷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火海。经过三小时激战，志愿军第五十军第幺四九师第四四六团的战士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击毁和缴获坦克三十一辆，装甲车和汽车二十四辆，在第四四五团协同下共歼英军七百余人。在中朝军队全线南下追击的过程中，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幺幺六师第三四七团奉命攻占府谷里。府谷里位于义政府通往汉城的公路上，距离汉城仅三十多公里。1月3日凌晨，率先攻占府谷里南山镇。

0: 以后，志愿军在白天迎来了敌军的疯狂反扑，他们的对手是英军第29旅的王牌部队。兵力和火力均占优势的英军先后发起数次冲锋，却始终无法突破志愿军的阵地。战斗中，为了将英军彻底堵住，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第347团团长决定让七连抢占并守住卡在公路上的一个制高点。
1: 敌人是打向我山头开了将近5000发炮弹呐、5000发炮弹把我山上的这么粗的碗口粗的树头都没了，山上的雪是一点白的没有了，我们想解解渴找一块白雪都找不到了，到处是炮弹坑了。
0: 英军的猛烈炮火让刚刚赶到高地的七连战士无法固设阵地，于是弹坑成为了阵地上唯一的攻势。在几乎没有任何掩体的阵地上，七连伤亡惨重，连长身负重伤，副连长、指导员、排长们全部牺牲。几场战斗下来，只剩下连司号员郑启和其他10几名战士坚持战斗。
1: 连长这个很费劲儿的把手枪的掏给我，我们从来没打过败仗啊，你们一定要守着山头啊。当时我就说，我说连长你放心吧，把枪交给我吧。我站在山头我就喊，我说大家听我指挥。
0: 英军一轮轮的进攻冲锋，一直冲到了离志愿军阵地只有40多米的地方。此时战士们已经打光了全部弹药，面对即将涌上阵地的敌人，身负重伤的郑启猛然站立起来，从背上抽出军号，忍着剧痛用尽全身力量吹响了冲锋号。
1: 我哩哩哒哩哩哩哩哒哩哩哩，我其实我那时候不哪儿那么大的劲儿呢。
0: 烟笼罩的府谷里响彻着只属于中国军队的嘹亮号角，误以为志愿军增援部队发起冲锋的英军立即转身向后一路狂奔。郑启一遍遍吹着军号，一直将敌人吹到公路上。郑启的冲锋号为增援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最终第347团成功歼灭英军2个连。志愿军的军号声为何让联合国军充满恐惧？我们似乎可以在《最寒冷的冬天》一书中找到答案。在这本书中，一位美军指挥官是这么回忆的，这是我听过最奇怪的音乐，它似乎就是唱给我和我的士兵听的，好像敌人一直在盯着我们。这首音乐似乎来自天外，或许是这些松树发出的，让我毛骨悚然。战后，郑启将这支吹退敌军的军号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带回了祖国，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它被永久珍藏在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支富有传奇色彩的军号，记录和见证着那段熠熠闪光的历史。军队的猛烈攻势下，第3次战役发起短短3天后，就对汉城形成了弧形包围圈，甚至汉江南岸也出现了志愿军渗透的迹象。坐镇汉城的李奇微意识到，从整个战略上考虑，必须放弃汉城。1月3日清晨，李奇微

0: 下令，联合国军全线撤至汉城以南，组织防御。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各一部，先后进入已被美军完全破坏、笼罩在烈火浓烟和爆炸声中的汉城。占领汉城后，中朝军队继续追击数日，随后转为休整补充，至1月8日，第3次战役胜利结束。
1: 第3次战役呢，是志愿军在连续进行2次战役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休整，然后同人民军一起发起的，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作战，歼敌1.9万余人，突破了38线的防御，占领了汉城。
0: 此战粉碎了美国当局妄图争取时间、整军再犯的企图，打破了美方在38线玩弄停火的伎俩。从汉城撤退时，李奇微收好自己的全家福照片，把他平时常穿的睡衣钉到了墙上，还特别在旁边写了一句话：第八集团军司令官仅向中国军队总司令官致意。尽管李奇微刚到汉城没几天就遭遇了一场惨败，但他在撤出汉城时的从容，却让久经沙场的彭德怀意识到，李奇微是一个强劲的对手。等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将是更为艰苦的战斗。

0: 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国家记忆。

0: 我们赢得前四次。
1: 响亮的口号，营区里还会响起一首只属于他们的战歌。

0: 战士们唱着同一首战歌的老人名叫吕品，是这支部队的前身白云山团的老兵。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白云山战斗中，他和战友们究竟经历了怎样一场炼狱般的生死考验。
1: 点收防务，没有命令是你不能撤退的，你要像钉子一样，像铜墙，像铁壁，要挡在那儿。
0: 1951年初，面对联合国军的密集重炮和凝固汽油弹，在几乎没有任何掩体的阵地上，吕品和战友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如铜墙铁壁一般，死死阻挡着敌军的北进。3月23日至4月3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6篇关于第50军和第38军在汉江南岸的战斗纪实，其中作家魏巍这样描述当时的壮烈场景：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反复的争夺，这儿的战士嘴唇焦干了，耳朵震聋了，眼睛熬红了。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日日夜夜式的考验。魏巍笔下日日夜夜式的考验，就是爆发于1951年1月底的抗美援朝第4次战役。1951年1月初，第3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一线作战部队极度疲劳，补给困难，难以继续作战。在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程普的珍贵手稿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述：美军不可能轻易退出朝鲜，他还有力量阻我前进和进行反击，且我军经过3次作战也有不少伤亡。又时届冬季，我军还未换上冬装，后方供应线拉长，敌机不断轰炸，供应非常困难，因此我军必须进行休整补充，才能有利于再战，有利于长期战争。1月8日，也就是第3次战役结束当天，志愿军党委对各军下达休整指示，并暂定休整期为2个月。就在接连取得3次战役胜利的志愿军和人民军转入休整的同时，美国当局也陷入了对是否撤出朝鲜问题的争论。
2: The United Nations forces were in retreat and were not sure they could even hold on in Korea. General Ridgway, who became commander of the 8th Army in Korea in late 1950, he very quickly changed the situation there. Morale was down among the South Korean forces and the American forces.
0: 作为刚上任不久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千里迢迢赶到朝鲜战场，可不是为了率部撤退。在他看来，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一再后退，但部队主力却并未受到严重损失，仍有一战之力。与此同时，经验丰富的李奇微还发现了志愿军的弱点。
3: 李奇微也可以说是志愿军一个很狡猾的对手。他后来李奇微总结出志愿军两个弱点，一个是礼拜攻势，靠肩膀背点东西打一个礼拜之后就前进不了了，就停下来等待补给了。再一个呢，月夜攻势，有月亮的晚间才便于发起进攻，太黑了也不行。
0: 为扭转颓势，恢复士气，同时侦察中朝两军兵力部署情况。第三次战役刚结束一周，李奇微就发动了代号为狼狗行动的试探性进攻。在志愿军的坚决防守下，狼狗行动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但李奇微认为志愿军和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后，运输线延长，补给更加困难，已不可能进行有效的作战。同时，志愿军和人民军第一线兵力不足，不会在近期发起进攻。经过对美第八集团军的整顿后，李奇微于1月25日集中25万大军，发动代号为“霹雳行动”的全线反扑。朝鲜战场上最严峻的第四次战役就这样打响了。在这次反扑行动中，李奇微将美军和南朝鲜军混合编组，美英军主力置于西线，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南朝鲜军则置于东线实施辅助突击。此时坚守在汉江南岸的是志愿军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指挥这些部队的是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作为全军公认能打硬仗的虎将，韩先楚下达了坚守阵地的命令。
1: 那时候这个韩先楚就派我到这个50军去传达任务，韩司令要求一定要坚守。军长当时表态了，你跟韩司令说我们一人一枪打到底，你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守住阵地。
0: 在第50军军长曾泽生部下的防御体系中，第149师第447团的阵地正好卡在通往汉城的公路上。作为北进汉城的必经之地，白云山成为了美军进攻的重点地区。为攻占白云山，美军甚至出动了重型轰炸机，一颗炸弹炸出的弹坑足有5-6米深。但即便阵地被美军炸成火海，第447团的指战员们也毫不退缩。久攻不下，无计可施的美军竟然想起了心理战。一天，一架美军轰炸机从第447团阵地上掠过，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投下炸弹，而是从空中撒下了称第50军为炮灰，并诱使他们投降的传单。美军的伎俩彻底激怒了第447团官兵，在随后的作战中，全团指战员们愈战愈勇，誓与阵地共存亡。
4: 在那个地方啊，有好多同志粉身碎骨了。50军政委徐文的老将军喊着眼泪给前面打电话，一定要把所有伤员都转运走，一定要把

在《人民日报》上也刊登了著名作家刘白羽和作曲家郑绿城为这支光荣的集体创作的《歌唱白云山》。

0: 在整个汉江南岸的防御中，第四四七团只是第五十军顽强防御的一个缩影。由于作战英勇，志愿军总部在1951年1月31日通令表扬了第五十军全体指战员。第五十军是辽沈战役中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然而，面对兵力、装备、军战优势的美军，这支由起义改编而来的部队却打出了让所有人叹服的战绩。
1: 当时呢，大家对第五十军取得的战果啊，感到特别吃惊。为什么一支部队起义以后，变成了能够在战场上与世界最强部队交手的英勇善战的部队呢？因为这支部队有了信仰，他们知道背后就是祖国人民，就是为新中国而战。
0: 与第五十军并肩作战的是第二次战役中打出威名的万岁军，顶着连续作战的极度疲劳，缺兵少粮的第38军却如钢钉一般死死定在了汉江南岸。当第五十军主力完成防御任务先行北撤后，第38军却依然孤军坚守在汉江南岸。彭德怀为何要做此安排呢？早在第四次战役开打前，彭德怀就制定了西防东打的作战方针。在这张第四次战役的示意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38军位于东西两条战线的结合处，因此作为东线的侧翼，哪怕伤亡重大，第38军也要死守阵地，确保东线志愿军主力的集结与侧翼安全。京安里东山是北进汉城的战略要地，率部坚守在主峰阵地的是第38军第114师一名叫做曹玉海的老兵。19岁就参加八路军的曹玉海作战勇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过7次战功。1949年作战中身负重伤的曹玉海转业地方。2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主动找到老部队，要求重返部队保家卫国。放弃安稳的工作，面对老领导的劝说和未婚妻的挽留，曹玉海毅然跟着老部队走向了硝烟弥漫的朝鲜前线。
2: 他对象舍不得他走，然后他说呢，保家卫国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我不能守着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都打完仗了咱们再团聚。
0: 然而他的未婚妻却再也没有等到他的归来，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

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祝您用餐愉快。
3: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10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3: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3: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3: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3: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4: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3: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3: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1: 北呀，粥好了。
4: 中秋送礼。

0: 更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3: 是的，
2: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4: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2: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5: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2: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0: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

0: 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探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碳净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碳碳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 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0: 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提升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3: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5: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

0: 学具、文具、智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0: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4: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 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出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 5.2

0: 它则是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0: 九月一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6: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7: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

0: 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杲山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杲山核设施。当地时间三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2: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 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3: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多地聚焦前沿赛道，以硬核科技赋能产业升级。
3: 15/5医保新政发布，未来5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将有新变化。
2: 初秋时节，河南各地土特产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3: 周口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四粮融合趟出增产新路。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遇见15/5，奋进新征程。
3: 向心而行，以智致远。河南多地聚焦前沿赛道，以硬核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交错立足区位优势，打造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融合高地，补齐中部空天基础设施短板。安阳翔宇医院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从单品起步到全品类突破，让中国康复方案走向世界。请听报道。
2: 交错市立足中部区位优势，加快空天大数据产业园建设，推动卫星遥感、低空作业与地面智能感知深度融合，为转型发展培育新动能。
4: 在我身后就是位于交错

0: 是解放区的空天大数据产业园的遥感卫星地面站，建成之后将以焦作作为中心，数据接收半径超过1000公里，完整覆盖整个中部遥感卫星数据的接收需求。
1: 焦作是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东。
2: 国内商业卫星地面站点主要是集中在东北、西北、华南地区。焦作是一组中部核心区位、精准补齐中部空天基地设施的短板。
1: 根据规划，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园将建设4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预计服务卫星数量超过1000颗。未来，焦作市将与佳木斯、喀什、三亚等站联动，构建陆基大三角加中部核心支点的全国卫星测控组网新格局。不仅是卫星数据的接收，这里还是数据深度开发与转化的重要平台。
0: 在这里的测云空大厅内，工作人员通过低空巡检平台在这里预设无人机航线，依托卫星定位可以精准到达城市的各个角落，通过 AI 识别捕捉城市里的各类问题。
1: 作为全国首个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综合性园区，在这里卫星广域感知与无人机等低空平台协同作业，借助于卫星遥感数据，无人机能够更加高效安全地执行应急物流、森林巡检、文旅观光等任务。焦作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空天信息部工作人员党宇翔。
3: 空天信息和低空经济不是两个孤立赛道，卫星提供广域的感知地理信息基础数据，然后无人机去负责补充这张图，从而解决一些问题。
1: 焦作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东。
2: 我们只要构建一个天上卫星遥感、空中低空作业、地面智能感知三位一体的低空空天融合产业生态，把空天技术真正转化为产业价值。
1: 目前焦作市已建成空天信息大数据中心，配套完善空天多元感知智算服务平台，打造8个卫星加无人机应用场景，不断完善空天信息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卫星互联网数据大规模民用转化，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新高地。不仅在空天信息领域加速布局，在高端医疗装备赛道上，河南同样在持续发力。翔宇医疗扎根安阳内黄县20多年，从一台康复牵引床起步，靠持续不断的自主技术创新，为全球康复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4: 现在我手上戴的这个就是翔宇自主研发的脑机康复手套，我完全不需要运动，我只需要视觉诱发，设备就会跟着自主运动了。
1: 对中风偏瘫患者而言，这套设备能让失去知觉的手指重新听话，精准完成动作，这背后是其20多年如一日的技术深耕。2002年，企业从一台牵引床单品起步，没有技术积累，没有人才优势，但创业团队从一开始就认定一个死理，关键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正勇。
5: 就像我们这些中医针灸机器人，这也是行业非常艰难的技术，那它很大的可能性就会失败，而且失败的次数还会非常多。目前的这个技术不行，那通过1年、2年、4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淀，一定能做出全球最好的机器人。
1: 正是靠着这种不怕失败的劲头，翔宇一步步用技术重塑了康复的边界。近年来更是以前瞻眼光加码脑机接口、巨神智能、中医针灸机器人等前沿领域。2026年1月，公司牵头联合郑州大学、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建的河南省脑机接口康复设备技术创新中心正式获批，成为国内首批省级脑机接口康复专业创新平台。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医疗产品总监夏丽君。
6: 我们整个研发团队目前有超过600位工程师。翔宇医疗目前所有的脑机接口的采集芯片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我们就突破了一些卡脖子的问题，不需要去使用国外的芯片。
1: 从芯片到算法，从硬件到软件，历经无数次的技术升级迭代，如今企业一步步从单品做到了全品类，已成功研发出覆盖康复医疗全领域的上千种产品，成为国内康复医疗领域的综合性龙头企业。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永正。
5: 我们启动了大量的国外的注册，比如说欧盟的 CE 认证、美国的 FDA 认证，希望能够用中国的康复方案为世界康复提供解决方案，能在全球成为有影响力的康复装备的制造商。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十五五医保新政发布，未来五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将有新变化。初秋时节，河南各地土特产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1: 大事划重点，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0: 9月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未来五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将迎来哪些新变化？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国家医保局给出了明确解答。
2: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累计纳入199种创新药。2018年以来，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好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即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职工医保将更便利。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将更便利。一是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二是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的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年限，并允许按月累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即可享受退休医保待遇；三是大力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就业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既能报销医疗费用，也能享受生育津贴。初秋时节，各地土特产迎来丰收，田间地头采摘、装车、销售一派繁忙景象。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眼下正是豫北地区红薯丰收上市的季节，在内黄县博城镇盐高固村的红薯种植基地，种植户杨宝县正和近百名工人一起忙着收获红薯。
3: 在这个县的九院的指导下，今年那个红薯长势还算可以，目前大概就是那5000多斤。
0: 内黄沙地红薯因口感细腻香甜，深受市场青睐。来自开封的收购商朱金利已连续多年到内黄收购红薯，
4: 常年在这边收购红薯，发往这个全国各地，武汉、湖南、广西、东北这一带消费者包括这个客户市场都很认可，非常好。
0: 今年以来，内黄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从育苗定植、田间控旺到后期棚果管护，提供全周期精细化服务。安阳内乡县农业农村局特聘技术员董俊利：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进种植新技术、优质红薯新品种，着实着细全程技术服务保障，不断提升红薯品质，带动农户增产增收，把内黄沙地红薯这个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0: 在信阳市新县苏河镇苏河村到新港种植基地拉长豇豆产业链，将收获的30多万斤新豇豆变成20多万斤腌豇豆，虽然重量轻了，但价钱却上去了，仅这一项产业就能达到270万元销售额。基地负责人崔晶晶：
6: 统一粮种，统一田间的管理，从源头上把握原料关口，目前已经和玉稻、信瑞等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基地产出能够很好的对应市场的订单需求。
0: 当地累计整治复垦撂荒耕地1200余亩，相继打造腌豇豆等6处苏河小菜标准化种植基地，既改变了以往土地荒芜、资源浪费的局面，又有效带动群众就地就业。收购工人范小娟：
7: 从早上到现在9点多的话，一般的能在200多斤，所以说也是一份额外的收入，然后老人小孩都能照顾得到，非常好。
0: 小菜托举大产业，增收致富路更宽。 目前全镇六处特色种植基地逐步形成抱团发展态势，年产值有望突破千万元。洛阳市兴安县汉关街道塔地社区的花生种植基地迎来丰收。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塔地社区地头架起了手机，社区干部花生主播让现挖现卖的新鲜花生通过直播直达消费者餐桌。收购商郭秀莲：
8: 我们刷到塔地社区的青年直播，看到花生就是现挖现卖，颗粒饱满，品质看到特别好，所以直接订了两千斤。
0: 花生田是塔地社区集体经济特色种植项目，由社区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统一耕种管护。社区今年大胆尝试田间采收加直播带货新模式，把卖场搬进地头，用真实场景打动网友，订单从全国各地涌来。兴安县汉关街道塔地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赵明盼：
9: 一方面呢，是想把咱们村集体的农产品卖出去，增加咱们集体的收入；另一方面呢，也想通过直播带货宣传我们塔地社区的本土农产品，让咱们外地的消费者吃到咱们兴安县本土的好花生。
2: 周口市统筹乡村建设与粮食生产双线并进，乡村闲置地化身小菜园、果园，半量人居环境，两种粮法与粮机粮田深度耦合，筑牢秋粮增产根基。大小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10: 看我手里新摘的西葫芦，就来自周口淮阳区王楼村村民的小菜园里。几年前这里还是闲置的宅基地，经过村里盘活闲置资源，现在这里变成了村民自家的菜园子。
0: 王楼村有706户，3000多人口，这两年通过片区域统一规划，把62处闲置的老宅改造成了菜园、果园、花园、游园，盘活近40%闲置土地。周口淮阳区王店街道王楼村村民梁丽：
11: 现在村的环境越来越好，会建老年食堂、儿童之家，老人吃饭、孩子看护都有保障，不到2块钱一顿吃的又好又饱。
0: 周口淮阳区王店街道王楼村乡村大食堂负责人皮中华：
12: 我现在也是农家乐主理人，依托村里的果蔬采摘、农事体验等项目，我们旅游旺季一个月也能挣18000。
0: 人居环境既要增颜值，更要长效管护、常态保持。王楼村创新推行5分钱工程，每人每天出5分钱，一年18块，大家凑钱搞卫生，并同步实行乡村积分制，整洁庭院，参与公共事务都能攒积分换东西，群众参与度从38%提升到96%。周口淮阳区王店街道王楼村党支部书记王翔：
13: 我们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5万元增至20多万元，我们将重点发展豆丁农场，推出一分田菜园阵营，严选农耕这些项目，同时配套农产品加工和电商销售，以中心村带动周边村联动发展。
0: 农业强省建设要看农村美不美，更要看粮食稳不稳。在郸城县150000亩秋粮单产提升示范区，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1喷多速飞防作业。周口市郸城县胡集乡种粮大户王占领：
14: 你像咱平时浇水的时候，这样一点一亩地就是设置好了释放水，直接都开始进行滴灌了。
15: 一亩地种了5500到6000株左右，通风透光反而更好了，加上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省事又省力。
0: 示范区覆盖胡集、集种等4个乡镇，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配套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全县也打通了1956条沟渠，配齐3.76万眼机井，织密旱能胶涝能排的水系仪仗网。周口市郸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史素英：
16: 粮种还得配粮方，我们推广宽窄行种植，滴灌带就铺在这个窄行里，既保证了这个玉米的密度，又方便了群众管理。
0: 今年郸城县秋粮种植面积达137.5万亩，当地投入2600多万元专项资金，组建19支农技小分队下沉一线，精准开展抗肥追肥、绿色防控等技术指导。周口市郸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徐荣敏：
17: 我们坚持微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持续深化与农贸区产学研联动，精准做好田间管护、农技兜底服务，力争今年玉米大豆亩产提升15%以上，在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中展现新作为。
0: 劳模匠心耀中原，今天我们来认识扎根一线的攻坚能手，河南省劳动模范、濮阳市海林特种设备制造防护有限公司联合车间主任王志伟。
18: 每一个工序、每一个细节都把控的比较严，每个罐都有它的编码，每一个编码都能追溯到材质、进料、焊接人员。
19: 在鄱阳海林特种设备制造防护有限公司

0: 王志伟正在焊接新的订单，他和这些危险的大罐子已经打了28年交道，干过铆工、焊工，还爱琢磨新点子，带大家搞技术革新。
1: 里边走的介质特别危险，有的比如说是氢气，是易燃易爆；有的是氯气，还是有毒的。这些设备有一点点泄漏，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0: 制造压力容器要大量使用特殊钢板，过去钢板切割排板全靠人工经验，误差率高，废品率也高。王志伟就琢磨着研发一套车间生产套料软件，把大大小小的零件像玩拼图一样在钢板上智能排布，用标准化生产来保证质量稳定，降低泄漏风险。新方案提了出来，工友们并不看好。
1: 一开始我们车间的工人对这个问题很抵触，原来的干法经常干熟练了，再换一种方法，这个工人还要学会看图。
0: 王志伟自身也只有大专学历，以前主要做设备维修、特种防护，现在跨界挑战特种设备智能化研发，困难可想而知。
1: 这个文化底子薄，现在智能化也特别多，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翻阅资料啊，查找视频。
2: 我没有想过这么长，我放弃了，
1: 又放弃了一段时间，但是不行，这个必须得往前冲，因为那样太费料、太费工、太费时。
0: 王志伟白天在车间忙生产，晚上回家就一头扎进资料里。他带着团队夜以继日学习网络教程，拆解案例，反复调试试验。经过3个多月的攻坚，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1: 他自己会识别钢板的厚度、钢板的材质，用这个办法下完了料，它的利用率会到96%。原来咱用这个设备利用率最多最多的70%。
0: 解决了原材料的难题，王志伟又盯上了压力容器焊接的老大难。规划车辆罐体上不少焊缝都是倾斜角度，以前主要靠人工焊接成型，效率低，质量还不稳定。王志伟带领团队研发了一台倾斜焊接工装，罐体倾斜到合适角度，机器就能自动焊接，
3: 生产效率上去了，质量上去了，速度也上去了。
1: 没有好的工具，没有好的设备，你是干不出来好活的。
0: 入职28年，王志伟牵头落地10项精品高效技术改善项目，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300余万元。
1: 既然干一行必须爱一行，老员工能取长补短的取长补短，新来的员工把我们的新技术要传授给他们。
3: 这一路走来，他带领的职工们攻坚克难，一样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就走到了产品一流、行业一流。
4: 8月31号，在商登高速新密段，一辆轿车仰翻起火，人员被困。危急关头，路过的商丘小伙孔亚坤与同事不顾危险上前施救，将被困人员成功救出。请听报道。
5: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轿车仰翻横置在高速路中央，车底不断冒出浓烟。发现情况危急，孔亚坤快速跑向事故车辆，救人者孔亚坤。
6: 我看到一个男的，他从那个窗户上从窗户上慢慢的再往外出，就然后我就问他还有人没，他就指了指，我看那个窗户上还有一个女的没有动静了，车内应该是温度比较高，他的两侧胳膊都已经烧伤了，我就跪到那就拽着衣服然后往外拖。
5: 施救过程中，事故车辆已由冒烟转为燃烧，孔亚坤的同事随即赶到，一边协助救人，一边疏导交通并报警联系120，救出被困人员仅10几秒后，车辆剧烈燃烧，现场响起爆燃声。孔亚坤：
6: 那个大火，因为它着了非常大，又还伴随着那梆梆的响声，就感觉特别后怕。就当时就是也没有去想什么，只想着跑过去把人救出来，因为那个车已经在燃烧了。
5: 孔亚坤的同事乘客：
7: 我们河南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会义不容辞地去伸出救援之手，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5: 目前事故中2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事后孔亚坤向家人讲述现场情况，妻子虽有埋怨，但更多的是骄傲。救人者孔亚坤：
6: 他是在几年前，他在路上也遇到一个车祸，然后把腿给摔断了，当时下着雨，是有一个路人把他给救了。当时我在出差，他半夜给我打电话，哎呀，我当时就然后这个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就是我先生现在又在路上救了别人。
5: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到11月1号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本届博览会将组织开展主题推介、精品展示、典型推介、对接交流等5大类20项活动。
4: 9月5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开幕。

0: 200家河南企业携选品类粮油产品及装备参展，集中展现美玉粮油品牌发展成果。大会首日，河南举办美玉粮油推介会暨河南粮食产销合作洽谈会，一批代表性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1: 近日，据省科技厅消息，2027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正式启动，共设9个项目类别，涵盖生命、工程与材料、医学、信息、数理、化学、地球、管理科学等8个领域。申请人提交截止时间为10月22号。
0: 2026年河南省成人高招9月7号开始报名，根据要求，所有参加全国统考和免试入学的考生均需办理报名手续，以备2026年普通高招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今年全省成人高考报考与录取，每人填报一所学校一个专业志愿，符合条件者可申请免试入学。
2: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度到16度，其他县市18度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8度到30度，其他县市31度到33度。7号西部西北部多云转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8号西部北中部阴天转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全省自北向南偏北风加大到4到5级，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理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9: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0: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1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

0: 膏说能治。
1: 大博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0: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版的《三娘教子》。《三娘教子》的剧本改编内容呢，来自于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小说家李渔的《无声戏》。早在1958年拍摄成了电影，这部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呢，得到了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好评。河南是豫剧大省，《三娘教子》呢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好剧本，经过豫剧一团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由国家一级演员魏俊英老师领衔主演的豫剧《三娘教子》在2013年2月为大家送出了这部催人泪下的好剧目。这个剧目呢，讲述了三娘王春娥含辛茹苦养育一哥，后来一哥高中状元并与他遇难获救的父亲重逢的故事。听完这场戏呢，我深深地被三娘的善良、有情有义、教子有方所感动。首先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薛老爷和三位妻子话别。由于薛家呢有3位太太，大娘三娘没有生养，只有二娘有一个儿子。已经在家中休息1年多的薛老爷决定去镇江做生意养家糊口，临行的时候带走了薛毅一同去镇江。薛老爷在镇江的这2年多曾经将银2两交给薛毅带回家中，可是薛毅却把银2两留下，而且还谎称薛老爷气伤从容战死疆场。慢慢的呢，家中也日渐的衰败。张氏和刘氏嫌贫爱富，刘氏竟然抛下年幼的一哥和张氏，携带家里仅有的一些钱财改嫁。而有情有义的三娘王氏王春娥下定决心将一哥抚养长大。可是大家都知道，做娘难，做后娘更难。养一个孩子是要付出很多的精力和金钱，何况还想让孩子出人头地、成龙成凤，岂不是难上加难？

0: 不早，咱们还是赶路吧。
1: 是怎么了？
2: 薛姨
0: 在
2: 一路之上好生照顾你家东人的饮食起居。
0: 三路母，你把东人交给我，你就一百个放心吧。
2: 官人代为其送你

0: 是荆黄。哎呀，
1: 二位主谋啊！老东人。

中一

0: 情债务，我便带着小动人即是燕姐讨要，也要抚养他成人长大。只是你在我学门辛勤了一辈子，三年不肯脱累于你，若有生育一两，生育老人家，
1: 做了背信弃义之人也罢呀。老奴家中尚有破草房两间，主母若不嫌弃，随老奴回至乡下，你做些针织，我打些草鞋，供养小动人长大成人，读书上进。一旦小动人有了出头之日，迈出四千的劳动人，就是劳动我也深感。

0: 老实道，一片诚意，三娘岂肯辜负？从今往后，咱们主仆三人便是一家人了。我把一个视为自己亲生一般，任他天塌地陷，主仆母子生死与共，相依为命。
1: 小动人，还不快谢过你家母！好个不懂事的！

听众朋友您好，孩子的天性呢就是贪玩，这三年来王春娥日夜纺织，就是为了送一哥去南学读书。谁知道这个一哥生性顽皮好动，经常逃学误读诗书，三娘对他耐心的教育，当提问他诗词的时候，他漫不经心，一字未出。三娘准备用家法来惩罚他，他却口出狂言，说三娘不是他亲生的母亲，才会下手打他。一言击中王春娥的泪点，三娘决定这孩子将来成虫还是成龙，他不再管教。

酒好。

0: 回来了。
1: 啊，放学了。
0: 儿啊，十日可曾背过
1: 书？在师父面前背过了。
0: 怎么，在师父面前背过了？
1: 嗯，
0: 那不算，还要在为娘面前背上一遍，为娘要亲自听过。
1: 那好吧。妈，那咱吃过饭再背吗？
0: 嗯。背身站好了。
1: 哦，背身站好了。
0: 儿啊，快快背来，
1: 妈给起个头吧。
0: 曾子曰。
1: 哦，曾子曰。曰
0: 吾日三省吾身。
1: 哦，吾日三省吾身。
0: 叫你背了三句诗书，你却一句也背不出来，还不透顶家法，与娘

0: 你可是要整打我了？
1: 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不懂事的小奴才。

0: 小丑，刚才你将说什么？
1: 我将说什么？我告诉你吧，原来同学们都给我说我是亲娘生后娘养，那我还不信了。现在我才明白，这亲娘跟后娘她就是不一样，打人家孩子你就是下得了手。
2: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的这场戏呢是整个剧目当中最精彩最核心的一部分。在录制这些唱段的时候呢，我被魏俊英老师的表演感动得落泪，不仅仅是唱腔优美，唱词感人，还有扎实的舞台功底，包括薛宝这位老管家唱念作打堪称完美，时时我们都能听到阵阵的掌声。我们继续听戏，同时伴随着接下来的唱段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豫剧《三娘教子》。

一字字一句句挽我的心肝。十几年扶老养小，起早贪玩，十几年吃糠咽菜，人手一宽。他从前一块石也该暖暖，谁知道路。

老雪宝，说

一旁坐，这都是王春娥，我自找自。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曹魏军兵分两路来取西川，姜维赶忙上表啊，请这刘禅下诏派将拒敌。刘禅懵了，他向黄皓问计，黄皓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让他拜巫婆。这黄皓真把这巫婆给请来了。刘禅将接相迎啊，把巫婆请到殿中，赶忙点起来这些香烛。嚯，大殿里边闹的是乌烟瘴气，这巫婆呀往那儿一坐，刘禅给他下拜。黄皓告诉刘禅，您得让这些个宫娥才女侍臣们出去，要不然怎么能问出神仙的真话来呀？这些凡夫俗子不能在这儿搅和。刘禅把袍袖这么一抖，这些人全撤到外边去了。到外边可都没走，趴着窗台那儿扒那窗缝往里看，他们觉得这事挺新鲜挺热闹。刘禅是捻香下拜，只见那巫婆坐在那儿，牙一咬嘴一咧，白眼珠这么一翻，浑身上下就哆嗦上了。这怎么回事？感情来神了。他一边哆嗦呀，嘴里还一边嘟囔说，天灵灵地灵灵啊，狐皇二仙显神通，王母娘娘盘头会，玉皇大帝心口疼。这什么呀，驴唇不对马嘴也难说呀，这巫婆嘴里哪吐得出象牙来，她可不是满嘴胡说吗？他问刘禅，陛下，你把小神请来有何事求教啊？黄皓在旁边一旦刘禅的衣裳，陛下您赶快说呀。刘禅是深识一理呀，就把曹魏派兵要取西川的事情全说了，请神仙保佑。这巫婆呀脑袋这么一晃，嘴一咧，顺手蹭由那供桌子上滴了起一只鸡来，把刘禅吓一跳，心说这是要干嘛呀。只见这巫婆滴了这只鸡围这屋里转了3圈，蹭的一下上龙床了。感情他从一进门就瞅着这龙床稀罕，没见过。不用说床上那些雕刻装饰，走水幔帐、被褥枕头，甭说多华贵了，而且是香气四溢。所以这巫婆呀想到这床上躺会儿，她试试这床喧腾不喧腾，然后从床上一咕噜声起来了，一屁股坐在龙书案上去了，由打龙书案上一蹦上了供桌了，啪把那鸡扔了，随后那右手顺脑袋这么一抹死，把那3环首饰全抹死掉了，头发就披散开了。然后只见巫婆呀把鞋脱了，把袜子拉了，哦，这叫披发显足啊。她坐在那供桌上，抄起那酒杯来滋溜她喝了一口，然后抓块点心本扔嘴里了。大概这巫婆早上起来没吃嘛，

坐在桌子上是大笑三声啊，然后他那白眼珠往上这么一翻，嘴角直吐白沫。刘禅吓坏了，心说是不是这位神仙要咽气呀、啊？他看了一眼旁边的黄皓，黄皓是满脸虔诚，同时还冲刘禅直打手势，这意思啊，让刘禅是继续叩拜。刘禅又施了一个礼，巫婆把这嘴这么一咧，哎呀，陛下，我已经问过土地神了，您的朝廷是平安无事啊，不但平安无事，几年之后，曹魏的疆土都得属于陛下。陛下，你是切勿忧虑，把这头一低，腰里头一绷劲，一个抢背，扑通的一下，由打这供桌上下来了，俩腿这么一伸，脖一挺，昏过去了。刘禅汗都下来了，他一把抓住了黄皓，哎呀，这怎么了？陛下，您不必担惊，神仙这是归位了。哦，刘禅这才明白，感情刚才这巫婆把神仙请下来了，附了他的体了，现在神仙已经回去了，所以他得迷糊这么一会儿。巫婆这一通折腾啊，把窗户外边那些宫娥才女和侍臣们乐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可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呀。这些宫娥才女侍臣们都乐了，午门外边站着不少的大臣可全都哭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黄皓用辇车把这个巫婆给请到宫里来了。这些大臣觉得心里非常凄凉，他们替这刘禅难过呀，一国之君，朝廷的皇帝怎么能够相信巫婆呢？你得领着满朝文武治理国家呀，皇上有闲着没事拜巫婆的，那是一大灾难。不用说一个皇帝，就是个平民百姓也不能拜巫婆，也不能信巫婆。你要是一拜他，轻则败家，重则没命。皇帝也好，百姓也好，得愚昧到什么程度才能相信巫婆呀？巫婆她一句整装话也不会说呀，装疯卖傻，撒泼打滚，浑身哆嗦，胡说八道，那不坑人是什么呀？所以这些大臣们心情觉得非常沉重。那么他们怎么不劝劝呢？谁能劝得了啊？刘禅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呀，他就信这黄皓的话。如果这么闹下去，这西蜀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这些大臣们心中十分凄凉啊。刘禅不管那个，他站在这儿就瞅着这巫婆，说木下钟点过了有五六分钟，巫婆起来了，她不能总在地上那么躺着，经是冰凉的，她也怕得风湿。起来之后收拾了收拾，刘禅又一次谢过巫婆，赏黄金十封啊。这巫婆算发了，抱着这十封黄金让这黄皓把他给送走了。这些侍臣们才进来收拾桌子，这一收拾桌子才发现少了一把酒壶、仨酒杯，还有压桌的那银锭、香斗里边的大钱儿都没了。其实这些侍臣还没仔细看呢，还少了仨馒头、半盘萨琪玛呢，全让这巫婆给揣走了。送走巫婆，刘禅长长出了一口气，他把胸脯这么一挺，朕无忧矣，从此太平无事喽。他立刻传旨，继续是饮宴欢歌呀，根本没搭理那位姜维、姜伯约的表彰。姜维在榻中那儿还盼着呢，三次上表等候诏书，诏书迟迟不到，诏书没来，邓艾来了。邓艾到这儿就把姜维给困起来。姜维一想不好，他唯恐汉中有什么差池。可是就在邓艾兵围榻中的时候，钟会的大队人马

已经过来了，一路上是取关破寨，斩将夺城啊。钟会知道要想得汉中，必须得先取下来阳安关，那是汉中的咽喉要口。阳安关这儿有两员大将在这儿守护着，一个是蒋叔，一个是傅谦。钟会的人马一到，傅谦为国捐躯，战死疆场啊，蒋叔归降了钟会，阳安关破了，钟会进得城来，初步告安民，在这儿歇兵一日，然后是马不停蹄长驱直入，大队人马直奔定军山。来到定军山前扎下营寨，钟会问手下的旗牌和中军，此处是什么所在？中军赶快回禀启禀将军，此处乃是定军山呀。钟会听着这事，俩手一扶帅案，腾楞一下子站起来了。当年曹魏大将夏侯渊被西川五虎将黄忠、黄汉升斩于定军山，就是此地。不错哦。钟会倒吸口冷气呀，他刚要坐下，哎，猛地钟会又想起一件事来，回过头来问中军，我听说西蜀丞相诸葛亮坟墓就在定军山，可有此事？启禀将军，武侯墓就在此地。哎呀呀，擂鼓举将，鼓声这么一响，众将都到了。众将以为钟会要领着他们去攻打汉中呢，不是，钟会传令让众将跟随他到定军山下去给武侯诸葛孔明扫墓啊。大伙一愣啊，瞅了瞅钟会，心说我们镇西将军这是怎么了，一位敌国大将来到定军山这儿给诸葛武侯扫墓，他们哪里知道钟会对诸葛亮那是无限崇拜，从他记事儿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三国有个高人诸葛亮，遗憾的是自己没见过呀。今天走在诸葛武侯的墓前，我怎么能不拜祭一番？众将一听，那就跟着去吧，准备香烛啊，来给诸葛武侯扫墓。到这会儿，钟会一看诸葛亮这墓地，心里是十分感慨，这么大一位西蜀国的丞相，就这么一座小坟头啊，哎呀呀！他把当地百姓找来这么一问，百姓这才跟他说，诸葛武侯生前有遗言，他死后丧事要从简，不许厚葬，要以定军山为墓，所以诸葛武侯死后连一件随葬的东西都没有啊。哦，钟会点头啊，真乃是国之贤相。他立刻在墓前设摆好了香案，亲自捻香，带领众将插手施礼，甲胄在身不能叩拜。然后钟会传令，在武侯墓的周围不许放牧，把战马都拴起来，谁随便到这会儿动武侯墓左右一棵草也不行。不仅是这样，由此进兵汉中，直到西川的成都，一路之上绝不许扰民，要公买公卖，动老百姓一捆柴草给人家一捆柴草钱，如果由于百姓口角者，重则40军棍，要敢杀害百姓者，以命抵偿。我要效诸葛武侯，爱民如泽啊。三军是振臂高呼啊，将军做得对呀、啊、这消息就传出去了，直传到了汉中。汉中的老百姓本来很紧张，不知道钟会来要杀多少人，现在一听什么兵不血刃，公买公卖，哎呦，老百姓才把这心放下去呀、啊。
汉中守将一听说钟会带领20万精兵来取汉中，怎么能够抵挡得了啊？哎，干脆纳城归降吧，四门大开，哎，黎民百姓就把这位钟会将军给接进了汉中。钟会兵马进汉中了，啊，怎么没人来救啊？谁来救啊？姜维、姜伯约呢？姜维被困在榻中，他动不了啊。邓艾不是在那儿绊着他的脚呢吗？把姜维给急坏了。邓艾困起榻中来，姜维就明白了，唯恐啊邓艾有诡计，派人马西取汉中。阳安关是严侯要路啊，蒋叔和傅谦能不能守住啊？如果阳安关要是丢失了的话，那汉中可就难保了。把姜维给急的，他是日夜冲杀，杀不出去呀。正在他着急上火之际，廖化和张毅来了。这二位从哪儿来？自从姜维被贬之后，他不是唯恐黄皓加害他吗？他带着几万人马到榻中来屯粮啊。这廖化和张毅就留在了成都。姜维上表告急啊，这俩知道了。两个人知道之后也急忙去见刘禅，请皇帝刘禅发兵。刘禅听了黄皓的话，请过那跳打神的之后，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他都不信了，他信那神话了，说是没事儿，你们不必担忧，万无一失。呵，把这二将给急的。二将一看不行了，唯恐汉中有失，姜维将军有什么意外，我们得去看看。两个人呢点齐10000人马奔汉中来。等他们到这儿，汉中就已经丢了。这俩一看没法打，这钟会的力量太大，只得到榻中去见姜维。他们走的路上还在想，姜维将军不能听不到点风声，怎么就没能够领人马来解救汉中之围呢？汉中丢了这不就完了吗？这两个人也是风风火火的往榻中这儿赶呢，赶到这儿才明白，感情姜维叫人家邓艾给困住了。二将杀一条血路来到榻中见姜维啊，邓艾这才把人马撤下去，知道来了救兵了。姜维一见廖化、张毅可是喜出望外，哎呀，二位将军，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廖化这才跟姜维说，大将军，不好了。怎么呢？汉中已经丢了。姜维这么一听眼睛都红了，汉中丢了，那西川危险了。我奇怪的是，我连连上表万岁，怎么就不降诏发兵呢？嗨，二将一听这句话，俩人全哭了。别提了，大将军，皇帝根本没看将军你的表彰，他也不相信曹魏发来10万人马取西川，因为他听了黄皓的话，找了巫婆跳神，是这么回事。哎呀，把姜维给急的是顿足捶胸，三将在榻中这儿抱头大哭，心里是万分难过呀。他们觉得对不起西蜀的军民，更对不起死去的丞相诸葛亮。吴侯把重任交于我等，让我们舍死忘生，福保刘禅，重扶汉室，治国安民呐、现在我们对得起谁呀？姜维想的这会儿止住悲声，他一把拉住了一个，左有廖化，右有张仪，二位将军，咱们豁出性命不要，也应该复夺汉中。二将一听，大将军言之有理呀、整顿人马。刚开始一整顿人马，有探报来报，钟会得过汉中去之后，安了民了。安完民，他马上整旗鼓，率领人马要与邓艾合兵一处来取榻中啊！三将大吃一惊啊！看来这汉中夺不了了，要是邓艾

和钟会合兵一处，他中也难保。就这一个邓艾，说实在的，就够人抵挡一阵了。再加上钟会，这两员将，可不得了啊！怎么能够守得住这榻中呢？张毅这么一想，我说大将军，我们不能死守榻中了，这儿已经将要变成一块绝地了。如果使得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那可就完了。既然我们不能在这儿守着，也不能复夺汉中了，那咱们还不如退守剑阁。剑阁也是我西蜀的咽喉要道，要是能守住剑阁，就能保住成都啊。剑阁要有失闪，成都休矣。请大将军不要耽搁了，火速传令投奔剑阁。姜维一想，只得如此了。三将合兵一处，离开塔中，直奔剑阁。剑阁守将叫董厥，董厥这儿有20000人马把守剑阁。董厥早就得到了探报了，说是钟会、邓艾兵分十几路，曹魏人马数十万来取西川，把董厥闹得好紧张啊。他是日夜巡城查哨啊，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不管是邓艾来还是钟会来，我就跟他拼一死战。只要有一个出气儿的，你就休想跨过剑阁一步。这员大将是横心已下，忽然间他听到禀报，说远处有一哨人马。啊，董厥这么一听，这哨人马奔哪儿来了？直奔咱们剑阁。哟呵，来了，拼吧，马上上城。他亲自上城指挥。董厥来到城上，守的凉棚，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哎，这怎么打的是西蜀旗号？哦，董厥明白，甭问，这是钟会、邓艾的诡计，把他的士卒打扮成我们西蜀军校的模样前来诈关。匹夫，你不想想，你家董将军是谁培养出来的？诸葛亮丞相啊！实话告诉你，本来我无令来守剑阁呀，感情没人委派他，让他来把守剑阁。合着这董厥是自动自觉来的啊？他听说邓艾、钟会几十万人马，也不是分多少路，兵发西川。董厥紧张了，这敌军会不会从剑阁来呀？剑阁丢失了，那成都不完了吗？所以他带领人马就到这儿来了。现在他站在城头上，往远处一看，来的这支人马呀，打的是西蜀旗号，他真以为是曹魏军化了妆了呢。哦，想混进我的剑阁呀，休想！当时传令，让三军把守住了垛口。敌军要到了跟前，咱就和他一死相拼。等了一会儿，这支人马就到跟前来了。到了跟前，这么一搭话，才知道是姜维廖化张毅呀、啊！哎呦，可把董厥乐坏了，赶忙开棺相迎啊，让进大帐。几位落座之后，这一叙谈又都掉了泪了。几员大将倒不是什么儿女情长，伤心泪多，这事儿是叫人伤心呐、啊！你说这皇帝糊涂到什么程度？他不下诏派兵听皇号的话，在皇宫里边跳大神，这不眼瞅着就把大好的西蜀国双手奉献与他人了吗？作为一个武将，他怎么能不难过呢？姜维看了看，唉，几位将军不必难过了，事已至此了，现在咱们应该想一想，怎么能够把守住剑阁，保得成都平安，然后再复夺汉中，将邓艾、钟会杀回渭水对岸去，不能让他在这儿待着，这威胁太大了。几位将军不必担忧，只有俺姜维。说的这会儿，啪，用手一托海下胡须，姜伯约在，敌军就休想吞我西蜀。嘿，这两

0: 句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是啊，使得在座的几员大将是精神倍振。这玩意儿可真了不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嘛。你别看现在这么困难，姜维、姜伯约根本就没在乎，真有气魄呀！什么叫气魄？胆识加智慧。这三位一想，既然有大将军做主，在这儿镇守着，万无一失了。重整军威，复夺汉中。这几位想着把汉中再夺回来，人家钟会啊，还想要占据剑阁呢。这钟会可了不得了，他让邓艾发兵，在榻中那盒绊住姜维。钟会是长驱直入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所向披靡。得过汉中之后，他就要跟邓艾联合到一处，包围榻中，生擒姜维。结果人姜维走了，钟会啊，骄傲得不得了，也难怪呀、啊。曹魏朝中有几员大将，能这样一帆风顺唾手得过汉中啊？那不就是我钟会吗？有资本呢、啊。他刚被营寨扎住，有人来报，说邓艾将军来见。哦，钟会问钟军官：“你看过了没有？邓艾带多少人马来呀、啊？”骑兵将军只有十余骑跟随，呵呵，就带这么些人呢、啊。来，升帐。升了大帐，钟会出帐相迎。你别看钟会和他手下的这些将佐，撇着嘴瞪着眼，见着邓艾还是很客气，手挽着手进了大帐，落座待茶呀。师仔，你来的正好，我听说姜维已经逃遁了，现在咱们该怎么进兵？应该先打哪儿啊？怎么样才能一鼓作气直取成都呢？这个钟会觉得自己对邓艾已经很客气了，够谦虚的了，虽是这样，他也掩饰不住他内心的那个傲慢劲儿。邓艾看出来了，冲着钟会一拱手：“世纪将军，自从您亲自统兵杀奔汉中，兵不血刃，唾手连得几座关隘，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汉中啊，真是功高盖世。”呵，邓艾这几句话说的钟会心里美滋滋的。邓艾一瞧，这位也够可以的了，现在向我问计，我能说什么呀？世纪将军，至于怎么取成都，这个我还没想好。哎，钟会一听笑了：“世仔，你我何必客套呢？有计就请讲当面吧。你看咱们从哪儿进兵才能顺利的拿下成都？”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问。邓艾这么一看，他这是真心实意向我求教啊。世纪将军，既然这样下问，我可就斗胆了，班门弄斧啊。大概怎么样取成都，世纪将军已经胸有成竹了。既然您问呢，我想是不是这样，咱们虚攻剑阁，然后派一路人马由小路绕过去，偷渡阴平，姜维闻讯之后必然分兵去救啊，这样可以一举攻下剑阁，然后进兵成都。现在成都空虚呀、啊，岂不大事就矣？不知世纪将军意下如何？钟会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世仔妙计，你我是立刻分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钟会向邓艾问计，邓艾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分兵行事。邓艾自己呀，领人马偷渡阴平，然后让钟会攻打剑阁。钟会听了这个主意之后非常高兴，设摆酒宴款待邓艾，两个人显得特别那么亲热，长谈了一番呢。最后邓艾告辞，钟会亲自相送，送出辕门，俩人拉着手在辕门这儿又说了几句话。实在呀，但愿得此计成功，你我会师于成都，那时我等应该引他一个通宵达旦，好好再喝喝。邓艾点头，互道珍重。邓艾上马走了，钟会目送一程，这才回到大帐，问他手下的将士：“你们看，邓世载给我出的这主意怎么样？”众将这么一听，邓艾这办法不错呀，称得起是条妙计。钟会冷笑一声，摇了摇头啊。我看邓艾这主意不怎么样，因为什么？阴平那个地方根本不能渡啊，那地方是山高路窄，甚至于说没有路，飞鸟都发愁，鸟都飞不过去，士卒怎么能从那儿通过呢？再者说了，越是险要之处，人家西蜀啊越重视啊，即便是这个姜维、姜伯越想不到，当年的丞相诸葛亮肯定会想到，一定在那儿设卡呀。不用多，西蜀军要有那么个百八十人，在那儿一堵，你就是总有千军万马也难以通过呀。常言说得好，一夫把关，万夫莫入嘛。阴平怎么能够渡得了呢？即便你能渡，我看还不得个年半载的呀。等他渡完了阴平啊，哼，我已经去成都多时矣。呵，钟会美滋滋的，众将频频点头。那么将军您看我等该怎么办呢？哎，咱们在这儿歇兵几日，攻打剑阁，生擒姜维，不得有。你说这要是让邓艾听见，得不得生气呀？啊，这钟会办事嘴不对心呢。你还别说，邓艾还真生了点气。生气倒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是钟会看不起他。邓艾走的路上就跟他几员偏将说了，说你看这个钟会，他向我问计，我真心实意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根本就不想采纳，他那是跟我应付。你别看那么亲热，那都是假的，这个钟会太狂妄了。因为他这次啊兵进汉中很顺利，就把汉中给得过来了，但是他忘了，如果要没有我率领三军在榻中那儿绊住姜维，他怎么能这么顺利得下汉中来呢？现在他想要看我的笑话，他琢磨着我根本渡不了阴平，因为那地方没有路啊。可但是我决心已下，非从这会儿走过去不可，我渡过阴平之后就拿下成都，那样一来不比他取个汉中功绩大得多吗？倒是倒是啊。哎呀将军呐、啊，西蜀要在阴平设寨把守，那可怎么办呢？嗯，其实邓艾也想到这一点了，他想了想，没什么，现在姜维镇守剑阁，他腾不出身来，成都乱成一团了，他们根本顾及不到阴平这条小路啊。即便是有人在那儿设卡，我也要杀他一条血路。众将竖起大指，称赞邓艾。邓艾回到营中，派他儿子邓忠啊，领500精兵，多准备开山用具。我要兵渡阴平，你给我凿山开路，是攀壁搭桥啊。阴平这个地方是峻壁颠崖，恐怕没有路。即使没路，你也得给我开出一条路来，直。

于前进，不得后退，稍有疏忽提头来见。儿子也不行，令下如山倒，要不众将怎么服呢？邓忠领令，带着500精兵走了。邓忠前脚一走，邓艾开始训练三军呢、告诉三军，今天这一仗非同往日啊，战马不要了，盔甲脱掉，简从进军。在这训练了几日，邓艾带领3000精锐军士离开大寨，顺着阴平这条道就下来。这么说得了，邓忠在前边开一段路，邓艾进一段军呢、已经走出半个多月来了，这道是越走越难走啊。邓艾这么一估摸呀，大约嘛出来也有个600-700里路了，怎么这么困难呢？这道也太不好走了，我得上前边看看去。前边有一座山峰，邓艾带领亲军小校爬上山峰来，这么一看，这儿有一堆人坐在那儿哭呢。邓艾问他手下小校，这些什么人呢？这些小校一愣，将军您没看出来，那不是少将军和咱的军校吗？啊，邓艾一愣啊，怎么了？这些人怎么都这模样了？哎呦，一个个头发老长，胡子老长，那且不说，浑身这衣服太惨了，都没形了，刮的一条一条的，一嘟噜一块的，有的衣服已经难以遮体了，弄张狼皮在腰里围着。再看脚下那鞋呀，早都飞了，在这大山里爬来爬去的，你没山榔头哪行啊？山榔头啊，就是鞋啊，帮拖着底儿，底儿拖着帮，那别名叫登岛山，又名叫踢死牛。光把那鞋做那么结实还不行，还得拿皮子把它包上，打上包头，上上包根，前后钉上鞋掌，哎，这叫山榔头。这要飞起来给谁来一脚啊，就像砸谁一锤子一样，榔头吗？可是这些曹魏军没带这鞋来呀，就那平常的靴子袜子呀，爬这山根本爬不了。所以这些人都在这儿哭，但是也不一定就因为这个衣服和鞋袜的事儿吧。邓艾走到跟前，叫了邓忠一声，邓忠赶忙站起来施礼，我说你这孩子在这儿哭什么呀？哎呀，爹爹，您别问了，我在这儿发愁呢，愁哭了。这一路上按着爹爹的将令我都做到了，可唯独一样，您看看这儿。说着邓忠把图展开了，让他父亲邓艾看看，前面有一道大岭叫摩天岭啊。这岭啊，一半在云彩里头，一半在云彩外边，根本没有道。你要凿山呢，没法凿，搭桥没地儿搭呀。过了这个摩天岭啊，就是江油城了。眼看着到了江油城，愣到不了，这不等于前功尽弃了吗？哦，感情是为这个把这位邓忠给愁哭了。邓艾一看，何必如此呢？不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吗？爹爹，我已经派人连连探过3次了，没有路，你等随我来。邓艾带着这些人来到摩天岭上，往下这么一看呢、哎呀，真没有路啊！邓忠赶忙过来了，爹爹您看这得怎么办呢？邓艾站在这儿想了一想，他抬起脚来，当把一块大石头给踢翻了，接着呜接着呜，顺着这山坡滚下去了。哎，邓艾双睛一亮，立刻吩咐小校赶快拿毛毡来，把毡子拿来了。邓艾把战袍脱了，用这毡子他把自己包上，特别是头啊累呀、这么说吧，是那个皮儿薄致命的地方，得包严实点。随后他让小校弄那长长的绳子把自己勒住，拴好了，像系包袱似的，由打这山上的往下系。邓艾是连滚带爬往下去，上边十几个小校拽着这绳子。邓忠一看就明白了，哦，滚山呐、哎，这办法不错，

那咱们就全滚吧。有的可以弄人拉着这绳子，哪儿那么些人呢？人家拉绳子的还准备滚呢，那不要紧呢，把这绳子这头拴在树上，没那么些棵树，有的干脆就不用绳子了，包好了就往下滚吧，叽里咕噜呼，这场景倒是够壮观的，好几千人一块滚山，真热闹。等大家伙全都下来了，站在这儿扭香，回头这么一看，每个军校几乎都打了个冷战呢。哎呀，真不敢想方才是怎么下来的。邓艾传令在这儿稍事休息片刻，整理一番是马上进兵啊。这可真是马不停蹄呀、啊、忽然前面有小校来报，路边有一座大寨啊。邓艾大吃一惊啊，这儿要有座大寨那可毁了，我们这些人归路没有啊，前面有大寨在这儿堵着，这些人就全完了。有座大寨，将军您不必惊慌，是座空寨。哼，邓艾这气心说跟我开玩笑啊，是怎么着，你这不是诚心吓唬我吗？邓艾带着人赶快到大寨来看，一看这座寨炸的呀，简直都神了，不用多少人，有个十个八个在这儿把住啊。邓艾心想，我这些人就甭想过去了。他走进大寨这么一看，嗨，很好的一座寨已经荒废了。邓艾明白了，这是当年武侯诸葛亮生前所扎的大寨，可惜没人再在这儿守着了，刘禅把这座寨已经荒废了。邓艾站在这会儿半晌无言，他默默地在想，诸葛亮丞相真乃是一位神人呐、啊，可惜我没见过此人，我太不幸了。如果我真要是见过诸葛丞相，我非拜倒在地拜他为师不可。诸葛丞相真称得起是大汉一人，可惜呀、啊、可惜他保的是这个昏庸之主，就是这刘禅，活活把那么一位大能人诸葛亮给累死了。邓艾站在这儿赞叹了一番，然后催动三军直扑江油。远远都看见这江油城，江油城的太守姓马，叫马邈。这马邈啊，领着一万人驻扎在江油这儿。他突然得到了禀报，说是曹魏军突然而至，邓艾从天而降。马邈啊，立刻是献城投降。哦，他倒痛快。是啊，这马邈啊也是左右为难呐、啊。马邈不断的在想，现在姜维自顾不暇，朝里边那黄皓专权，把这西蜀国闹得乌烟瘴气，我在这儿守着能守得住吗？好在道路崎岖不好走啊，曹魏军到这儿啊也得费些时日。他没想到咔嚓一下就来了，把这位马太守给闹懵了。当时啊，大开城门，把邓艾给接进了城中。邓艾一进城，出告示安民，在这儿一天没停啊，立刻进兵扶城。扶城守将这么一听，江油都让人家唾手得过去了，咱这会儿还能拒敌得了啊？干脆咱也降吧。这邓艾真顺利啊，连夺两座重城啊。这消息就传到成都去了，可把刘禅吓坏了，当时直冒冷汗呢、啊。什么？扶城江油都丢了？邓艾亲自领兵攻下二城，这邓艾从哪儿来的呀？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里钻出来的？哎，刘禅往四外一学嘛，黄皓哪儿去了？把黄皓找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扶城江油都没了。这扶城离成都只有300多里路，这邓艾一抬腿，这不就进了成都了吗？寡人该当如何呀？他真要哭了。哎，黄皓一看，陛下不必惊慌，神仙说得明白，现在还提神仙呢。这神仙不能跟陛下扯谎，他也不能耽误陛下您的大事。刘禅一听，你别跟我这儿对付了，快把那师婆给我找来。遵旨。
这

皇后出得宫门去找那师婆，师婆呀搬家了，搬什么家呀，她早就跑了。皇后赶忙回宫复命，刘禅这么一听眼都直了，什么什么师婆去矣，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啊，都刘禅这是第一次手指着皇后鼻子尖儿，他发回脾气，好你皇后，这都我听你的话听的，你不是说神仙说的吗？神仙都跑了，那叫我该怎么办呢？皇后是连连谢罪呀、啊，可我也不成想他能走啊。再者说，当时他说的时候，陛下您不是都信了吗？呸！别跟我叨叨这些了。哎呦，把这刘禅急的呀，在屋里头像热锅蚂蚁一样来回的乱转。皇后站在那儿，瞪着那双小耗子眼儿瞅着刘禅，他现在也有点紧张。刘禅转悠了半天呢，猛地想起来了，嗨，还得升朝议事啊。现在他想起升朝来了，钟点齐鸣，刘禅坐这儿等了半天，文武百官来了20多人，这么惨吗？啊，朝中文武啊，一大半都让皇后给陷害了，还有一些是暴病不出啊，全都在家养病了，也真病了，让这皇后和这刘禅给气的来不了了。刘禅这么一瞧，啊，就这么些人了，哎呀，列位爱卿，如今有这么回事，敌近矣，谁说远了？大伙儿这么一听，面面相觑，一个吱声的也没有啊。这儿一共才站着20多人，有7-8个都是皇后的亲信，还有个10-8位的是混饭吃的，剩下那几位一时间拿不出个主意来，可不是面面相觑吗？再说这些大臣虽然在这儿站着，心都没在这儿。在哪儿呢？有一大半心都在家呢，现在这程度啊全乱了，老百姓人心惶惶，有好多已经离开成都跑到乡下去了。现在城里边米店关了门了，杂货铺上了板了，好多地方都歇业了，谁还有什么主意？只有细政是出班十里呀、啊。陛下，是机呀、啊！现在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可不能再耽搁了。要想救成都，请陛下赶快传旨，请驸马都尉诸葛瞻出山挂帅吧。哎呀呀，刘禅点点头啊，若不是卿家提起，寡人几乎忘却了。你说这皇帝多可爱，把这么重的一位重臣他给忘了。这诸葛瞻是谁呀、啊、诸葛瞻就是武乡侯汉丞相诸葛亮的长子啊，诸葛思远，怎么称他为驸马都尉呢？感情这诸葛瞻呐、啊，是上后主之女为妻，就是刘禅的长女许配给他了。哎，这个皇帝的女儿许配给了大臣，这个大臣家不能说是娶妻，得说是上妻，就是高配的意思。诸葛瞻呢，惜父亲诸葛亮武乡侯之爵，官拜护卫将军。怎么他在家里头没出来呢？他让皇后给气病了，好久也没上朝了，再说上朝也没用，也见不着皇帝，还不如在家里养病。今儿个细政这一提呀、啊、可给刘禅提了醒了，他赶快传旨武乡侯府，请这位诸葛瞻。一道旨一下去，人家没理这茬儿，赶快又传2道旨，还是没有回音呢、啊、连传3道旨啊，刘禅急了，说这道旨意下去，驸马都尉还不到，寡人就要亲自去请了。诸葛瞻一看，一日之间连接3道旨意，不能不去面君了。诸葛瞻上朝面君，给刘禅一施礼，刘禅当时就掉了眼泪了。嗨，爱卿啊，邓爱卿

困难的时候，你又想起我们诸葛父子来了。在顺利的时候呢，你干什么来着？你整天是歌舞升平啊。我的父亲为了你刘家的霸业活活的累死了。今天你又来传旨找我。诸葛瞻呢，本想在广庭大众数落这皇帝几句，你这个昏君呐，应该猛醒了。可是现在看刘禅这一哭啊，哎，诸葛瞻心也软了。他心想，还应该以国家为重，不能再跟他说别的了。陛下，说着话，诸葛瞻眼泪也下来了。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虽肝脑涂地，不能不报啊。愿陛下进发成都兵马，臣与敌决一死战。关键时刻呀，还得是忠良啊。刘禅高兴了，当时传旨把成都的人马全归诸葛瞻调遣。调遣才多少人呢？不足70000人呢，就留下一丁点御林军守着这皇城了。诸葛瞻败帅之后，他让他的儿子诸葛尚为先锋，一声炮响，兵进绵竹。诸葛瞻人马刚到，感情人家曹魏军的人马也到了，好悬呐、啊，就差一步棋呀、啊！诸葛瞻再晚一点，绵竹就没了。邓艾来得这么快，那当然的。邓艾知道，要是得过绵竹，过了落凤坡、广汉，那就是成都了。所以他急急忙忙想抢占绵竹啊。派他儿子邓忠来的，晚了一步。邓忠一听，什么？成都的援兵来了？谁呀？诸葛瞻。哦。邓忠打了个愣神，不管他是谁，兵取绵竹。一声炮响，两阵队员，只见对面啪啦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从门旗后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端坐一人，身高8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口似丹珠，喊霞虚然飘洒，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鹅毛大扇，车后一杆大道旗，大道旗上书金字“汉丞相诸葛亮”。这下子，邓忠差点从马上栽下来，他就觉得由头上到脚下呼啦的一下，汗毛孔全都炸开了，刺楞的下子，这身冷汗。战袍都湿了，可把邓忠吓坏。感情诸葛亮还活着呢？哎呀，吾等休矣，咱们全完了。旁边的副将这么一看，少将军，您不必吃惊啊。我看那好像是一尊偶像，啊？哦，邓忠心里还踏实点儿。还真让那副将给看出来了，四轮车上的诸葛丞相是真人吗？哪能是真人啊，是檀香木雕的呀。这时诸葛瞻这才催马到了阵前，和邓忠互通名姓，两个人就站到一处了。一场厮杀40回合未分胜负，诸葛瞻是越战越勇，把邓忠给杀得大败，一下子把他杀败了20多里路啊，他才算收住脚。人家诸葛瞻父子长得胜骨回绵竹了。邓忠见他父亲邓艾请罪，邓艾这么一听，什么？你让一个木头偶像把你吓成这样，你还是先锋官呢？推出去斩首！众将苦劝呢，这才算把邓忠的命给保住。邓艾亲自来攻绵竹。兵马到这会儿，呼啦的一下就把绵竹给困起来。哎呀，诸葛瞻太困难了，尽管他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呀，但是这曹魏军的人马太多了，自己孤城一座呀，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父子一商量，诸葛瞻一想，没办法，还得求助江东啊，我得想办法求东吴啊，写封信去吧。嗨，诸葛尚这么一听，父亲来不及了，远水难解近渴呀。诸葛瞻一听，我儿言。

言之有理，虽然咱不能远求东吴，也得求救于剑阁的姜维呀，不然成都就完了。今夜三更，我儿在城头与为父略战，待我杀出重围。诸葛尚一听父亲，还是让我去吧，哎，休得啰嗦了。就在当夜三更，诸葛瞻挑选了5000精兵，打开了北门，由北门里往外杀，能杀得出去吗？困难呐、啊！怎么呢？这邓艾已经把这绵竹给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像孤桶一样。因为邓艾知道，谁守绵竹呢？诸葛瞻呐、啊，此人颇得其父真传，丝毫也大意不得呀。再说了，邓艾心里清清楚楚的明白，现在成都是没有人了，看来刘禅呢是把成都的兵马都交给诸葛瞻了，我要能拿下绵竹，就等于取下来了成都。所以呀、啊、这邓艾布置的才这么严密。今天晚上听城里边有动静，邓艾亲自来巡营。怎么回事？城里头怎么有响动呢？紧跟着一声炮响，然后城头上金鼓大作。哦，邓艾明白了，诸葛瞻想要杀出重围，他不是远求江东协助，就是近求剑阁的姜维啊。我绝不能叫诸葛瞻走脱。话音未落，诸葛瞻杀出来了，呵，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只见他手中大刀，刀光这么一闪，像割麦子一样，曹魏军人头纷纷落地，好勇猛。邓艾一马当先，想挡住诸葛瞻的去路。诸葛瞻眼睛都杀红了，只有3个回合，他使了一个孔雀开屏，嚓，

哥哥，你死得太屈了，待小弟给你报仇雪恨。催马手擒刘金堂，冲过来。岳飞一看又来一个，怎么办呢？哎，咱换个招吧，剪收起，莫转马身，伸手摘下弯弓，走兽弧，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搭弓在手，将弓拉开了。瞄准沙文银的梗嗓咽喉，此时沙文银距离岳飞相隔200步，岳飞喊了一嗓招剑，沙文银吓一跳啊，他一愣，哪知道凋零剑没射出去，这是虚晃一招，打仗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他一愣神，没有啊，他刚往前冲，岳飞一松弓弦，凋零剑的前边是三棱透甲锥，冰凉棒硬啊，谁也不认识啊，正扎在梗嗓咽喉啊。沙文银扔了兵刃，翻身下马，疼得啪啪地下翻滚，身上胳膊蹬蹬腿，呲呲牙，咧咧嘴，寡着旋风闹正滚，跟他哥哥到阎王爷那报道去了，连营四阵呢、反将像炸锅相放啊，哎呀，这个小南蛮太厉害，要不把他除掉了，我们休想进犯中原。话那么说，谁也不敢上去。连营四阵，我一阵春翻。哈密赤一看，我妈的妈，我的姥姥啊！哎呦，这岳飞这么厉害，这是人吗？人家没费劲儿啊。我说郎主啊，我看今天不好。住嘴！你别说那不是吉利话，众将官。与国王压住阵脚，随后催马赶奔当场，抬腿摘下金雀开山斧，在掌中一横，岳将军，本帅很佩服你呀、想不到你岁数不大有如此本领，我很喜欢你，你别看伤我这么多人，我不生气，若能投降我嘛，不是封侯之位，是不是七彩子路啊？吴珠啊，不用说了，你就是把嘴皮子磨破了，也难以我岳飞之志。请，好好好，既然如此，我奉陪了。各自圈马，吴珠把大斧子举起来，两旁边军卒一看，主将上阵了，尤其是擂鼓助威的，把眼珠瞪溜圆呢、拿起鼓槌在这看着，主将上来了，等着助威呢，吹胡家的在这憋着劲儿，鼓着腮帮子，二人马打对头，一见面吴主挺客气，没伸手，岳飞想，哎，叫你先进招，俩人一客气啊，谁也没有进招、分开了，二次又学回来又相住了，两人第三次见面，吴主想，客气什么，两国对立仇敌，我一斧子把你劈了，方才阿里脱铜上去一招就被这岳飞把棍给崩飞了，他有点力气，好，我这是薄斧子，我试一试看你岳飞有多大力气，想到这儿来到了切近，手中大斧子力劈花山，嗨，挂着风声劈了下来，岳飞也想，金乌珠在北国举铁龙，威震三川，听说力大无穷，力能巴山，双方有千斤力气，我试试，我这是宝枪，看我能不能接住，想到这儿大枪一横，斧子到了，双膀较足力气，浑身的劲儿运到膀子上，一较丹田气还开，嘡，斧子砍在枪上，就停嘡一声，震得周围军兵的耳朵震耳欲聋，这四个字儿就是那天留下来的，两匹马震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数步，金乌珠一裸思江，哎呀，膀子不得劲儿，岳飞一带战马，他就觉得双膀发麻，
金

不出好大力气，这就是我呀第二个人也封不出去，得被他一斧子劈死。嗯，刚才兵人撞击声都差音了，是不是我的宝枪被他给劈坏了？想这儿岳飞看又看，哎，没怎么地儿。岳飞这杆枪可好啊，在利泉山降怪蟒得的，叫利泉神矛，又叫细水提炉。怎么细水提炉呢？你要仔细看，在枪尖上有个小眼儿，枪嘴上又一个眼儿。如果你往水里啪地插，这水从底下能吸到上面来，所以叫细水提炉。金乌珠呢，带住丝缰，鱼，不对，兵人撞击声破啦啦，我把他枪给剁坏了，还是我这斧子坏了？想着他赶紧的看了看，啊，可把吴珠吓坏了。怎么在这斧子刃上崩掉这么大个豁？哎呀，气死我也！吴珠气坏，这是宝斧，马往前纵，抡起大斧子唰啦又劈了下来，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两员主将交战呢、两国的军卒啊，嚯，一个眼睛瞪得都这么大呀，生怕少看一眼。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赛暴动呀，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两人四个绑背空中来舞，八个马蹄儿绞绕沙场，趟起尘土遮住红日，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无光辉。两旁边的将官都看直眼了，开始鼓响如暴斗，后来呀、都忘了打鼓了，抻长脖子瞪圆眼睛，有的把舌头都伸出来，都亮凉了，回不去了，用手往回揉呢。五个回合，十回合，十五回合，二十回合到三十回合，不分胜败，这才是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同锅，遇见铁刷子了。你别看都督平章跟金乌珠两次进犯中原，也没看见金乌珠的真本事，今天可掏箱底东西都拿出来。宋朝元帅张索和王燕往山下一瞧，竖起了大拇指啊，嘿，岳飞可了不得，除非岳飞第二个人早死在乌珠的马前。来啊，擂鼓助威。这阵儿两个人在疆场可急坏了，乌珠想，这一仗决定我二进中原的胜负，如果败了，我立即就得过黄河退回河间府，要是胜了，兵过爱华山直取宋都，能够抓住小儿赵构，我怎么能赢岳飞呢？哎，有了，我们北国人善骑射，从几岁就开始学骑马射箭，这是我的奶子功，对，箭射岳飞。想到这儿，他把兵刃挂好，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雕翎箭，刃扣天弦，这马哈哈哈哈哈哈哈往这边跑，岳飞的马往那边跑，两匹马分开学过来才能交战，这不背着身子吗？乌珠就把箭都搭好了，等马一学之时，猛然一回身，嗨，正好岳飞马学过来，催马鸣枪往上冲，够了步数了，乌珠瞄准了岳飞的梗嗓咽喉，一松弓弦儿，噔，直奔岳飞的咽喉射来。那岳飞手擎大枪正往前冲，箭来的急忙往旁一闪身，噌，这支箭射空了，哪知道第二支箭到了，金乌珠第二支箭射岳飞的前心，岳飞急忙来个金刚铁板桥，嗨，躺在了马背上，眼看
捂住。

雕翎箭从岳飞的鼻子尖蹭就过去，鼻尖的汗毛都碰倒三根半呢。这支箭过去，岳飞刚一坐起来，乌珠射第三支箭，往哪射？小腹，这都不好躲呀。瞬时那是快箭到了，那岳飞急忙马上一扭身，嗨，箭噌贴着甲胄边过去了，越过箭尖，箭杆一伸手，嗯，把箭羽给拽住了，连杆的箭羽就给薅住了，力道太大了，胳膊一震，哎呵，差点没松开。岳飞把枪挂好，把箭倒到这只手里，五珠，你除了一马三箭，你还会什么？好，三箭落空，金乌珠射了一辈子箭，箭箭不空。今天头一回呀，他丢不起的人呢，这脸腾就红了。好厉害呀！岳飞说：“你的箭我不要，我送给你。”随后，把自己的弓也摘下来，这支箭刃扣天弦，唰射回去了，奔哪？奔耿嗓咽喉。金乌珠一看自己的雕翎箭来了，往旁一闪身，哎，一伸手把箭给接住，揣在自己的箭囊之内。岳飞想，既然我能接他箭，他能接我箭，再打没有用了。乌珠啊，来来，再战！把弓背好了，两二次交手，打到什么时候？拿终点说，得到下午三点钟左右。五十个回合过去，俩人累的通身是汗呢。岳飞想怎么办呢？照这么打，什么时候能分出胜败呀？不能恋战呐，速战速决。哎呀，我怎么能赢他呢？哎，有了，他想起来他的老恩师周同啊，教他一招死里逃生的绝招，叫卧马回神枪，使好了败中取胜，使不好自己搭上性命。我可没用过，今天呢拿乌珠试一试。岳飞打定主意，可得够步数，那得这俩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别让乌珠看出破绽。按理说呀，乌珠的功夫比岳飞略高一点，只是金乌珠呢当了都元帅，不用亲自上阵，很少冲锋陷阵，功夫稍微撂一点。岳飞呢，尽管是刚刚出世，他可不是第一次经沙场。书中暗表，岳飞这次是第四次从军了，前者打过大辽，也曾经抗击过金兵，从军荣武，从一个大头兵啊熬上五人长百夫长，怎么都回家去了呢？有一次是他爹故去了，回家奔丧，还有一次呢把腰牌丢了，拿现在说把身份证丢了，军队又开拔走了，他没法回去了，回家，还有一次被人排挤，这是第四次从军荣武。尽管他武艺和乌珠差这么一点，别忘了年轻力壮，脑子反应快呀，奶子功厉害呀。两人马打盘旋，正打之时，猛然一错凳，突然乌珠就听身后哭咚，他回身一看，哟，天助我成功。怎么？岳飞战马哭丘，马是前蹄卧倒了，岳飞身子往前这一抢，那意思好悬周下去，他一裸丝缰，鱼想带马，这匹马不起来，其实这是假的，因为他当口吃劲往下压，这匹马明白，你是不让我起来，在这挺着呢。给乌珠的感觉是这匹马累得不行了，哈哈，一学战马来到这儿，把大斧子高高举起，嗨，姓岳的接招，唰劈了下来，这斧子已经下去了，哪知这匹马呀，噌，窜出多远，一斧子劈空了。金乌珠一愣，啊！一抬头，

0: 岳飞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俩是马打对头，岳飞猛然一颤大枪，还扎，苍啷的一声，苍啷的一声啊！本来是奔乌珠的梗嗓咽头乌珠吓得魂都飞了，往旁一闪闪，九卷这块啊，凉丝丝的，苍啷，哎，黏糊糊的，热乎乎的，下点东西，啊！他把斧子挂好，用手一摸，呀，出血了，耳环被岳飞挑下去。一抬头，他这个耳环呢，在岳飞那枪尖上呢。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撤兵！哦、金乌珠打了半辈子仗，头一次啊，有人枪挑的耳环，身上带伤了。再看兵败如山倒，哇！岳飞当耳环甩在地下，把大枪一举，三军二郎给我追，手扶河山，哗，万马齐奔呐，杀向金军队伍。哈密赤一看，这算完了。我说别都跑啊，要都跑咱可叫人杀尽了，快给我上几个。张锁一看难得的好机会，告诉王燕杀。元帅营的兵马冲下山坡，杀向敌群。你别看张锁岁数大了，人老雄心在，好像翻搅了苍龙吊扎了猛虎一样，手擒钩镰枪，一马趟翻呢，追上岳飞干嘛？他要抓乌珠，岳飞也要抓乌珠，很快要追上了。两旁边巴拉冲过两匹马，一个是二王喇罕，一个三王达罕，这两个人呢拦住了张锁。俩人心的话，我们打不过岳飞，还打不过你们老东西，嗨，打！手中的独角铜人槊唰往下一砸，老人家用钩镰枪，嘡的一崩，嘎楞。他给挂住了，怎么挂住呢？我说他是钩镰枪，什么样的？前面是枪尖，这边带个月字，这个月字五金之精所打造，这个东西呢这么嘎楞一挂，就把独角铜人槊，铜人槊呀上面像个人脑袋，在脖子上嘎楞就给挂住，挂住之后兵就别块了，还往回躲。他也糊涂了，使槊人力气都大呀，使枪的人不行啊，不能叫死劲呢、啊。喇嗨一看，嘿，这一使劲，老人一用力，书中暗表，脑血管迸裂，立刻就觉得嗖的一下子，这半身就不怎么好使了。可是，在疆场上，你不能说我不行了，我得回去养病去。再一使劲，一口血上来，咕噜，嗓子眼发咸，要喷出去。张锁一想，哎呀，我这是吐血不就完了吗？一使劲儿又咽回去了，咽之后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再看喇嗨一使劲儿，嗨，把枪拿起来勾过来。三王达罕从旁边冲上来，手擎拍爬木奔着张锁脑袋还打，呜，拍了过来。张锁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王燕看见见势不好，满弓前冲。手中的青铜刀嚓啷一挂，还杀，和三王站在一块儿。二王没等过来呢，吉青牛皋王贵张显把他围上了，这几人围一个那哪行啊，不一会儿这两个王爷全部成了，败阵而跑。再看张锁身子一歪要摔下去，多亏中军狐仙呢、啊、急忙跳下马扶住了张锁，元帅快快下马，过两个人拿就把他架下来，一直往回跑。不好了，元帅受伤了。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张所身子一歪，要摔下去，多亏中军胡仙呐，急忙跳下马，扶住了张所。元帅，快快下马！过两个人拿就把他架起来，一直往回跑。不好了，元帅受伤了！叫王燕听见了。本来岳飞带领众家弟兄随后追杀呀，金乌珠的人马走死逃亡，为什么呢？因为是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一百单八帮寄聚的人马，要打胜仗，哎，那好办。一说败了，各国都有元帅啊，都想保存自己实力，谁往刀刃上碰啊？故此，哇，你说什么吧，也不好使了。如果现在一鼓作气，再加三通鼓，就可以赶到黄河岸，没有船救应，赶进黄河，不说全军覆没也差不多。哪知道岳飞等人正在追杀之际，王燕吩咐鸣金收兵，他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宋兵宋将全听见了。岳飞带住四将，吁，哎呀，怎么这阵儿鸣金呢？嗨，乘胜追击，难得的好机会呀！现在收兵怎么办？说不回去不行，了不得，鸣金则退，不退杀脑袋。没办法，带领军卒，哇，拨马往回去。金乌珠的人马一听宋兵鸣金，回头一看不追了，那咱也别跑了，重新继续队伍，都来找乌珠问候。四郎主受惊了，四郎主咱们怎么办？哈密赤一想，哎呀，是谁叫敲的锣呢？嘿，救了我们的命了。再说岳飞领人奔自己营房，来到半山坡就问是谁吩咐鸣金收兵。王将军，为什么收兵？元帅病了。哦，那没办法，张所呀胡了八嘟的时候也听见了锣声。哎，谁叫鸣金呢？识趣战机呀。一问是王将军，王燕也是好心，元帅现在受伤了，你说我们再打那还行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的，为保护元帅我们得回去，没办法回到了连营的大帐。这只老头不行了，有人一把脉，哎呀，大伙嘴不说心里琢磨，你这病啊不好治，急劳成疾，今天突然这口血窝到这里头了，给你化瘀出血那可得几天，那还不说呢，他半身麻木，叫我王燕岳飞。二位将军，今天这一仗打得太痛快了。好啊，怪我给耽误了，不过也别着急，这仗有的是打，看来我三五天身体好不了，我别在这耽误你们，我准备到汜水关去养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金军在对面虎视眈眈看着我们，没有元帅怎么能行，我想将帅权让给岳飞岳鹏举，不知道你们大家同意不同意。岳飞虽然刚到军中，已看出他的才干，长江后浪推前浪，已被新人换旧人，后生可畏呀！大战八盘山、青龙山、八百破十万、爱华山、枪挑乌珠耳环，本帅都佩服。岳将军，你接帅印吧。
5: 不，
4: 元帅，我是将才，不够帅才，不能误国误民呐。哎，不要客气，快接帅印。我呀，跟你说实在的，说话都费劲了。岳飞让，旁边一个人不乐意了，谁呀？王燕。王燕信的话，张所呀，你不对。论资排辈，元帅给我胡子都花白了，凭我抗金付出半生的心血，怎么让个岳飞？岳飞是不错，他初来乍到，他什么职务？统治，我是副都统治，就是副元帅，你怎么能给岳飞呢？这脸呢就撂下了。 张所让岳飞，岳飞不接帅印，王彦在这生气。老元帅也看明白了，他一想，如果我真把帅印让给岳飞，王彦要是生气和岳飞不和，将帅不和，这个仗没个打。好吧，既然这样，王将军就由你执掌兵权，代替本帅统领十万兵马。末将遵命。不过打仗之事还应该多和岳飞商量来办。岳将军呐，前敌之事还得你多操心呐。是，王彦一听，什么叫我掌帅印，打仗听岳飞的？你是怎么说话？嗨，不管怎么地，我先当上元帅再说。就这么，两个人办了交接手续，拜罢帅印。张所立即上车，带着自己的亲信，由胡贤保护，奔泗水关。王彦在这执掌帅印。岳飞想，我得送一送啊。王元帅，我送送张元帅。好吧，岳飞这边走了，先到前边。今天谁值更？刘广说我。我哥告诉你啊，小心点啊，注意不许喝酒，我天亮就回来。哎，好，你放心，你走吧。就这么，岳飞啊，带着老元帅的几个亲信，还带着汤怀、施权走了。王彦说，传将令，来呀，兵退十里。王彦的人马哗兵退十里，前沿阵地是留下牛皋、王贵、张显、西青这几个人呢。除了张显不爱说话，准成点儿，剩那三个人全是孬包脾气。今天晚上牛皋值更，他往前边一坐，这宿不能睡。他一想，今天打了胜仗，金兀术肯定不能来。大哥要走了，我呀好好喝一顿。来，白酒白酒。二爷不行啊，军中不许酗酒。谁酗酒了？喝酒。那喝酒懂不懂？少喝。哎，对对对，少喝，最好您别喝。怎么不听我的？不听我的，听你。哎，别别别，好，准备，告诉厨下准备酒菜。他们又跟吉青、王贵、张显说二爷要喝酒行不行？那仨人也馋，哎，少喝点行。都到这儿了，你一杯我一盏，那仨人喝几杯呀、啊？人家走了，睡觉去。牛皋往这一坐，来灌大碗。哎呀，不行啊，万一金兵今天晚上偷营劫寨怎么办呢？喝酒误事，谁说的？别人喝酒误事，二爷我酒量多大，胆子多大，喝多少酒杀多少金军，快！哎，一会儿拿来两坛儿。你说牛皋连吃带喝，一会儿喝的眼前都直晃的。好，好啊，喝醉了。再说金兀术，白天打着败仗，憋气窝火。突然，宋军鸣金收兵，他们赶紧的把队伍集中到一块儿，安上临时帐篷。也没有挖战壕、调壕沟啊，就定几个签子，把帐篷支好了，找来左右丞相、参谋、元帅以及军事研究。你说宋军打了胜仗，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为什么收兵？是怎么打法呢？二王喇汗说，我和张所碰面，我把这兵刃裸过来之后，我发现他脸色都变了，在马上晃了又晃。我本想结果他的性命，旁边过人把我拦住了。哈密吃说，咚，我在高坡上看得清清楚楚啊，我看有两人把张所架下了，

那有病了，大概受了内伤了。哦，好，天助我成功。既然元帅病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那么今天晚上我偷营劫寨，弄好了，就许叫宋军全军覆没。就这么，连了5000骑兵，全换上黑色的衣服，马摘下铃铛，人的嘴含上梅子，前边当官的有火把，套上铜罩，后边偃旗息鼓金乌珠亲自领着三更天偷营劫寨。这5000人呐、黑压压的从对面呜就过来了。再说守寨门的是岳飞的800雁翎队。这些个军卒啊，别看白天那么累，晚上守营门的时候眼睛瞪着，跟那小灯泡一样锃亮锃亮。一个个拿刀持枪转来转去，发现对面黑压压雾沉沉的什么玩意儿呢，缓缓移动。是不是有偷营劫寨？快放火箭！嘶嘶嘶，连放几只火箭，唰，一溜火光，看清楚了，马队铺天盖地杀上爱华山。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快往里边汇报，敌人偷营劫寨了。有人噔噔噔噔，赶紧到里边找牛狗。再看牛狗，喝，牛将军，你别喝了。金军偷营劫寨了，去吧，你傻吓唬我，谁吓唬你是真的。有人把激情找了，激情一拽耳朵，快点吧。真的干嘛？真的？哎呀，这酒喝多了。我说不要紧，喝多少酒多大胆子，喝多少酒杀多少敌人。马，有人给他备马，抬过双锏。我说这马凳在哪儿呢？都上不去了。哎呀，你别去了，不行啊，不行，我知更，大哥不在家，我就是老大了，要是出事儿了，我对不起哥哥，你看着我怎么杀败金军。有人扶着把他捉上马，激情不放心，领200人紧紧跟随。那哥俩王贵张显领着4名副将守候营门。牛皋下山了，就在山下裂开队伍，在马上晃了又晃。军兵这一喊，金乌珠一看叫人瞧见了，那就不用瞒着了，说了去了灯罩火把突突突冒着火苗子照得锃亮啊，说了裂开队伍。金乌珠这么一看，对面黑汉，嘿，什么人？问我呀。家住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姓岳名飞。你是岳飞？蒙敌矣。姓牛，胆子敏感，要问我，你的牛二爷。嗨，吴珠心的话怎么报这么长啊？哦，你是牛皋，你是谁？我乃晚殿吴珠。要是平时，牛皋吓得蹭就得跑，他知道这乌珠跟我哥哥岳飞都打到5-60合，就我这样呢，那不白送死啊，准吓跑。今天喝点酒，可能是酒壮英雄胆，没在乎。乌珠来的正好，我正好要那人头前去清宫，手轻双锏。乌珠一想，他晃里晃荡着干什么呢？哦，可能喝醉了，一斧子把你劈死了。小肚子一碰铁骨梁，战马噌的往前一窜，手中大斧子唰啦劈下来了。牛皋应该怎么办？正常人使的招啊，应该是磕斧子然后进招。牛皋这人不正常，他逻辑是你打你的，我打我，咱各干各地，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反正我是不怕死。你记住了，人要不怕死没什么可怕的。斧子奔他脑袋劈下来，他连看都不稀看，摆动自己双锏，还砸脑袋呀！呜，来的才快，吴珠吓坏了啊！这什么招数？怎么拼命啊？我这一斧子要把他的脑袋劈开，他把我的脑袋也砸碎了。你命不值钱，我命值钱呢，我还等着当皇上呢。哎呀，收招！刚一收招，牛皋晃晃荡荡的马往前撞，已经快碰头了，把这个手抬起来了，掏耳朵呀！

你说他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往哪儿打呀。吴珠一看，嘿，蠢材，他用斧钻嘡啷一声就把牛皋的剑崩飞了。哟，没了。这一愣神儿，吴珠唰啦一斧子，咔嚓咕噜砍在牛皋的头盔上，不但把头盔砍掉了，古代人的龙发包金，男的也是长头发，这块梳个揪，把头发揪砍掉了，脑皮砍掉这么大一块啊，把个牛皋疼的啊，这一害怕呀、啊、这酒从汗毛孔籽儿都出去了，哎呀不好，一学马扭头就跑。现在啊，那酒全没了，心里明白了，哎呀我糟喽，我喝什么酒，这不误事吗？往哪儿跑？他不敢回山，他怕把乌珠啊引到山里，那不糟了吗？我前脚到，他后脚就到了，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呀！不行啊，快跑吧，找我哥哥去吧！他奔泗水关跑去了。这是三更多天的事啊。吴珠一想，我抓不住岳飞，我还抓不住牛皋吗？给我追！领着五千人，哇，追牛皋。这只哈密赤在远处观敌料阵，他一想，哎，我们狼主是糊涂了，你偷营劫寨去了，你怎么为一个人你就跑了呢？来上，又调人马来攻爱华山的营盘。再说牛皋一塌腰奔泗水关跑下去，一直跑到天光渐放亮，耳边听不见后边的喊杀声和马蹄的声音。战马把金兀术人马甩掉了。哎，怎么办呢？我有什么脸见我大哥呢？你说叫我守营盘我喝酒，叫金乌珠给一斧子，爷牛皋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模样呢，发髻也被砍掉了，剩头发都这么长在这披散着呢，像那小鬼一样，头发这块光有一个盔箍了。哎，要不我别见我哥哥，我死吧。不行，死不干，好死不如赖活着。他正琢磨，迎面来了十几匹战马，由远而近，离牛皋不太远了。谁？岳飞。岳飞把张索送到泗水关，惦记前敌，很快带人就回来了。走到这儿，离远就看见有一个人在那转来转去的。嗯，怎么像我二弟呢？哎，前面什么人？大哥，大哥。哎呦，我可见到你了。啊，二弟，你这怎么了？师全在旁边扑刺的乐了。耶，啊，什么时候你要学法回和尚了？别逗了。哎，大哥呀，我是这么回事情。喝酒了，金兀术偷营劫寨了。啊，既然你把营盘丢失，你有什么脸见我？嗯，我想死来的。我合计好死不如赖活着，再说我死了谁给你送信呢？我问你，我那八百儿郎呢？姬青呢？还有张显、王贵呢？完了，全死了，一个也没出来呀。哎呀，岳飞急死了，我这八百名军卒那么容易训练呢？师全，把他给我绑上，把脑袋给我砍下来。这大哥快。哎，行了，您不用绑，我自己抹脖子还不行吗？一伸手抽出腰刀，哥，我可抹脖子了，我可要死了。哥，我死可死，咱俩磕头时可说了，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抹脖子你怎么办？岳飞气的，你就在这阵儿，远处来了不少人，就看这伙人呢，有的扛着包，有着夹着东西，晃晃荡荡，晃晃荡荡，晃晃荡荡。站住干什么呢？这伙人抬头一看，是我们，哎，先锋官，我们来了。岳飞仔细看呢，正是八百雁翎队。这伙人呢，有的扛着旗，有的夹着干粮，晃晃荡荡跑着。原来这八百儿郎训练有素啊，牛皋一败，姬青抵挡一阵，上边的军卒啪啪一射箭，挡住金兵，把下边的二百人连姬青给接回来，营门关闭。几名副将和王贵、张显、姬青一商量，咱们呢快撤走吧。

0: 由曹进领着200名军卒啪啪啪射箭，然后撤下来，另200人上来了。曹进领着200人撤下来，等再上来倒来倒去，最后剩着200人，射了一顿冷箭之后随后就跑。为什么拿着东西呢？是啊，舍不得丢啊，自己点家底儿都那夹着呢，都呼过来了。岳飞说，站好报数。这一报数，800人一个不少。有受伤的没？有，不算个事儿。岳飞还放点心。哎，王元帅呢？刘高说，早走了，他撤兵了。哦，岳飞一看没办法。是啊，留800人守爱花山，对面30万人马，虽然白天我们杀死10000人，可是还有那么多呢，这怎么能行呢？刘高，
1: 哎，
0: 你是任打任罚。刘高想，我死不了了。任打怎么讲？任罚怎么办？你要是任打，

0: 然后你就搞走了。岳飞领人快撤，爱华山丢了，山口没了，往哪儿去？离这块很远很远，就是我说的荒草坡。前文讲过，荒草坡方圆70里地一马平川呢，都是这么高的黄草，分4条道，东西南北，南面是蓝山，北边靠着黄河，东边是葫芦谷，西边是龙爪川。岳飞在这荒草里已经埋伏了火药、地雷等，昨天就埋伏好了，东西从王燕那借的。岳飞把人马呀扎到蓝山的半山坡上，说有东西吗？有啊，哪能都盯净吗？金乌珠领人到在山上一看是个空营盘，立刻就撤了，怕中计呀，乱七八糟也扔了不少。岳飞说扎个临时营盘吧，在这安置好了，又告诉弟兄们，拔好山口，你们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咱们再说牛皋，牛皋一口气呀，跑到爱华山下，不敢往前进了。为什么？金乌珠离这儿还挺远呢。哎，我倒霉就倒霉在爱华山这了，在这儿输的。我要找金乌珠，金乌珠要不来，大哥得杀我。你说我怎么能把他弄出来呢？回头看看，一人也没有。怕什么呢？走，再催马。离着金营不太远，军兵高喊：“哎，站住！再往前走，要开弓放箭了！”吁，哎，吁，哎，别放箭！牛皋是真害怕呀，心想：“我可一个人来的，哎呀，怎么把乌珠整出来呢？”嗯，我骂他：“哎，军兵，你知道我谁吗？”“嗯，你是谁？”“牛二爷。”“告诉乌珠，我的大侄子。”就说他二爷来了，叫他头门宣灯，二门挂彩，鼓乐喧天，红毡铺地，把我接进去，趴地下磕仨头，叫32爷，我饶他不死，如若不然嘛，嘿嘿，我要他的性命。嗯，你好大胆子！牛皋隐身，岳飞荒草坡布阵，要再胜金乌珠。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6: 上文书说到，牛皋到金营跑调阵，小帆急忙给乌珠送信。再说金乌珠昨天晚上追赶牛皋，追了半夜没追着，是憋气带窝火呀。幸喜的是

是领人杀上爱华山，一看是个空营，没敢在山上停留，急忙拆了营房，回到了自己的营内。早晨起来，吴珠洗漱已毕，吃罢了早饭，召集军事参议官等人商量，说岳飞这用的什么计呢？为什么打了胜仗鸣金收兵，又胜所空营，岳飞上哪儿去了？他的用兵之法写在哪个兵书上？真是百思不解。就在这阵儿，小帆进来报告，启禀郎主得知有宋将牛皋讨掉阵，他说什么？哎，不敢说，怕你生气。哎，你报事我生什么气？他说叫您头门宣灯，二门接彩，鼓乐喧天，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跪在了面前叫三声二爷，饶你不死，如若不然，杀进营盘，杀我们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呀呸！生气了不是？我说弄这儿吗？这个姓牛的太可恨了，昨天我追他，他玩了命的跑，我回来，哎，他跟来了，来点炮。炮声一响，金兀术带队来到营外，抬头一看，嘿，金兀术差点气乐了，见牛皋那头发就剩这么长了，都在这飘着，被风一吹忽闪忽闪，跟小鬼一样，假叶子都扭到一边去了。姓牛的，你是我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你又来干什么来了？牛皋心里害怕，脸上不带，干什么来了？昨天二爷贪了几杯酒，丢失了营盘，我大哥怪罪下来要杀我，众将求情，说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命我来取你项上人头，蒋公折罪，我嘛来杀您了。你来杀我呀？你是送死来了？你要是怕死，哎，到我营里来，我给你个平章坐，好不好？你别在这块腻歪我行不行？嘿，我告诉你吧，我认可叫大哥杀了，我也不能投降你，你可怜可怜我行不行？你要可怜我，把脖子一伸，我咔嚓一下子把你脑袋拿走，好不好？呀呸！吴珠都气坏了，心想哪有这么打仗的，端着斧子来剁。牛皋一想，咱还是老四下，你别剁我，我先打你小威子。砸脑袋呀，烫耳朵呀，除眼睛，烧带脚，嘿嘿，回来结恩呐！他跑了，金兀术气得我一招还没使呢，啊，你走了，追，催马就追呀！牛皋乐了，嘿嘿，小子不用送了，回去吧。追出能有五六里地，哈密赤告诉军卒，快叫郎主回来，别中了牛皋的计。收兵，哒哒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吴珠带着战马，吁，军兵，谁叫鸣金？是军师叫你快回去，怕你中计。这阵儿，哈密赤领人已经追上了。郎主啊，不能中呀！你想，那牛皋一个人到咱连营讨要阵，没安好心呐。我看咱不能去，岳飞用兵如神，一旦我们中计，悔之晚矣。这个嘛，也对，好，走，回去。他们刚一拨马，牛皋早就站住了。哟，都回去了，不行啊！大哥说了，引来金兀术。蒋公折罪，不然打我40板子，不行，

弯腰的，别回去，怎么怕死啊？啊，你回去我追你去，我告诉你，只要是你不跟我走，我就腻歪你一辈子。小喂，他又喊上了。吴珠一扭头学战马，我说姓牛的，你是个无赖，你是人不能打就打，不能打你走，你干什么干什么。嘿嘿，跟你说实话啊，我大哥在那边已经撒下天罗地网，叫我将你引去，你敢去？去是英雄，不去是狗熊，你敢不敢？这人就怕激火。哎呀，天罗地网啊，你们有什么呢？你们宋朝俩皇上都被我抓去了，不就一个岳飞吗？他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我看他什么本事，用斧子转一扫马的乌叉骨，啪，这匹马又坠下去了。后边人赶紧跟着，得保驾呀。又追出20来里地了，吴珠一想，他把我往哪儿引呢？上什么地方呢？我不能叫他牵着鼻子走啊，我这么多人马听他的，算了，别惹气了，回去吧。哎，走。他一调转马头刚要走，牛皋听不见后边的马蹄声音，急忙战马一打旋，哟呼，又要回去啊！哎，吴珠啊，大侄子，你怎么走了？哈哈，你怕了对不对？怕我大哥了？跟你说实话吧，我大哥在那边又布下了火攻阵，你小子哎，敢不敢去？吴珠调转马头。又回来了，心里说嘛，如果岳飞布下火攻阵，这是军事秘密，不能说，叫牛皋这么大吵吵大嚷嚷，这不叫军事秘密，这是吓唬人呢。我大哥詹憨被岳飞吓破苦胆呢，我还没看见岳飞如何用兵，我瞧瞧。走，带人再往前去，已到荒草坡。牛皋一看到地方，高兴了，大侄子，我就把你领到这儿，回来见吧。打马直奔蓝山，蓝山顶上岳飞站在制高点，居高临下往远处眺望，远远的金军的马队由远而近，接近荒草坡。岳飞挺高兴，不一会儿牛皋来了，大哥，兄弟我交令，好，立大功一次，靠边吧。哟呵，罪没了还立功了。牛皋高兴。再说金兀术领着人马很快来到荒草坡，往眼前这么一瞧啊，这个地方等于四面环山，中间一马平川，好几十里地。他把哈密赤叫过来，军师啊，刚才牛皋说岳飞要布火攻阵，你看这在哪儿布啊？哈密赤这么一瞧，是啊，这连一棵树也没有，他怎么布火攻阵呢？詹憨过来了，四弟，牛皋说的话宁可信有，不可信无啊！万一岳飞用火攻阵，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呀！哎，你别说话，我不信。岳飞营盘在那儿，我估计啊，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他们害怕，吓唬我们。嗯，他们的元帅营盘已经挪走了，据说离此地10里地，想必是将帅不和。趁这个机会，我不把岳飞的人马吃掉，等待何时？来，后队跟上。不一会儿，人马浩浩荡荡都到了，再拿营扎寨，周围有几座山，金兀术不敢，怕中火攻计。他一想啊，我就在这草地上扎兵，一马平川，你往哪放火？你射一只火箭，刺啦的一下子烧光就完了呗，能把我怎么地呀？就在这儿。好，按
五行八卦阵，给我安上营盘。慢，先别那么办，咱们支个临时帐篷，等一宿，没什么动静，明天咱们攻到山上去，然后再说。也好，临时帐篷支好了。赐予开不开兵建帐呢？他们有分歧，有的说现在就打，有时候就用不着。怎么？军兵太累了，现在已经过晌午了，该吃饭了。军队有规定啊，有的时候跑了两天两宿，一口饭没吃着，如果歇兵，立即埋锅造饭。说埋锅造饭好听，弄几块石头，三锅撑支好了，大锅往上一放，放点水，淘点米，往里一放，然后开始引火。那阵引火，火石、火镰、火绒，插，火石、火镰插着了，点着火绒，再往里边凑火。今天这荒草多呀，军卒高兴，哗哗弄了几把草往灶坑里一填，那边有木头从远处运来的，往这儿一放，插打着了，往里头一点，就听着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哎，翻边一看乐来，这怎么像过年的呲花一样？哎，有点意思。哎哎哎哎哎，正哎呢，就听着咚，烧火这三个人被炸得腿断胳膊折，呼，起火了，那锅呀，夸就扣了。哎，不好，起火了。他们还不知道啊，这底下埋下了地雷火药呢。书中暗表，岳飞来到爱华山，马登山坡，瞧见黄草坡之后，他就在这布下了火攻阵。上次青龙山呢，那个火是用火炮火箭往树上打，叫树起火。那么在这草地怎么办？由底下往上找，这个导火线一条挨一条的埋在深草里，里边放好地雷火药，在这方圆左右全都埋好了，用不着上边引火，你一点火底下自然就着。金兵不知道啊，赶紧报告乌珠，铁兵四郎主前营起火了。救火？起火告诉我干什么？那算个什么事儿啊？报，后营起火了，东营起火了，西边也起火了，就听着咚咚咚，时间不大，是连环炮响，咚咚咚，金兵立刻乱了。乌珠一看，哎呀，不好，中计了。韩梅师说，待不得这种，快走快走快走。大帐篷里呀，二三百人呢，呼呼呼呼，赶紧往外撤。刚撤出来，就听着咚。这个大帐篷咔嚓呀全给炸飞了。在这中军大帐底下埋的是梅花子母连环炮，如果乌珠晚走一会儿，他就死在这里。那位说了，这么巧吗？不是，要不说岳飞用兵如神呢，他就算计明白了，七十里地方圆，乌珠数十万人马要扎营，扎什么营？不管扎什么营，他得在中间好调度四面八方的人马。你还是五行八卦阵，二龙戏珠阵，你还是一字长蛇阵，你都得在中心点，偏也偏不太远，就在这块就给你都埋好了。为什么炸得晚呢？不能一块炸呢？前后左右东西都点火，先点火者先炸，等着药鸟烧到这块就晚了，咚的一下子给揭盖。吴珠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呢，啊呀，我是两世为人呢，哎呀，不好，快给我带马。他刚往前迈了没有三步，就在这块咚，吓得乌珠差点翻个跟头。我的妈呀，哎呀，太险了，哎呀，我往哪么走好呢？往这块他刚想迈步，咚，又一炮，哎呀呀。后来乌珠明白了，你甭管呐哪块放炮，炮躲着我，看来我洪福七天呢，有

有吾之尊之命啊，要不然在帐篷里把我炸死了。你看刚才在我这块炸，哎，这回在我这块炸，死不了。可是营里可乱了，尤其詹憨呢，可吓坏了。我的头发胡子刚刚长出来，要再烧一回，我就成太监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快跑吧！金乌珠还是沉得住气，他往四周围看了看，东西南三个路口全着火，唯独是北面没有火。众家弟兄从北口冲，北口距离黄河岸近，黄河岸边渡口啊，那是金乌珠的人把守。他们来的时候过黄河不就是坐船过来的吗？那么到了渡口上船回河北去挺方便。对，哦，直奔北口。再看北沟的人呢，压压叉叉的，人挨人，人挤人。这块没有炮声，什么原因呢？里边没埋地雷和火药吗？埋了，埋了，可埋了。这个地方是特意留出来的，中间呢不连着，打一道沟，和这边不连线。目的是呢，就让金乌珠的人马集中到这一个地方，底下虽然有地雷火药，这边是座山，山上有人把守，从上边往下放火箭、打火炮、引火，再让它爆炸。谁在那守着？牛皋、姬青这俩人。他们两个人往这一站一看，哎呀，我大哥这是神机妙算都来了。呀呵，金乌珠也来了，好小子，这回我非把他抓住不可。大王詹憨上次我没抓着，叫他跑了，我要抓住金乌珠。奇功一件。对，旁边军卒啊在这憋着劲呢，干嘛呀？放火呀。我说二将军快，人都进来了，快，别着急，你等我把金乌珠抓住，他现在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我抓住他之后，然后你们再点炮。哎呀，不行，元帅没这么说。嘿，元帅是我大哥呀。又糊涂着上来，他一提战马，马到山坡这儿，激情不让了。二哥不行，你回来啊，是吗？牛皋一想也对，可待在山坡这一愣神的功夫，被一个人看见了。谁呀？铁木真呢？三元帅，那是人家弯眼乌珠的得力助手。铁木真一看，就在半山坡这站着牛皋。四郎主，我把他弄起来，记住了，别杀，有他在下边，上边不敢往下放火，要把他杀了我们就全死了，听着没有？我明白，你去。铁木真勇啊，手轻双锤催马上山了。牛皋看，上啊小子，哎呀，他要往下砸。你别忘了，铁木真是由下往上打，捡到了，嗨，牛皋的双剑像俩蝴蝶一样飞了。那位说了，前文不是叫金乌珠给崩飞了一只剑吗？嗨，军中兵器有的是，随便挑，丢了这个取那个呗，这不好都没了。哎，铁木真晃双锤打牛皋，牛皋左躲右闪，俩人一交手，军兵不敢往下放火箭呢。再看金乌珠、哈密士等人呼噜呼噜呼噜往北就跑，岳飞在高坡上一看，哎呀，牛皋啊，你可误了我大事了。岳飞催马下山，领人马随后就追，一直追到黄河岸。王彦得信也来了，乌珠急急忙忙上战船过黄河奔北岸。再说岳飞打扫战场，陈兵在黄河岸，暗功都记在功劳簿上，写奏折奏禀朝廷，请求北伐。不久皇上派人送来旨意，表彰了岳飞等众将，岳飞升为副元帅，众将各进一级。北伐的事皇上没同意，你们呢在这操演人马吧，回头再说金乌珠。
一直疼。

0: 到河间府查点人数，出兵的时候30万人，现在不足10万呢、啊。二次兵进中原失败，乌珠氏又难过又着急，问哈密赤军师啊，下步我该怎么办？哈密赤说：“圣殿下，你甭着急，胜败乃君家常事，做买卖还有赔有挣，那打仗谁敢说老赢不输呢？那你说下步该怎么办？我还是带人马回北国呢，还是继续兵进中原？两者都不可。回北国路途遥远，远水不解近渴，过黄河越南蛮是我们眼中钉肉中刺，不把它除掉我们甭想好啊。哦，你有何高见？要我说您就在河间府这儿，马上写折报叫惠宁府赶快派兵派将增援。另外呢，杀人伤个死，抓人要抓心呐、啊，先除掉岳飞，然后进军。怎么除掉？咱打不过人家，嗨，干嘛打呀？逢强制取，遇弱火擒，咱何不借康王赵构的刀杀死岳飞，然后咱再进军呢？你说的有道理，没人给咱做内应啊。哎呀，你怎么忘了，不还有张邦昌呢吗？张邦昌现在在朝里可是康王赵构的红人呐、啊，有他在那儿，你放心，岳飞活不太久。哦，军师啊，你早有准备。嗨，我已经派人送信去了。这么办，我再写封信叫张邦昌想办法除掉岳飞，然后再进兵，来个三进中原。好，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哈密赤脚张邦昌想办法除掉岳飞，然后再进兵来个三进中原。那位说了，张邦昌又入朝了，不是现在入朝啊，早就入朝了。说书的一张嘴说不了两家事儿啊。这是皇上刚刚建都的时候，张邦昌就去了。怎么去的呢？张邦昌啊，

他不是在东京汴梁当上大楚皇帝吗？没有多少天，发现呢身旁没人了，他也害怕。周围亲王节度使要是打东京汴梁，我命休矣，怎么办？把这旗号换了，龙袍一脱，他把孟太后请来了，叫他垂帘听政。他还是宋朝的官员，一听说赵构登基，没有几天呢，他把玉玺弄到手，悄悄地离开东京汴梁来见康王赵构。这一天呢，正是大朝之日，告诉黄门官往里边给万岁送信，就说老臣张邦昌来了。黄门官赶紧往里送信，殿头官禀报皇上。赵构听说谁？张邦昌啊！哎呀，这个老贼他还敢来呀？抓他不着，寻他不到，他送上门来了。哎呀，叫张邦昌上殿回话。是，一会儿把张邦昌推进来。再看张邦昌来到里边呐，磕膝盖荡脚走啊，踏踏踏踏往前跪爬多少步，磕头碰地。老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皇上看见他呀，气得额头的青筋都蹦起来了。张邦昌，你是谁的臣？谁是你的君？我把你个老贼，都是你卖国投敌，你把我们老赵家坑坏了。金乌珠围困京城，你把我的兄弟赵王弄到金营做人质给整死了，你把寡人弄到金营做人质，那还不说，非把先皇的五代灵牌做抵押，要把我的父亲我的皇兄叫金乌珠抓走，至今在北国坐井观天受尽凌辱。你当上大楚皇帝呀，像你这样人应该千刀万剐，金瓜武士把他给我金瓜几顶。金瓜武士过来干嘛？就得把他砸死。张邦昌说，哎呀万岁，老臣冤枉啊，你杀我可以，你等我把话说完你还冤枉啊？我大宋的半壁江山断到你手，你有什么冤枉？你等我把话说完你再杀行不行？万岁容禀。说，万岁呀，您误会了，老臣一片丹心，可对天地忠心报国呀。当初把您赵王送到金营，那是权宜之计，没办法呀，我也是为了保护国家呀。你想金兀术大兵压境，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一旦打进来，我的老百姓得死，我满朝文武得死，就是您性命休矣。那么您和赵王到金营去，这是舍身为国，你们俩去了保住大家的性命，赵王名垂青史。可恨的金兀术好不应该背信弃义，借着拿灵牌的机会把太上皇父子抓走。啊，臣呢、啊、为这件事茶不思饭难咽呢、啊、每天呢、啊、我是泪水洗面，觉得对不起太上皇啊。哎，你不知道我多难过呢。后来金兀术非让我当大楚皇帝，我一想，我要不应，这江山社稷就归了别人了，我先假意应允，等万岁你回来我再脱袍让位。就这么呢，我在金殿坐了几天，没等您回来，我就把太后请来，叫她垂帘听政，我衷心的福保老太后啊。这次我到这儿，我是献玉玺来了。万岁，您登座大宝要发诏书，没有玉玺哪成啊？玉玺是国宝啊，万岁，玉玺给您送来了，要杀要剐，万岁呀，哎，您看着办吧。说完往上一递，太监过来接过玉玺往桌

0: 上一放，皇上打开这么一瞧啊，哎呀，眉开眼笑啊，这是国宝啊，当上皇上没玉玺，那算假的。嗯，好吧，把张邦昌先带去。原把张邦昌带走了。众位亲家，你说张邦昌这个事儿该当怎么办？他给送玉玺来了，说他私通金兀术，无凭无证。要按他方才说的，我觉得还有点理由。你们说如何呢？皇上一这么说，别人谁敢说什么呢？有贺张邦昌好的，赶紧过来施礼。以微臣之见嘛，张邦昌应该官复原职。对，张邦昌写玉玺有功，应该封赏。万岁应该把他留在朝中，万岁他忠心保国，我等作证。这一说，李刚在旁边没法说话了，心想张邦昌这个人，我从皮看着他骨头，这个人呐、卖国投敌，他是墙头草，哪边崩硬哪边倒啊。金兀术那边厉害，他当上大楚皇帝，这边大宋朝有了皇上，他回来献玉玺来了，可是没法说。最后皇上封他为右班丞相，因为李刚是左班丞相。李刚一听右班丞相给他了，也不放心，低低的声音说，万岁呀，你叫他入朝拜相可以，不过这个人不可轻信，万岁事事要小心，寡人知道了。张邦昌一听乐坏了，磕头如同鸡千碎米呀，谢万岁不斩之恩，老臣一定忠心报国，忠则尽命。张邦昌回国都了。事隔不久啊，皇上迁都，为什么他害怕？他不敢在南京应天府，又跑到了扬州。在扬州待了没几天，他又跑到了建康，就是江宁啊。到那儿经过一个阶段，张邦昌发现了，哎呀，我这个丞相当的是有职无权呐、李刚是红人呐、皇上看见我老用斜眼看我，我奏本皇上把眼皮一抹他，嘿，看来真就不如保金兀术。保金兀术我是皇上，哎呀，怎么才能把皇上拢到我的身旁，叫他言听计从呢？老贼打了主意，今天闷闷不乐地回到府里，坐在书房正发愣，门帘吧嗒一响，一股香风噗吹进来，接着环佩叮当从外边走进个侍女，年龄在十七八岁，哎呦，长得太漂亮，妩媚动人呐、头上的青丝压在墨染，一不插花，二不戴顶，旁边插根金簪，这边挂了一串珠子，在这边挂了一串海棠，耳戴八宝灯笼坠，脑袋晃带反光的，身穿藕荷色的衣服，下边是八幅罗裙，外边罩着白纱。嘿，这白纱搭在肉上啊，呵，你说没看着吧，还看着肉了，说看见吧，还有纱挡着呢。这只手拿着团扇，这个手托着金漆的盘子，里边放了杯茶，青衣连步，慢扭柳腰，很快来在张邦昌近前。老爷请您喝茶。张邦昌一看是谁呀，是他最得意的侍女，叫何香。这何香啊，不但长得漂亮，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出个诗，对个对儿，行个酒令，他都能答上来，所以十分喜欢。两个人呢，好的，甭说别的，张邦昌说了，你别着急，将来呀，我明媒正娶，你给我当小妻儿。这何香呢，也心满意足了，是个下人，那么能在相府里当个小妾就不错了。今天他一进来，张邦昌眼睛一亮，嘿，何香啊，你干什么来了？哟，相爷，我看你好像是不高兴，有什么心事？嗯，张邦昌心想，这个小东西天生的尤物，善解人意呀。哦，没什么，嗯，是不是找几个乐工给您奏几个曲子，还是找两个姐妹给您唱唱跳跳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
0: 就爱听你唱。你唱嘛？那好，既然这样，相爷，那我可就唱了。
1: 好好好，
0: 你唱吧。再看那何香往当场一站，稍微想了想，一晃自己的袖子，青书翠袖

0: 帮帮唱了没看？好，这个丫头国色天姿，倾国倾城，我若把她给了皇上，我就能成了国丈，到那阵儿皇上不得听我的吗？对，他在想心事。荷香唱完了，张邦昌不知道。荷香说：嗨，相爷，你看我唱得怎么样啊？好好，燕语莺声，吐玉喷香，绕梁三日啊。张邦昌一伸手把荷香拉到怀里。荷香啊，你说老夫对你怎么样？哟，相爷，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要不是相爷给我做主，哼，早就那帮人把我起出去了。哎，对，老夫有件事叫你去办，你能不能去做呀？哟，我这当佣人的能给你做什么呢？哎，荷香啊，你别看我一妻二妾三方小那么多女人，可是对你最知心。你不但容貌如花，还有才，非常聪颖啊。说实话，我虽然在朝为相，可是那皇上不听我的，哎，我是有职无权呐。要想叫皇上听我的，只有一个办法。皇上少年风流，没有正宫娘娘，正在天下选美女。荷香啊，凭你的容貌，要是送到宫中，一定受到皇上宠爱。我想将你收为女儿，你要入宫当了娘娘，我就成了国丈，咱妇女在朝中可就平步青云了。啊，荷香听这话心腾腾直跳，心的话，真的吗？甭说进宫中当娘娘啊，当个宫娥也强似陪着个大老头子。不对，这个老东西最奸，是不是拿话试探我？哼，行了行了，你别吃饱了拿我们开心，你老说明媒正娶娶到今天呢，哼，我还是个伺候人的。荷香，我说的是真的，我也是忍疼割爱呀。是叫成荷香啊，我忘不了你哟。荷香想，看这样子是真的，嗯，你真把我舍出去了，这也事出无奈呀。那你怎么谢我呢？
1: 我要是当上大楚皇帝，封你为正宫娘。

0: 娘娘。好，既然如此，父亲在上，女儿有礼。
1: 哎，何香啊，起来吧。
0: 从那之后，每天给何香演礼，告诉何香皇上喜欢吃什么饭，喝什么酒，吃什么菜，听什么曲子，爱吟什么诗，都跟他说的清清楚楚。一个月过去之后，这回何香啊，哈，更像大家闺秀了。然后张邦昌买通后宫的一个太监叫王芳，叫王芳在皇上面前说，说张邦昌有个女儿长得国色天姿啊，倾国倾城啊，太好了，万岁呀，您应该把她招至皇宫。康王也动心了，又想张邦昌的女儿我不能要，所以没有传旨。又过了一段时间，王芳还往皇上耳朵里吹。这一天，张邦昌用花红小轿命人把何香抬到午门外，张邦昌上朝见驾。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臣蒙万岁不杀，感激涕零啊，无可孝敬啊，我有一女叫何香，有几分姿色，愿意献给圣上。他这一说，康王想起了，对，有人说张邦昌的女儿漂亮，没见过，既然他已经带来了，我不看又不合适，不行，当名宫女呗。好吧，宣何香上殿。时间不大，何香来到八宝金殿，满朝文武奸臣心里有数，张邦昌只是又出坏道呢，把自己的亲信塞给皇上，他哪来这么何香女儿啊？咱们怎么没听说呢？忠良一个个紧皱眉头，哎呀万岁呀，咱们这么大的国家选什么样的美人没有啊，为什么单要张邦昌的女儿呢？有其父必有其女，要到那时候朝纲又得乱了。这些话没法说呀，只能站在一旁忧国忧民呢。张邦昌心里有数，心想食色性也，皇上正在年轻，何香长得又貌美，我想一见钟情，哎，这回呀，我这老丈人可算当定了。就听传旨官高喊，商商旨意下，有权何香上殿呐。下边有人答应一声，臣女遵旨。接着环佩叮当，轻纱飘渺，由下边走上个貌美女子。皇上坐在龙书案后边这么一看，哎，这个身材长得够标致的，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一分则太高，短一分则太矮，宽一分太胖，窄一分太瘦，正好长脖枪削肩丰乳细腰圆臀。只见何香上的八宝金殿，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稳稳当当的，真像大家闺秀，脸冲外跪倒，臣女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他不敢轻佻，皇上一看看个后影，也不知道模样啥样了。何香万岁，今年你芳龄几何？回万岁，今年我年方二九，哦，十八岁正合适。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孤王不怪，谢万岁。这个女孩啊没有转过来，而是来个卧看巧云，一回身，这叫回眸一笑，脸冲外边转着，猛然一回身，万岁，眉梢微微的一挑，皇上这么一瞧，哎呀呀，好啊，一看这何香面似桃花初放，又如芙蓉出水，

0: 上再看，越看越爱，这才叫一见钟情呢。封什么呢？他看看李刚，李刚瞧瞧皇上，眼睛说话了，意思说你要喜欢先留下，至于封什么以后再说。好吧，可香，寡人封你为贵妃，到西宫下院去吧。谢万岁。商邦昌想，嗨，封妃子也不错了，只要能吹枕头风就可以了。有人把何香送到了后宫，沐浴更衣，准备接待圣驾。张邦昌成了国丈，马上重新修府。这小子可是蹬着棉花包上房，腾楞就起来了，当丞相没权呢，成了皇亲国戚，可以经常入宫，以看女儿为名，就可以见到姑爷。皇上对张邦昌这脸也变了，要是闲暇无事呢，他可以和张邦昌下个棋，喝喝酒，谈论国家大事。跟张邦昌这一进呢，跟李刚等人就疏远了。因为那何香啊，嗨，太会哄人了。从打入宫之后，嚯，和康王赵构如胶如漆，只恨相见太晚呢。那么张邦昌就跟皇上更近了，就说咱这仗别打了。连年战争，国库空虚，老百姓不得好日子过，将士们死伤无数，应该休生养息，割让国土，求和吧。李刚等人说不行，应该乘胜追击，过黄河，收复失地，直捣黄龙府，迎请二圣还朝。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张邦昌跟皇上说：“咱这仗别打了，连年战争，国库空虚，老百姓不得好日子过，将士们死伤无数，应该息无声养息，割让国土，求和吧。”李纲等人说：“不行，应该乘胜追击，过黄河，收复失地。”直捣黄龙府，迎请二圣还朝，两下争得非常厉害。皇上爱听张邦昌的，不得已李纲，总想把李纲啊，能不能把他送出朝去，免得我耳边呐、老着嗡嗡嗡嗡嗡叫我腻歪。就在这个阶段，张所在前线屡建战功，张邦昌恨之入骨，我怎么能把张所这个元帅全夺过来呢？最好叫他回家去。正巧张所有兵到泗水关去了，岳飞王燕继续抗金，陈兵黄河岸打得乌珠再也不敢过来了。张邦昌啊，暗暗着急。这一天哈密赤派人送信告诉张邦昌，不除掉岳飞，我们休想打过黄河，你想办法。张邦昌得了信之后赶紧回封信，叫来人带走。你告诉四郎主，放心吧，我略施小计，说书的几句话，实际啊，这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何香在皇上的眼里啊，已经有了重要地位。张邦昌在朝里也根深蒂固了。他这一天偷偷的来到皇宫，跟何香商量。何香啊，现在我得用你了，什么事？你不用搁眼睛翻了我，你要没我，你没今天，你当了娘娘了，把我忘了？嗨，有话就说吧。岳飞呀，在前敌抗金，这个人不能留，得把他除掉。要，你怎么出这个坏主意啊？哎，当初咱们俩怎么讲？你要不听老夫的，我能送你进宫吗？没我你有今天吗？有岳飞李纲等人在朝，咱妇女早晚得被人家请出去，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给我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你看怎么样？有点害怕。别怕，有我呢。好吧，那周围人我都花了钱了，放心吧。就这么，张邦昌回府拿出了圣旨。圣旨哪的？张邦昌不当过几天皇上吗？在东京汴梁吗？那空头旨意有的是。他送玉玺的时候啊，就把玉玺的戳夸夸夸盖了不少，这回拿出来提笔在手，刷刷刷写到圣旨。写完之后找过两个心腹之人扮作钦差，带着圣旨，你们两个到黄河岸调岳飞进京。进京之后给我送信，我派人接应。您的意思你就甭管了，万岁想他叫回京城商议灭金之事，去吧。好，这俩人带着圣旨走了。岳飞王燕等人带108000人陈兵在黄河南岸，这边大兵守卫黄河，金兀术不敢进犯，一晃就是好几个月了。有个不幸的消息，岳飞的家乡沦陷，岳飞的母亲妻子孩子不知道哪去，岳飞派人找好几回呀，也没找着。那不说，元帅张所在泗水关住了些日子，回家乡的半道上被人杀死。 这位忠良临死没得善终，他有个儿子叫张宗本，是个白丁。岳飞呀，这个人有良心呐、啊。后来岳云立了战功，皇上要封官，岳飞没让，把岳云的功劳给了张宗本。这是后话，咱不提。再说岳飞，日夜操演人马，生怕乌珠的兵再过黄河。这一天，有人报启禀元帅，奉旨的钦差到，叫里边排摆相案。岳飞亲自出营啊，来到大营外一看，远远的来两个人，后边跟着十几个御林兵。书中交代全是假的，御林兵啊是张邦昌府里的家将，前面这两个是张邦昌手下的幕僚。这两个人呢、啊、没当过钦差，心里也害怕，这玩意儿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岳飞那么厉害，一旦要看出来就得把我们宰了，怎么办？咱俩道里边念完圣旨赶快跑。对，打定了主意。岳飞远远就瞧见了，紧走几步上前施礼，哎呀，二位钦差大人有失远迎，望其恕罪。罢了罢了罢了。俩人下了马，有人牵过缰绳，随后来到中军大帐，一看香案摆好了，

径直打开了。这俩亲戚有点害怕，得了，岳元帅，我们也甭宣读了，您自己看吧。说完递了过去，岳飞接过来一看，写得很清楚，皇上说，因为金兵屡次犯境，寡人心里非常忧郁，宣岳飞即日进京，共议灭金大事。岳飞看过，望旨谢恩，把圣旨往桌案上一供，钦差应该怎么办呢？把圣旨啊卷一卷带回去。这俩钦差是假的，他们俩没当过钦差，不懂啊。岳飞起来，二位钦差一路辛苦了，我这准备酒宴，请入席吧。啊，不，用不着，您军务很忙，我们有急事，告辞告辞。说完，两个人急急忙忙带着那十几个人走了，走得慌张，圣旨也留在这儿。岳飞对朝里事也不熟悉，张宝这么一看，怎么把圣旨还忘着了呢？哎，得追去叫他们带走啊。岳飞说，算了，反正我要进京，我给带着。哎，这俩钦差好啊，行。他说句行什么意思呢？奉旨出朝的钦差呀，不但吃你喝你，走的时候大车小辆你得送东西呀。哦，到这儿圣旨放就走了，没见过。不过张宝也没往别处想，岳飞赶紧叫王燕众将都来了，王贵、张显、汤怀、赵毅、周青、石权等人召集大帐，众位将军，万岁宣我进京，我立即启程啊，我这就走了。营中之事，王老将军、刘镐啊，你们多多操心，日夜防范，小心乌珠兵马杀过黄河。本帅此一番进京，多则一个月，少则20天我就回来，你们好好的看守营盘。岳飞一说走，众将都舍不得，尤其那牛皋啊，大哥你走了，带谁去？我带张宝走。那不行，你不带兵将怎么行啊？哎，又不是打仗，皇上召见我有事，去去就回来，带兵将干嘛呀？大哥你心眼太实了，我告诉你吧，龙目无恩，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万一有事连个送信人都没有，我不放心，把我带着。不行，牛皋你要听话。这好吧，大哥掌握不好，派人给送信啊。哎，好，就这么。岳飞换好了便衣微服，把换洗的衣服张宝给包好了，圣旨也包好了，背在了身上。岳飞牵过战马，挂好大枪，张宝扛着棍，这两个人登城在路。走过一天，第二天再往前走，眼前是一道大河，这条河河面很宽，水也很深，两旁边都是芦苇塘。哎呀，岳飞说，咱们从哪儿过河呢？有桥没有呢？张宝说，您等会儿我看看。他围着岸边走一趟，一看那边有桥，有桥啊，给拆了。哎，乖了，钦差他上我们这儿来得过河，那么来回走的时候得有桥啊，这桥是刚拆的，谁拆的呢？那么找着船吧。他走没有一里地啊，发现苇塘呢有个小船，船是一个大汉在那块儿，也不知道干什么呢。张宝瞧见了，哎，船匠，我们要过河，把我们摆渡过去。大汉看他一眼，张宝一瞧，哟呵，这俩大眼珠子好像扒了盆鸭蛋点个香墨点儿一样，叽里咕噜的，哟呵，怪吓人的。哎，跟你说话呢。行，哗哗哗，把船摆出来了，贴到岸边，用桨啪往底下一杵，看了看岳飞，瞧他匹马，看看张宝。岳飞这么一瞧啊，哎呦，好个彪形大汉，一看眼前这个船家身高顶丈，头往牛心发髻，骨头簪不也底，往脸上看，紫微微一张脸庞，两道短眉毛，一对圆眼睛，高鼻梁，大嘴叉，连鼻络腮的胡须扎

0: 上身穿个黑衣服，敞着环，没系扣，露着半扎长的护心毛，腰扎一巴掌宽的绑带，下面骑马叉，兜裆滚裤，磕膝盖打了补丁，光着脚，这脚不压能有这么长？
1: 耶，
0: 好相貌，船家。船家看看岳飞，瞧瞧张宝，又看看那匹马，嘿，该找我发财呀！这几天老婆孩子快饿瘪了，把桥拆了，我就等做份买卖。包裹不大，没什么钱，不过这匹马值个七八十两银子。怎么上船呢？走吧！哗哗哗，船又往前靠了靠。他没说话。岳飞刚想上船，张宝有经验，别忙，船家，一个人过去你要多钱？十两银子。什么？十两啊？张宝明白呀，过这样的河呀，给几个铜钱就可以了，要是人多呢还能少。一个人十两，那我那匹马呢？一个人十两，马也十两，三十两，那也太多了，嫌多呀。好，哎，你怎么走了？你不嫌多吗？你找别人去。
1: 岳飞想，哎，
0: 船家，你先回来，别走。岳飞心想，就这么一只船，他不渡我们过去，哎呀，我说隔着这个岸怎么进京见皇上？回来，回来，回来，就这些钱行不行？岳飞说可以，要价是你的，给钱带我们，你先过来。他又把船给摇回来，这么办，过了河再给钱，不许你们赖账。哎，哪能赖账？船家想，这匹马太好了，这匹马值个七八十两银子。那有样啊，这个人像个白面书生，没什么，这个黑大汉拿着大铁棍，我不好惹，最好我把他们两个分开。船小，你们都上船不行，这么办吧，我把这个公子和马先渡过去，然后再送你。张宝一想，你别来这套，我是干啥的？我走南闯北，跟着相爷待了这么多年，我不明白啊，你把我扔到这儿了。船家，不差我一个人，没地方不要紧，我就在船尾那蹲着行不行？一块过去呗。船家一想，你在船尾蹲着太好了，我一脚就把你踹到水里去，这匹马就归我了。行啊，好，就这么，船家把船给撑稳了，岳飞上了船，张宝将马牵到舱里。这个船太小了，岳飞只能站在船头，张宝站在船后。站好了啊，我可划船了。小船直奔河心。张宝手提棍子，心想，这个船家相貌凶恶，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还是个水贼，我得防备点。姚船这个心里琢磨，哎呀，不好办，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我怎么能把后边这黑大汉一脚踹到水里呢？有了。哎，我说后边那位，张宝说干什么？我饿了，你替我摇会船，我吃点东西行不行？张宝心想，我花着钱还得我摇船呢，我看你要玩什么鬼花活。行啊，你快点啊。哎，好。船家走，张宝过来把棍子往旁边一顺，哗哗哗，他这边摇船，再看船家转身就转到了张宝的后边，一伸手就在这舱板底下噌拿出这么长个匕首来。张宝正在这划船呢，再看着船家来到了背后，一抬手唰就是一下子奔张宝后心。张宝是干嘛的？张宝手脚利索，别看是岳飞的马童啊，那是丞相手下的高人啊，只是这个人呢，不愿意为官。 宝听见背后有动静，微微一闪身，哎，咔，用这个手掌一磕对方的腕子，嘡嘡啷，病人落地，啊，他一愣神，张宝一抬腿，嘡的一脚，正踢在船家的肚子上，这船家一个倒毛跟头，唰通，跳到水里。张宝一看，这个人到水里啊，跟一条鱼一样，哎呀，水性太好了。他干嘛？他游过来，伸手来扒船帮，想把船呢给弄翻个。张宝看不好，我和元帅不会水呀，掉水里可就得喝饱啊！伸手拿起棍子，在水里哗哗哗这一晃过，船家到不了近前。岳飞听见了，张宝啊，怎么回事？这个船家是个水贼，他图财害命，要杀我，被我踹到水里了。这小子水性太好了，你看，你看，他想把我们船弄翻个，您可小心啊！好，岳飞伸手摘下大枪，干嘛呀？用枪啊，在船的三面哗哗哗晃的，水里泛起一阵阵的金光啊！船家看着，上后边有张宝，前边有岳飞，这都过不去。哎呀，碰见硬茬了！就凭我这两下子，手脚利索又有力气，碰了这么两个人，不好，我求兵刃去。先到对岸，对岸远处一棵树，树洞里头一伸手，唰，拿出了兵器，等着岳飞他们。再说岳飞、张宝将船弄到对岸，下了船，两马牵过来，这船也没敢拴，船滴溜溜溜溜在水里打转。岳飞乐了，呵呵，我们白坐船了，那还不说，你说船家今天倒霉不？船也昏没了，谁让他杀人了？走！张宝背着包裹，岳飞骑着马，刚要启程，就听背后船家高喊：“他，给我站住！老子生来在江边，不怕王法，不怕天，哪怕皇上打死过，也要留下卖路钱呐！”紧跟着张宝，岳飞一看，只见那船家手提一条，手捅大棍，疾步如飞跑过来。你看那个那么高，特别灵巧，脚下一点声音都没有，嚓嚓嚓嚓嚓，很快就到了。岳飞将马头学过来，张宝把棍往地下一戳，看怎么样？我就说他是水贼嘛。嗯，哎，你要干什么？嗯，我要钱。要钱可以，你杀人不行。你知道我们俩谁吗？哎，你跟我们两个要钱，你心瞎眼也瞎呀？你们俩算干什么的？我告诉你，老子在这摆渡，就是皇上过来也得要钱，除非是两个人，我不要，愚者呀，哼，休想走，不然在我棍下逃生。张宝说：“我还怕你吗？”哎呀，我把你个水贼，你看着棍，往前一伸，手中大棍呜呜往下一砸，只见那个船家呀，手捅大棍往外就蹬，嘡啷一声，然后大棍呜呜，小鬼推磨，俩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这两个，一个黑脸汉，一个红脸汉，就在这沙滩地儿，你来我往，叮当叮当叮当当，像打铁一样硬碰硬。岳飞也下马，一看这俩人交手，心里琢磨：这个红脸的大汉，这条棍比张宝的还略粗一点，看武功不相上下，时间长了张宝得输。为什么？张宝身上背个包裹，逛来逛去不得劲儿。这个人会水，张宝不会水性。哎呀，你说这个人能收到我的军营该多好啊，怎么无故当水贼呢？实在可惜。嗯，那个桥甭问，是他拆的。这个人图财害命。嗯，就在这阵儿，俩人打过十多个回合，张宝不行了。张宝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只能用棍呢防身，不能伤敌，不能近招。船家也看明白了，船家一看，好。

0: 小子，我把你砸成肉饼。大棍往下一砸，张宝用力往外一崩。按道理呢，船家应该把棍收回来再进招。船家也诚心，我呀，我非把你压吐血不可。这棍往下一逼，他不抬，张宝没办法，就得在这举着，越举着胳膊就哆嗦。为什么？力气，红脸汉比张宝略大一点。大汉说，我叫你不给银子，我压死你。咦，岳飞一看不好，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看你意思张宝吃亏，怎么办？我帮个忙吧。一伸手摘下利拳神矛，急忙来刀切近，用大枪照定两棍一挑，抬，擦，用什么崩的？用枪挡啊，枪尖一尺八，后边枪杆在后边枪转，枪尖和枪杆连接处是这么大的枪挡，拔愣的鎏金疙瘩，嘡啷的一声，两条棍日啊！船家吓一跳，哎呀，这白脸将好大力气呀！嗯，我们两个力气搅到一起，没有千斤，也有七八百斤，他一下子嘡啷崩开了。嗯，怎么还有俩打一个是怎么的？嗯，过了吗？岳飞说，我昨天说俩打一个，我问问你这么深好本事，为什么要当贼呢？那你就管不着了。我再问你几句，方才你说有两个人过河你不要钱，这俩谁干什么？你要跟他套近边呢，想不给钱呢？嗨，我就问问谁过河你不要钱。嗯，告诉你，你也不认识。反正啊，这30两银子我要定了。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2: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岳飞说，我就问问谁过河，你不要钱。告诉你，你也不认识。反正啊，这30两银子我要定了。行行行，我指定给你，可是我必须问问。那好，你听着啊，第一个不是别人，就是东京汴梁留守宗泽，宗老元帅。想当初我和我娘逃难，碰见他老人家码头手下人要把我们娘俩揍一顿，宗泽不但没惯，还给我娘20两银子，我娘带着我逃荒，我才长大的。他了人家过河，我不要钱。哦，岳飞说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我不能说，一说怕把你吓死。岳飞说我胆子不至于那么小，你说说。哼，要提第二个人呢？哎呀，那

0: 是高山点灯名头大，大海栽花根太深，上至八十老叟，下至三寸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张宝说：“你怎么那么啰嗦呢？你快说是谁呀？”
1: 我说呀，那我先竖个对儿啊，扑通他跪下了。老人家，我今天刷牙了，我提您的名讳。
0: 哎，张宝说：“哎，管刷牙什么闲事？
1: 哼，我怕牙酸口臭，冲了他老人家的官运。”
0: 嘿。
1: 说吧，谁？此人八盘山枪挑金牙虎，准打银牙虎，青龙山八百破十万，大战爱花山，枪挑乌珠耳环，荒草坡大破金兵。此人家住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姓岳，名飞，字鹏举。你认识吗？
0: 岳飞心的话，我要不认识我就成傻小子了。
1: 这两个人来嘛，我不要钱。张宝说：“哼，那我就是第三个了。”住嘴！你算干什么的？
0: 我是岳飞的马童啊！
1: 胡说！你唬我！
0: 嘿，你见过岳飞没有？
1: 没有。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远在天边，没人呢；近在眼前，你也不像啊。
0: 你往那儿看看。
1: 嘿嘿嘿，像像。
0: 岳飞说：“在下岳鹏举，嗨，不像你说那样。”
1: 哎呀，岳老爷，小人给你磕头喽！
0: 梆梆梆，磕响头。岳飞伸手把他拉起来。你贵姓？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干这种买卖呀？
1: 说起来惭愧，岳老爷，我姓王，我叫王恒。哎，良心丧于困地呀！本来我也是练家，我娘死之前也说叫我投军荣武，报效朝廷。不争气，没办法。这不嘛，你看我家就在那芦苇塘里头，有两间破房子，有个老婆，还一个儿子。听说岳爷你大破金兵，我一天呢乐的也着急呀，就想上你那去，没钱。你说我就这么走了，老婆孩子不得饿死啊？再说我到您呢也没有觐见礼呀，就这么把桥拆了，结俩钱儿给老婆留下。今天看好您这匹马了，我一想把这马结起来，我送给您不正好吗？谁想到啊，把你老人家得罪了。岳爷呀，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我给你磕头了。哎，别，王恒啊，你愿意跟我到军中吗？ 愿意呀。
0: 你能收留我吗？行，可以。这么办，我到京城办事，你呀把家安置安置，等我从京城回来的时候我把你带着好不好？
1: 不，我这就跟你走。万一你不走这条河，从别的地方绕走，我上哪儿找你去啊？我得跟着。
0: 也好，到我军中前敌立功，弄过一官半职的也可以光宗越祖，写月门庭。
1: 不，
0: 我不愿意当官，就愿意给您牵马坠镫。
1: 对了，这个黑脸哥哥，你谁呀？
0: 我叫张宝，是元帅的马童。
1: 行了，我也当马童，怎么样，岳爷？
0: 岳飞说：“好，你要是愿意跟本帅，那么我应下。”张宝拿出50两银子交给王恒，叫他安顿家小，我们在这等一会儿，然后再路登城。
1: 不，就50两银子，给完了，没钱了。
0: 哎，不还有几两散碎银子吗？省点花就够了。再说实在没钱，州城府县都有办法。张宝不乐意也不行，把包放在了沙滩上，打开一看，挑了一块40多两，还有点散碎银子。
1: 那给你吧。那我就不客气了。
0: 王恒拿着银子回到家里，告诉老婆孩子：“我呀不管了啊，你们慢慢过吧。”

我呀跟月爷当差去了。就这么，王恒来到了河边，和张宝两人一人扛条大棍散路登城。哎，张哥，你包裹太沉，我给你背着。哎，月爷骑马，我在部下跑，我是背毛腿，你单人走还怕你跟不上了？什么跟不上？嘿嘿，试试吧，咱要是扛300-400斤东西，登山越岭一天还走好几百里地呢。岳飞说，好，这么办，试试你们两个腿看谁快。哎，挂一道信儿，我在前面跑，你们跟着好不好？好。就这么，岳爷马上驾鞭战马跑出10多步，两个人撒腿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岳飞回头一看，张宝在前边，不一会儿王恒窜到前边，俩儿一替一个的倒着没有落下呀。王恒的脚程比张宝快多了，但是张宝先来的，我后来的，我不能那么欺负人家，故此总差半步。岳飞这么一看，哈哈哈哈，马前张宝，谢元帅，马后王恒，谢老爷。好了，就这么来到东京汴梁。进了京城，他本想见自己的老师李刚，万没想到就在十里长亭着有10多个人，有人拿着拂尘。嗨，对面可是岳元帅吗？吁，张宝王恒往两旁一站，抬头一瞧，哦，你们干什么的？哎，我们奉万岁之命，请几位跟我们走吧。奸贼张邦昌派去两个假钦差，一个叫殷顺，另一个叫程环，把岳飞调至京城。岳飞一起身呢，张邦昌就派人打探，说岳飞在什么地方吃饭，在什么地方住宿，什么时候到京城，时间卡得死死的。等岳飞离京城不太远的时候，张邦昌派出去10多个家将，打扮成文武群臣，把岳飞拦住。为什么？怕岳飞进了城，进了李丞相，把这事情弄漏了。老贼派这帮人呢，远远的站在了道上，请问对面可是岳将军吗？岳飞赶快下马，正是。啊，我们奉万岁之命来接将军来了。哎呀，多谢多谢。岳飞一个也不认识。张宝觉得奇怪，我们元帅在前敌，那是主将，他这官员到京城认啥不是？就岳飞这样官职啊，在京城下鞭子赶太多了，皇上派人接，嘿嘿，真新鲜哦。也许岳爷立了战功，朝野上下呼声太大，都想一睹风采。嗯，这也可能。张宝没往旁处想，王恒没来过京城啊，他觉得新鲜。书中暗表，岳飞也没到过京城，现在的京城叫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张宝来过，什么时候来过呢？青龙山800破10万之后歇兵2个多月，正好李刚过生日，张宝进京城住了好多天又回来了，因为是老主人，捎带呢也搬搬家，自己点东西呢都带过来了。他对京城的事儿比较熟悉，岳飞一点不到。再看这些人，岳将军请吧。说着让进京都，按道理呢应该到李刚府，这是张宝这么想，哪知这帮人呢把岳飞让得了驿馆，大家就围上了，给沏上茶，摆上点心，也没让吃饭。岳飞往这一坐，哎呀，诸位大人，你看我有何德之能，感劳各位辛苦，请问您贵姓啊？他问的这个人呢，在这块有个痦子。这个人一听，心想姓岳的干嘛还问我名姓啊，能告诉你吗？哎呀，岳将军呐，这次你打了胜战，3战3胜。

0: 正，哎呀，京城老百姓有口皆碑呀、啊。他没说。哦，是是是，旁边一个武将挺大个子。这位将军，我们是初次见面，请问您尊姓大名？他这个这么回事情，这回回来了，到我家住几天啊？我们呢，在一块好好谈一谈，我还要多多求教呢。哎，岳飞想，我问他们名字，为什么所问非所答呀？这阵儿天已经到掌灯时分，就听外边有人喊：“哟，老班们来了，老公公来了，请！”屋里人呼噜全站起来了，紧跟着，吧嗒门帘一挑，打外边走进老太监，岁数不小了，眉毛啊都花白了，嘴瘪瘪着，手里拿着一个银甩子。我说：“岳飞他来了吗？”这个太监属螃蟹的，眼珠子长在脑盖子上了，往上翻。岳飞赶紧过来施礼啊，参见老班班。嗯，你就叫岳飞呀？叫咱家好等啊，你怎么才来呢？啊，走吧。说着往外就走，岳飞看跟着吧，再看那帮人，宋老公公，宋老班班，到了门前，各自上马的上轿的呼噜呼噜全散了，只有岳飞跟在这个太监身后，张宝、王恒也跟出来了。这个太监一回头，哎，我说岳飞呀，这后边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哦，这是我的马童，哼，叫他们在这儿等着，你们算干什么的呀？走，拐弯抹角，书中暗表，进了后宅门。岳飞不知道，但是看见红墙绿瓦，哦，大概是皇宫。岳飞紧走两步，老班班，天色将晚，是不是不要打扰万岁了？哎，这个地方有你说话的吗？快走！哎，是是是是。岳飞明白到这个地方得小心，低着头，眼睛不敢乱看，只盯着前边太监的脚，叉叉叉，也不知道走了多远，拐了多少地方。皇宫内院呢，有路的地方有灯光，周围都挺暗呢。走了好长时间，这个太监站住了，书中暗表，这个人叫王芳，是西宫娘娘何香的心腹。何香入宫有王芳在皇上面前吹风的功劳，张邦昌跟他是一丘之貉。我说岳飞啊，在这等着啊，你是初次到宫中，不许乱动，要是出了事情要你的脑袋，我呀送个信儿去。说着转身走了。岳飞在站着吧，这什么地方？分宫楼。从这个地方，就是皇上可以往各宫去，你还是往前边走，这是必经之地。岳飞往这一站就犯法了，为什么呢？他肋下佩戴防身宝剑呢。你别忘了，他是镇守边界的战将，没有皇上圣旨，私入京城犯法。带着凶器进宫，有刺王杀驾之罪。岳飞不知道，他在这转来转去。再说这王芳来到西宫去见何香，今天皇上就在西宫，不但今天，从打何香入宫之后，你这么说吧，一个月皇上在这儿怎么的呀，也得住28天。这何香嘴儿巧，人会哄，哈，把皇上哄得迷迷糊糊的。今天晚上就在西宫上，有不少的宫娥才女弹拉歌唱，皇上和娘娘对坐，两人推杯换盏，说说笑笑。皇上今天喝多了，舌头啊都有点不好使了。爱妃，天色不早，寡人可要安歇了。哎，万岁，忙什么呢？来， 我再敬您一杯。就一杯，就一杯。王振把这杯也喝下去了。就这阵儿，王芳进来了，绕在何香的身后，用手里这个银甩子微微的捅了一下子，意思说：“岳飞来了，你想办法把皇上快领出去吧。”何香看了一眼，点点头，明白了。哎呀，万岁！今天晴空万里，月色皎洁，是不是你领着妾妃到外边看看去啊？
1: 喝多了，喝多了，我不去了。
0: 嗨，万岁，你老说疼我，就这么点事情，哼，你都不答应。他把小嘴儿这么一撅，皇上一看，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起来了。两旁边有人扶着，何香跟着，这些乐工往旁边一闪，立刻离开西宫，一边走。皇上问：“爱妃，咱们到什么地方去呀？”“这么办，先到丰宫楼，然后啊，到各处转一转。”“
1: 好好好，
0: 外边有人准备好拘撵，皇上坐龙凤，沉香撵，娘娘凤撵，前边有太监保护，挎着兵器，在前边有宫娥挑着对对纱灯啊，照着道儿。后边有保卫人员，皇上一起驾，前呼后拥，那也好几十人呢。他们来到外边，宫女挑着灯笼，护卫跟着这拘撵，呼噜呼噜呼噜直奔分宫楼。一边走着，这何香这小嘴啊，嘚不嘚嘚不嘚，呵，紧着说话。皇上哼哈答应着，走来走去，到了分宫楼上。岳飞正在这呢，一抬头，哟，前边串串纱灯，接着后边看见来了不少人。哦，皇上来了，大概那个老太监往里边送信来见我来了，我赶紧得跪下。岳飞整上帽子，掸掸深尘土，万岁。臣岳飞接驾，扑通跪下了。这话没毛病，哪知道说一个岳飞，前边打知识的以及那些个太监都吃了张邦昌的贿赂，嗷了一嗓子把岳飞后边的话呀都给压下去了。有刺客，就这么一声，一个有刺客，深更半夜这一嗓子，嘁啦咔嚓，刀枪一响，呼隆就把岳飞围上。一说有刺客，皇上吓傻了，啊！立刻脸色苍白，刺客哪里？刺客哪里？再看何香啊，呵，做得比唱得好，哎呦，我的妈耶！一下子从凤辇上咕噜下来了，他在地这一打滚，那还了得，吓得宫娥赶紧把搀起来。娘娘，哎呀，娘娘快起来快起来，哎呀，万岁，娘娘摔坏了，快回宫。皇上娘娘摸头回西宫，再看这帮太监过去把岳飞嘁了咔嚓绑上，宝剑给摘下来。起来，岳飞想啊，刺客，谁是刺客呀？我不是奉旨进宫吗？这，哎呀，众位老班班，我公公大人，我这是，少废话，胆子太大了，你敢带凶器夜入皇宫刺王杀驾？你等等，有人把岳飞摁这块跪下。随后又有几个人来见皇上，高宗赵构惊魂未定，再看那何香坐在一旁，咿咿呀呀，也不知是哭啊是唱呢。
2: 哎呀，万岁呀，可吓死小飞了，你摸摸我的心呐，啊，现在还跳呢。
0: 废话，心要不跳不死了。
1: 爱妃不要害怕，一切有寡人。
0: 来人伺候皇上，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夜入皇宫刺杀寡人？回万岁，是边关的大将岳飞。什么？谁？岳飞？岳飞不是镇守黄河岸吗？怎么入宫来了？ 这个。

0: 何香说：“慢着，万岁呀、啊！像这样的人，杀之不足，剐之有余，就应该把他杀了。如果等到明天，他的余党太多，要是造反，万岁呀、啊，你的江山社稷可就没了。”王芳也说：“万岁，他夜入皇宫，刺往杀驾那岳飞，真是贼胆包天，应该杀斩。”嗯，好，把他绑到午门以外，杀。
1: 是，
0: 王芳传旨。圣上旨意下，将叛臣岳飞押到后宰门，开刀问斩呐、啊。
1: 遵旨。
0: 几个太监架起岳飞往后边走，很快来到后宰门外，啪，立时装爵，把岳飞绑上，帽子打掉了，发髻散乱，呼啦，围上不少人，护卫太多了，刽子手怀抱鬼头刀，等皇上再次传旨，岳飞人头落地。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刽子手怀抱鬼头刀，等皇上再次传旨，岳飞人头落地。后宰门是杀人地方吗？不是，哪是五朝门。可是在五朝门杀人，必须有监斩官、三声追魂炮，得这么啰嗦呀。后宰门就是悄悄一杀一埋就完了。你想啊，公国才女太监如果杀这些人怎么办呢？你不能往前送啊，那就杀完了一扔就完了。为什么这么做？这就是何香买通了周围的太监，对岳飞下毒手啊。岳飞往这一绑，法柳子啪往上一甩，心里难过了。什么？我刺王杀将太冤了，我岳飞忠心报国呀，此番出征虽然三胜三败，你知道我花费多少心血，那是拿命换的。在我出征前，老恩师宗泽到我家里为国求贤，曾经给我牵马坠灯，老娘后背上给我刺字精忠报国，想不到我落个刺王杀驾之罪。天哪，我向谁诉冤屈啊？

为什么呢？岳飞在这谁也不认识，死在这谁也不知道。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噔噔噔噔噔一阵脚步声，谁来了？张宝。张宝、王恒在驿馆那等岳飞，他越琢磨越不是滋味儿。要不是张宝啊，给李刚当家将，他可占了便宜了。他在李刚身旁好几年呢，经常碰上朝里的大人和手下的差人，都熟悉都认识。他一合计，皇上半夜三更叫元帅干什么去？有什么事情啊？另外怎么就一个太监把他领走了呢？方才来那帮人里头年纪都不大，30多岁不到40多岁，朝里哪这么多年轻的官员，我怎么一个不认识呢？其中有一个小子这块带个大痦子，我怎么看着眼熟呢？是谁呢？不好，不行，我得找着看看元帅上哪儿去了。王恒啊，走。连马匹兵刃都没拿，噔噔噔出来。他一琢磨，太监领着不是走午门就是走后宰门，他明白，他就奔后宰门下来了。没等到后宰门，就听说杀太监，灯光明亮。按道理这个地方灯光不亮，很少有人在这走。张宝赶紧跑到切近，个子也高，蹬在块石头上往里边这么一看，一看元帅被绑在庄穴上。哎呦，王恒啊，不好，咱主人被他们绑上了，看这意思犯法了。能犯什么法？你等等，我过去。哎，诸位，借光借光借光。大家一听，谁呀、啊、跑皇宫借光来了？扭头一看，有认识的，这些护卫御林军能不认识张宝吗？因为什么呢？宰相门前七品官呢，那是李刚手下人，李刚上朝下朝经常带的，尤其是张宝武艺高强，大伙佩服。哟，是您呐？哟，张哥，你干嘛来了？我来看我新主人来了。谁的主人？在里边呢。他犯什么法？哟，快走吧，犯了刺王杀驾之罪，他活不了了。张宝不相信自己耳朵，真的？这还能撒谎吗？岳飞私立训地，夜闯皇宫，带着宝剑要杀皇上，一会儿就得人头落地。张宝吓傻了。王恒一听，嘿，我的命太苦了，刚找着饭门投奔岳元帅他就要死啊。不行，张哥，你在前边开道，带我到里边杀了官兵，背着元帅咱们反出京城。张宝比他明白，忙说，贤弟，不许你胡说，本来皇上就说咱元帅刺王杀将，你再喊造反，你不给他加罪吗？到这个地方可不是你那个河边，听我的，听着没有？不许胡说。嗯，好。张宝过来了。众位弟兄，我想到里边看看岳元帅，给个面子吧。好吧，你进去吧。就这么，张宝、王恒来到里边，一看岳飞发髻散乱，在那绑着，低着头，心里难过了。这两个彪形大汉呢、啊，扑通就跪下了。元帅呀、啊，你怎么了？岳飞把发髻啪往上一甩，瞧瞧两个人，哦，是你们俩呀？哎呀，你们俩怎么来的？嗨，我们看不见您，能不着急吗？就这么找来了。你怎么被绑上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我跟着内史到了皇宫，他走了，不一会儿万岁来了，我上前接驾，就说我刺王杀驾，我有口难分数啊。张宝说，我明白了，这准是奸臣定计加害于你呀、啊、哎，怎么办呢？王恒说，咱不能吃这个亏，这么办，我把绑绳给你松了，我背您，咱们走。住口，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君叫臣死，臣不死，乃为不忠，父叫子亡，子若不亡，乃为不孝，万岁要杀我，我认可死在刀下，以表忠心。这那有什么用啊？

0: 你说你中，皇上不信呢。张宝祥反出京城不行，怎么能救人？有了，哎，元帅，我就找李太师去啊。哎，我也想了，找我那老恩师，鞭长莫及呀，来不及了，
1: 来得及，指定来得及，我腿快啊。等一会儿，哎，我说王恒，你给我看着点啊。哎，众位弟兄，我说诸位，我求求你们，我家元帅现在镇守黄河岸，要不是我家元帅打败金兵啊，这京城早就被金兀术攻破了，你们能有今天吗？你们拍拍良心都想一想啊，我们元帅冤呐，他能刺王杀驾吗？哎，我知道啊，这么办行不行？你们呢，晚点都行，我呢出去买点纸香，还买点酒，回来祭奠法场。诸位能不能给我一面，等我一会儿。我们也知道岳元帅死得冤，可是这么办吧，上边要不催我们就能等着，你可快点。哎，好快，指定快呀。他分开人群撒腿就跑啊。张宝个子高腿也长，一步来五尺，两步就一丈，绕绕绕绕。你说三更半夜他满街跑，七腾哭腾的，巡城的军卒看见了，站住干什么呢？张宝不管那些呀，你喊你的，我跑我的，很快来到太师府门前，李刚府门前，大门关闭，气死风的纱灯半明半暗，里边人全睡了。张宝想怎么办？叫门？那得多长时间？来不及了。得了，我给你撞开吧。他往后退了几步，然后腾腾腾腾腾，一边跑一边脚足丹田力气，浑身力气。叫到榜上，往前起身，还咣，愣把大门咵给撞开了，是股急劲儿啊！门房人有家丁啊，呼噜全起来啊！怎么回事？情再看张宝，噌就过去了。哎，谁进去了？张宝也不言语，直接奔书房。他在这熟啊，他知道老太师住在书房。来到书房门前一看，里边的小灯光很暗。那是人给薄暗了，压下去了。一推门，插着叫门麻子，嗨，照样，咚，把书房门的门轴都给撞坏了。这几天李刚没上朝，请病假，有病是医，更主要心里不痛快。张邦昌献美女有功，当上国丈，皇上对他言听计从，排斥李刚和张所等人，他能不知道吗？心里窝囊啊。今天呢早早就躺下了，似睡似不睡的功夫，就听着咚，没把李刚吓得掉地下，咕噔就坐下了。啊，谁？我张宝。说着已经来到了床边。李刚说，张宝你要干什么？话还没说完呢，张宝把这两旁的幔帐帘啊刺啦就给扯了，一伸手捧抓住李刚的胳膊。太师爷爷，你跟我走吧！背起来往外就跑。李刚说，你干什么？快放下！不能放下，放下就死了。他的意思要把你放下，岳飞那边就死了，说连中了，放下就死了。哎呀，我什么时候死了？哎呀，你快跟我走吧，岳元帅要被杀了。啊，这回李刚害怕了。张宝啊，你说清楚，我一边走一边说行不行？我说着你听着，不行啊，你看我这身衣服你把我往哪儿背啊？哎，对了，把它又放到床上。哎呀哎呀，相爷啊，快救救我们元帅吧，怎么回事情。李刚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吓坏了。那岳飞精忠报国，镇守黄河岸，金兀术才不敢过黄河南侵呐。怎么进京城入皇宫刺王杀驾，岂有此理，有人陷害，是谁呀？可是李刚也不清楚，快给我准备官袍带履。李刚赶紧把官袍带履穿好，那还光着脚呢，要叫张宝背走了他怎么上殿呢？收拾完带马，来不及坐轿，张宝说，甭带马了，我背你，快往身上一背。我说到后边跟着点啊，绕绕绕绕绕绕，直接奔后宰门。说着迟来得快呀，一打闪的功夫到了。

0: 往地下一放，那边还围着，让不好看，还围着人呢，不要紧，哎，快快快喊！李刚高喊：“刀下留人！”你看别人说话不好使，李刚这句话那太灵了。军卒哗往旁边一闪，一回头，哟，相爷，相爷，现在就是催斩旨下来也不能杀，因为什么？有求情的了。李刚步入人群，看看岳飞，贤妻，为师来了。哦，看见近人了，岳飞流下眼泪。老恩师，别说了，我知道你是被屈含冤。军兵，相爷，什么人叫在后宰门杀斩岳飞？里边传的旨，不许杀。我击鼓撞钟，请万岁升殿。长宝，有，你给我保护着岳飞啊！谁要胆敢动岳飞一根汗毛，你给我打！
1: 是，
0: 我那还有一个呢。王恒，见过相爷。
2: 哎，相爷，你好。
0: 李刚一看，嘿，这俩是天生一对儿。两个人往岳飞身旁一站，哼，你们谁敢动？羽林军心的话，我们也没想动啊。再看李刚，直奔五朝门，挺远呐。从后门往前门走，那太远了。张宝一想，这也慢呐，怎么办呢？黄恒啊，你在这，我还得背着李丞相。他跑到近前来，我背着你就完了。背着直奔午门，黄门关刚要拦，丞相说：“是我，我有急事。”放进去了，一直来到钟鼓二楼下，李刚才站稳了，击鼓撞钟啊，拿过鼓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更半夜击鼓撞钟，京城都听见了。文武大臣都在各府睡觉呢，突然钟鼓齐鸣。钟鼓齐鸣啊，是有造反的，兵临城下，将士号边来打仗，得发生紧急军情。一个个叽里咕噜赶紧起来呀、啊，蹬上靴子，戴上了乌纱，穿上了衣服，拴觉，叽里咕噜直奔午门。钟鼓齐鸣，有人禀报皇上，皇上还在西宫这屋呢。为什么呢？岳飞没死啊，那何香能放皇上走吗？还在那哭哭咧咧呢，万岁呀，赶快杀呀，哎呦，我害怕呀，万岁呀，你说你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
3: 杀，这就杀。
0: 这已经很长时间了，钟鼓齐鸣，内史来报，万岁，有人击鼓撞钟，请万岁上殿。
3: 好，
0: 来呀、啊，那意思赶紧给我准备官袍带履。何香一想，哟，这边杀岳飞，那边有人击鼓撞钟，不好，是不是有人给求情啊？一求情，一审问，这个案子可就漏了。嗨，万岁，深更半夜的，天又很凉，你要是冷着可怎么办？哎呦，我可舍不得，算了，明天早晨再去吧。
3: 也好。
0: 内史，你传我的旨意，就说等天明寡人升殿。嗯，太监心的话没听说，
3: 不管什么时候钟鼓齐鸣
0: 就得升殿。哎呀，皇上今天是出去了，告诉李刚说皇上说了天亮升殿。李刚想，不行，等不得，如果半夜皇上传旨杀斩岳飞，我那贤妻命就没了，今天何出我老命闯皇宫，我也得救岳飞呀。他二次击鼓撞钟，现在满朝文武人呢全来了，张邦昌早就到了，就是不击鼓撞钟他也来，干嘛呢？听听啊，对岳飞怎么处置的。他一看李刚请万岁升殿，恨得咬牙切齿。嗯，我明白了，这边杀岳飞，他来保本，怎么办？有了，我先要你的老命。他叫手下的从人在东华门这放上滚钉板，他准知李刚啊得走东华门，他有急事先往里去，叫他到滚钉板上咕了一圈， 这滚钉板呢也是挡敌人的，上边啊都有这么长的钉子，钉尖冲上，这东西一踩呀，一咕噜带翻个儿。李刚不知道啊，岁数也大了，撩袍端带往前一走，突噜，滚钉板这么一晃荡，吧唧，李刚躺在滚钉板上，就这一下子，身上无数的眼儿啊，鲜血淋淋呐、啊！李刚大叫一声，差点昏过去。张宝在旁边看见了，急忙过去把李大人赶紧的抱下来。丞相，你怎么样？
2: 哎呀，疼死老夫了，
0: 身上全是伤，鲜血透过了衣服。老贼张邦昌在远处看着，心里高兴。嗯，李刚哎，你不死我也叫你脱层皮。
1: 李刚说：“是谁放的呢？”
0: 按道理放这个东西正常的，皇上升殿应该拿走。那么现在你找谁呀？顾不得了，有人赶紧过去把滚钉板抬走。大伙说：“
1: 李丞相，你这伤够重的，回去看病吧。”“
2: 不不不，不行，我得上殿。”
0: 有人告诉皇上。说可了不得，李刚踩到滚钉板上身受重伤，请您升殿。皇上没法了，戴好冲天冠，穿上赭黄袍，坐着沉香辇过了分宫楼，奔前边下了居辇，来到八宝金殿绣龙墩上坐稳了。殿头官高喊：“万岁升殿啦！”文武群臣呼噜呼噜来到了龙庭，参龙拜驾已毕，两相站立。赵构说：“什么人？”击鼓撞钟。再看李刚啊，跌跌撞撞来到了品级台前啊，是老臣惊动圣驾。他一看李刚浑身是血，哎，这火啊压下去了。李爱卿啊，你身上带伤，不回府养病。你到金殿干什么？
1: 哎呀，万岁，请问岳飞法犯何律，罪在哪条？为何要杀斩？
0: 文武群臣一听，什么？杀岳飞？哎呀，岳飞不在黄河岸呢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在哪杀呢？武少门没看着啊！人们议论纷纷。赵构脸呱嗒就撂下了。岳飞私立训地，夜入皇宫，身带凶器，刺王杀驾，杀之不足，剐之有余。万岁，恕臣直言。即便岳飞犯了这么多罪，他是国家大臣，又是领兵的副元帅，也应该送到刑部大堂三推六问，然后绑在午门以外正法，好不应该在后宰门杀呀。文武一听啊，把岳飞绑后边杀，悄悄杀，怕我们知道，这怎么回事？人们议论纷纷。张邦昌心里有鬼，有点害怕，这个老东西这嘴真不饶人呢、啊。皇上也觉得奇怪，我传旨的时候我记得是叫绑在午门外开刀问斩呢，怎么绑在后宰门了？哎，这把人呢，回去我好好查问。李爱卿，岳飞的案子不用审，是寡人亲眼目睹，他身带凶器在丰宫楼要杀我，还用问吗？还用证人吗？
1: 哎呀，万岁，岳飞刺王杀驾之事老臣说不清，说他私立训地，夜入皇宫，此罪不实吧？嗯，还屈赖他吗？
0: 不是，据我所知，岳飞是奉旨入都，那岳飞没进过皇宫，他怎么知道什么地是丰宫楼？怎么知道万岁您到分宫楼呢？
1: 我没有传旨啊，哪有圣旨？圣旨哪里？
0: 在他的马童张宝手里，把他拿来。太监出去，时辰不大，从张宝手里要过圣旨，放在龙书案上。皇上拿过来一看，耶，真有圣旨。哎，哎呀，李爱卿啊，我没有传旨，这圣旨是哪来的？
1: 李刚心的话，你怎么问我呀？我问谁呀？
0: 能否容老臣看上一看？
1: 嗯，给他。
0: 有人递过去，李刚接过来，这么一瞧，万岁，这是道假圣旨。
1: 你怎么这是假的？如果是圣旨，

0: 该是朱砂照墨。什么叫朱砂照墨？就是先写好字，上边盖玉玺，再有红印儿。这道旨意是墨盖朱砂，说明有人先盖上玉玺，后写的字。你拿来我看看。皇上拿过来一看，服了，这是怎么回事？你看我就看不来。哦，这就怪了。哎呀，不对呀，圣旨也好，玉玺也好，都有官员保管，他怎么出来这么道旨意呢？哎呀，这个案子有出入，可是皇上向来不认错。李爱卿，即使是有人假传圣旨，将岳飞调至京城，他也不该夜入皇宫啊！万岁，臣方才已经说过，岳飞头次进京，不认识皇宫内院，想必有内奸将他领进内宫。嗯，皇上听了觉得有理，李爱卿此事应该怎么处理呢？以微臣之见，将岳飞押至刑部大堂，三推六问，审清查明。好，准奏，岳飞被掐结入狱，演出金乌珠，三进中原，五路进兵。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张邦昌陷害岳飞，多亏李纲金殿辩理，又拿出假圣旨，皇上被问得哑口无言。最后李纲出主意，把岳飞押到刑部大堂，三推六问，审清问明。皇上准本就这么把岳飞押起来了。张邦昌害怕呀，心想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子，这是我一手干的事啊！如果一旦要被沙饼查出来，哎呀，恐怕老夫的命都保不住，怎么办？尤其是我已经命人给乌珠送信，我跟他说，我把岳飞骗至京城，实战实稳，能将他置于死地，你那边只管起兵。那么岳飞要是没死，乌珠也不能答应我呀。哎呀，怎么办呢？老贼个热锅蚂蚁呀，他着急咱不提。再说刑部大堂大人叫沙炳把岳飞带走之后掐监入狱，李纲关照过了，不要难为岳飞，你放心吧，沙炳跟李纲非常好。刑部大堂沙炳不知道是张邦昌定的计呀，他得调查呀，找谁去问岳飞，说不明白。岳飞说，我谁也不认识，是有个太监把我领入皇宫，那么是谁呢？我哪知道啊？说把宫中太监都找出来挨个认呢，哎呀，那太监太多了，没个找，皇上也不允许。多亏张宝，张宝说啊，我记着个人，这块有个大痦子，好像是张邦昌家里的人。哎呀，说着我想起来了，谁和我们袁绍有仇？张邦昌有仇。想当初在五科场枪挑小梁王，张邦昌要杀我家主人，多亏宗老元帅保本，才免去死罪啊。能不能是他？沙炳说，别着急，光怀疑不行，我得慢慢调查。这边调查，张宝坐不住哼，哎呀，有错抓没有错放的，岳爷这官司不定吃多少时间呢，怎么办？要我看，皇上怕硬的，欺负软的，岳爷忠心报国，嘿嘿，他要杀我呀，找二爷牛皋去，叫二爷牛皋带兵杀到京城，逼皇上放岳元帅。你说张宝多糊涂吧，你不给岳飞加罪吗？这张宝不辞而别，两条飞毛腿跑得也快，一路上呦呦呦呦呦呦，也不睡也不歇，渴了河沟捧点水，饿了买个馒头一边吃一边跑，脚都打泡了，眼珠都红了，一直的跑到黄河岸，路上多少天我就不说了。你等他来到里边见着牛皋啊，累得不行了，就把京城的事说了一遍，二爷呀，你快去吧，不然元帅命就没了。说完头一晕都昏过去了，大家把他扶起来，给他喝点水，叫他洗个澡，吃点东西，睡一觉缓醒过来。牛皋一听，什么要杀我大哥呀？哼，我看皇上是要找死，来呀，给我点3000人起兵。王彦说，牛将军啊，不能这么做，岳元帅在京城被掐监入狱，我也着急，但是我们可不能走，别忘了我们是边关大将，如果带兵私离殉地，如同造反，有杀头之罪呀。谁杀我脑袋？皇上啊，他也配？我还不当他那官了呢。我告诉你吧，有我大哥，我在军中晃荡晃荡，没我大哥呀，嘿嘿，我饿死我也不保他，跟我走啊。 甘怀说：“慢着，二哥，听我几句话。咱们到京城干什么去？是叫皇上放咱大哥，可不是造反呢、啊，可不许胡来呀、啊。我们这几个人不能都去，一旦乌珠进犯中原，什么人来抵挡啊？这么办，你带俩人走，我们在这守着，行不行？”“
5: 行，那我点人，姬青，王贵，咱仨走。”
4: 俩人乐坏了，好，这些人带三千兵马星夜兼程奔京城，张宝也走了。咱们简短接说，很快来到了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牛皋明白，汤怀说了，我们不是造反，是为救大哥。好，城外给我扎下临时营盘。张宝进城，牛皋告诉，哎，守城军兵往里边给皇上送信，就说牛二爷来了，带着边关的兵丁来了。干嘛来了呢？叫他放岳元帅，要放还是罢了，不然我要杀进京城，杀皇上，宰娘娘啊！军兵没吓死，谁敢说这话呀？赶紧送信，今天是大仇之日。有人到里边一报信，说可了不得了，边关大将牛皋带兵来了，要岳飞。皇上听气坏了，嘿嘿，都怪李刚，我就说岳飞刺王杀驾有反金。他愣说不可能。好啊，牛皋反来了，冲牛皋我非杀岳飞不可，我叫牛皋打进京城，你也见不着岳飞面。皇上年轻，火气也壮啊，快把李刚给我选上金殿。李刚这两天忙啊，不一会儿李刚来了，老臣见驾。李刚，你不说岳飞忠心报国吗？现在他兄弟从边关带兵反到京城，你怎么解释？哎呀，万岁，

牛皋入京不是造反，他是为救岳飞，他们弟兄义薄云天，情同手足啊！如果造反，就不是带几千人了，他就把108,000人都带来了，得调炮攻城。皇上一听有理，李纲啊，那么岳飞刺王杀驾之事你怎么解释呢？贾圣旨有人把他领到皇宫，我承认他要杀我呢。哎呀，万岁，臣正要起奏，此事已经审清查明，叫沙炳大人回奏。沙炳过来了，把卷宗先递上去，上面有岳飞的供词以及旁证主证一骡子。皇上哗哗一看，嗨，太妃是。沙大人你说吧。启禀万岁，此事罪魁祸首乃是张邦昌啊。皇上说什么？我老丈人。沙大人你可不能够。万岁呀，文都写明白了，岳飞这次镇守边塞是张邦昌派去两个假钦差，这俩人一个叫殷顺，一个叫程桓，他们把旨意放到那就回来了，把岳元帅接到金庭驿馆者，其中有一个人嘴上带痦子，他是张邦昌家的教师爷，叫怀忠。我已经把这人抓到了，他已经承认了，殷顺、程桓也都承认了。蒋岳飞领进皇宫者不是别人，乃是西宫娘娘手下的内史，叫王芳。啊，怎么扯到我爱妃头上了？沙爱卿，你说是王芳将岳飞领到分宫楼，有何为证？万岁，臣已查过，那天守候后宰门的两个内史，一个叫方茂，另一个叫吴明，两人均有口供，他们俩说是王芳将岳飞领进后宰门。好，把王芳给我抓来。不一会儿把那老太监给抓来了。王芳来到金殿，往左右看看，心里没底呀。奴才参见皇上。王芳，你真是贼胆包天，你敢讲岳飞领进后宰门，叫在分宫楼等候寡人，你陷害岳飞啊啊！哎呀，奴才耳朵背，听不清楚。嗯，再给他重复一遍。有人在身旁又喊了一遍。王芳心想，那不是张邦昌叫我这么做的吗？那不是娘娘叫我这么做的吗？哎呀，事情漏了怎么办呢？他用眼睛看着张邦昌，张邦昌如果要是拍拍自己的心，意思说不要紧，有我呢就好办了，哪是张邦昌害怕，张邦昌眼睛狠狠地瞪他，意思说不许你说，你要说我就宰你。王芳一看，干嘛呀？你叫我这么做的哦，不给我做主还吓唬我呀？行了，咱们一个绳拴俩蚂蚱，飞不了你，蹦不了我，反正我也这么大岁数了。哎呀，万岁呀，此事是张国丈所为，还有呵娘娘千岁他们两个跟我说的，说这个岳飞不除掉是他们眼中钉肉中刺，就这么呢，奴才就给他帮忙了。哎呀，奴才罪该万死。这回皇上什么说的没有，气得浑身乱抖啊。张邦昌啊，跪下。老臣在。你真是胆大包天，竟敢陷害忠良。是啊，想当初你就把我的玉帝赵王和我送给金营，我把你个卖国贼。万岁饶命饶命啊。他知道再辨别没有用了。圣旨是哪来的？臣在东京汴梁当大楚皇帝之时，有很多圣旨，送玉玺的时候我就盖上几张以备后用。说明白了，来呀，把张邦昌给我推去杀。乌纱帽拿下来，中宵带巴力大走，给推出去。张邦昌吓得腿肚子都哆嗦了。哎呀，万岁
这一喊，皇上心一方个，哟，他是我泰山岳父，我要把他杀了。他女儿嫁给我了。哎呀，那何香跟我恩恩爱爱，你说我要把何香的父亲杀了，他得跟我没完呢，这怎么办呢？嗨，最好有人保本。再看文武，没有求情的，怎么？张邦昌啊，这个人呢是三字经横念，人性狗，奸臣不敢保本，怕跟他沾上，忠良都恨他，谁都在这块一站不言。皇上一看，哎呀，怎么一个人说话也没有啊？有一个人说，我就把他叫回来啊。实在没办法，他看李刚，李刚明白，万岁，刀下留人。哎，皇上心呢，吧嗒，这才掉到肚子里，还得是我李爱卿啊。哦，有何本奏？万岁，张邦昌假传圣旨，陷害忠良，罪该万死。念其他，现玉玺有功，可以免去死罪，将他削职为民，永不听用。好，准奏。来，把张邦昌推过来。不一会儿，带上了，谢万岁不斩之恩。哼，哪个不杀你？都是我那李爱卿给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将你削职为民，限你五天，离开京都，永不听用。谢万岁，万万岁！张邦昌回身擦了擦头上的汗，太悬了，便宜。哼，只要老夫不死就不要紧。赵构尉，咱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哼，张邦昌走了。后文他和赵构还碰面呢，咱们还有交代。皇上问李刚，李爱卿啊，这西宫娘娘和张邦昌两人勾结陷害我的岳爱卿，应该怎么发落呀？哎，请太后出旨。嗯，那么对岳爱卿应该怎么办呢？这李刚没言语，心想这还用问吗？万岁呀，人家是被屈含冤，应该官服原职。可是我说皇上准生气，因为什么呢？牛皋在外边大喊呢，杀娘娘宰皇上的，皇上一翻脸，岳飞的罪就大了，这个请万岁发落。嗯，李爱卿啊，你算明白人，本应岳飞无罪释放，可是他的义弟牛皋竟然带边关的军卒杀到京城，此事应该怎么处置？李刚心想，我就知道你得抓住这条。万岁，可命岳飞出马临敌，将那牛皋生擒活捉，押上金殿，请万岁出旨。好，准奏。就这么，有人下去到大牢里把岳飞提上来了，换上了衣服。张宝、王恒过来道喜，传旨官说，万岁旨意下，叫你出马临敌，将牛皋抓住押到金殿，万岁发落。哎呀，岳飞害怕，这才叫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呀。牛皋，哎，你带兵杀到京城的罪大了，如果我活了你死了，我活过什么劲儿？可是不出去不行啊。好吧，有人带过枪马，宝剑没给他，怎么在皇上那扣着呢？随后带着张宝、王恒出离城门，来到了对面一瞧，果不然，对面是牛皋的临时帐篷。快给我喊，把牛皋叫出来。时间不大，牛皋舔着肚子骑着马，哗啦啦啦啦啦啦，咦，哟，大哥，你出来了，哈哈哈哈，好啊！甩灯下马，把上千磕头。岳飞也跳下坐骑，兄弟快起来吧，哎，你为了我又到京城来了。哥，我就为了你，走，咱们回黄河岸去。不行啊，你违法了，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哟，怎么皇上还要宰我呀？

反正是你的福榜。谁说的？我说的。行，榜吧，冲你。岳飞没办法，赶紧命人把牛皋绑上，叫军卒你们等着吧。押着牛皋来到京城八宝金殿前下坐骑，将牛皋放在五朝门外，回金殿交旨：万岁，臣交旨为将牛皋抓到。皇上心的话，岳飞我把他放了，牛皋不能饶。为什么呢？要不给他们点厉害看，他们还不明白呢，圣命如天。哦，我说两句错话，办点错事，你们动不动带人就杀到京城来吓唬我呀，非杀不可。来，把牛皋杀了。是，传旨官往下就走。岳飞可吓坏，哎呀，万岁呀，看在微臣的面上，还是将他饶恕吧，他不是造反，确实为救我岳飞。哎，岳鹏举，你这次进京是张邦昌将你骗入京都，可是你就一点罪都没有吗？你身带利刃夜入皇宫，惊动寡人，该当何罪？是，臣罪该万死。嗯，念你素日功劳，寡人怪。不过牛皋不能饶，他无故的带兵杀入京都，定斩不赦。这岳飞傻了，牛皋是为我呀，如果他死了，我活个什么劲儿啊？他看丞相李纲，李纲心想，我也没办法呀。就在这阵儿，殿头官噔噔噔噔噔来到八宝金殿，跪倒磕头，启禀万岁，得知大事不好。这时候黄河口的大将送来折报，金兀术三进中原，兵分五路，现在西京、东京、南京、徐州泗水关告急，请万岁速派救兵啊！刚说到这儿，又个殿头官上来了，报启禀万岁，泗水关已被攻破，总兵阵亡。为什么兵分五路呢？因为这个黄河的堰线呐，有这么五个关口，非得从这儿进兵不可。前文我说了，徐州那是从山东进军，谁呢？刘裕的儿子刘林带兵杀过来了。西京是哪呢？西京是洛阳。东京就是北宋的京都，东京汴梁，现在的开封，过去又叫中州。金兀术这回啊，也改变战略战术，过去呢都是我领人从一条路线进军，说一个打败了那就没法收拾。这回呢，我呀兵分几路齐头并进，你岳飞再厉害，顾东顾不了西，顾南你顾不了北，那还不说，我这五路人马都打我的旗号，我叫你岳飞摸不清楚哪块有我，哪块是假的，这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另外呢，张邦昌已经派人给他送信了，说我已经啊将岳飞调到京都，不出一两个月就能要了岳飞的命。就这么，金兀术很快就进犯宋都，来得太快了，泗水关被攻破了，主将阵亡，剩个副总兵派人送折报，藕塘关告急。藕塘关呢，就是现在的安徽天长附近，离京城太近了。康王赵构一听有点吓傻了，骂着眼睛尝尝了，哎呀，真要是金兀术打到京都，我得跟我皇父皇兄一样，也得被祸遭擒，被押到北国去。哎呀，怎么办？他有心叫岳飞带队出征，不好意思，你说昨天晚上要杀他，现在要杀他兄弟，哦，金兵犯境叫人出征，是不是叫别人说你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龙目无恩呢？他也不好意思，怎么办呢？眉头一皱，

0: 出征，叫他五路打败金军。嗯，好，远卿，臣在，先有太师保举你，好吧？寡人封你为征北元帅，赐你龙凤旌旗两面，10万精兵，五路打退金军。但愿你鞭敲金灯响，旗昌凯歌还。到那时，寡人一定到十里长亭迎接岳元帅。遵旨。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康王赵构要岳飞再次挂帅出征，岳飞听挺高兴啊，又叫我领兵出征了。哎，这可是救牛皋的机会。万岁，臣斗胆再进一言，那牛皋前者跟我出征屡立战功，曾经活擒金国大平章同贤文郎，荒草坡一战是他将金兀术引阵到荒草坡，才大得全胜。念起他往日功劳，饶过他死罪，能否叫他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呢？这皇上一想，边关送来的功劳簿子我看过，除了岳飞就是牛皋功劳大，这是什么模样？现在我要用人家，好吧，看在岳爱卿的面上，饶过牛皋的死罪，你把他带到八宝金殿，寡人要见上一见。哎呀，这可太出奇了。好，遵旨。有人到外边给牛皋松了绑绳，告诉他皇上免去死罪，叫你见万岁，又保举你当先锋。你到里边去，你可注意啊，说话小心点。牛皋说，哼，你别看把我绑上，我合计我也死不了，有我大哥，哎，没事儿啊。哎，我说见皇上怎么见？到里边前七后九中八拜呀，得磕头啊。怎么磕那么多头啊？那可不行，咱就一个头。我可小心点啊，我告诉你在哪磕就哪磕。哎，好了，有人把领上金殿，见皇上大气都不许出啊，脚步不许有声音，高抬脚轻落步，轻轻的才行呢，那叫规矩礼貌。牛皋不管那套，以为在他们家呢，痛。哎，快跪。他一抬头看见高宗了，一看皇上，呵，戴着帽子，衣服金翅金鳞的，哟，长得挺漂亮，嘿，小白脸儿，他在这看热闹。岳飞急坏了，贤弟快跪下磕头，那是皇上。皇上，应该说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谁能合计牛皋这么句想不起来呀？好皇上，嘿，牛皋给你磕头了。皇上听什么？好皇上，都叫吾皇万岁万万岁。好，哎呀，那么说我人不错。下边跪的可是牛爱卿？不，我叫牛皋，不叫牛爱卿。嗨，抬起头来，哎，好。他把脸一扬，眼珠子看着赵构。赵构一看，我的妈呀，这俩眼睛，哎呦，黑悠悠这张脸，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真威风啊。要是从外貌看，牛皋比岳飞威风多了。怪不得功劳簿上除了岳飞他的功劳大呀，要杀了真可惜。牛爱卿，皇上，刚才呀我错了，我带兵到京城。哎，皇上你可别过意啊，我就这么人，嘴大舌长，说话没把门的，不过我可不想篡位，听着没有，别说是篡你的皇位呀，你就是给我个官我都不爱做。可是为什么这么做呢？冲我大哥，我大哥，我佩服，那是好样的，拿我当亲兄弟，他疼我。你说你无辜要杀他，你说谁给你出的坏主意？我大哥可忠心耿耿的保你呀，别人不知道啊，啊，你们大概谁也不知道吧？我大哥每天吃饭的时候都面向北方啊，眼中含泪说呀，说什么？ 两个皇上，二圣在北国蒙尘，臣要吃饭了，也不知道二圣你们能不能吃上啊，弄得我们呢心都不好受啊。两个皇上在北国被困，我哥哥连鱼连肉都不吃，就跟咱们当兵的吃一样的。后来我们不忍，哎，这才动点荤腥。你说这样的官你上哪儿找去？哎，你还杀他，你还有没有良心呢？啊，就这句话满朝文武都受感动了。为什么？是窦牛皋的人呢，不是说谎的人。哎，赵构把头一低，我爹我哥哥在北国我都没那样，每天在宫中还是花天酒地永庆生平啊。听这话心里发酸。牛爱卿，你不要说了，寡人知道了。你知道什么呢？你知道什么？我那蒙娘才好呢，我蒙娘啊告诉我们要精忠报国，还在我哥后背上刺了四个字精忠报国呢。要不叫蒙娘劝呢，告诉你吧，我牛皋也不能保你，我早就扯旗为王了。岳飞一看不好，这怎么胡说八道啊，牛皋住嘴。哎，我大哥不让我说了，好皇上，那我就不说了，说错了你原谅。反正我话说完了，你要杀就杀，要宰就宰。皇上那也有心呐，听到这儿面红耳赤，不好意思啊，牛爱卿啊，我对不起你们弟兄，你们弟兄情同骨肉，义薄云天，寡人知道了。朕封你为征北前部正印先锋官，随岳爱卿前敌立功，有功之时叫你光宗岳祖。什么？大哥他说什么？封你前部正印先锋官，那多大官？你管多大官干嘛？谢主隆恩。谢皇上啊。他扭头走了。皇上真不敢挑，为什么呢？金兀术打来了，他说什么你得原谅。另外武将啊跟文人不一样，那文人呢文绉绉的文质彬彬的，这武将就是嘁哩咔嚓痛快，慢脾气不好使。岳爱卿教场点兵，何日出征？万岁，粮草齐备，

0: 队出京。好，望你早日增援泗水关口坛关。遵旨。皇上一抖袖子，文武散朝，各自来到武朝门外，上马上轿的纷纷回府。再说岳飞跟着牛皋直接奔李纲的府内。张宝、王恒来了，见着岳飞这乐呀，岳飞一把拉住张宝的手，哎，张宝啊，难为你了，要不是你替我洗清冤枉，恐怕哎，我岳飞早已做了驱死鬼了。嘿嘿，岳爷，您怎么说这话的？我不就跑跑腿儿，张张嘴吗？其实啊，得感激老太师，要没老太师，您这事情也弄不明白。还有牛将军，牛皋说，没我事儿。哎，张宝，我谢谢你了。岳飞又来见恩师李纲，千恩万谢。李纲说，哎呀，咱们师生用不着，给你洗清冤枉，又清除张邦昌，这是大喜事啊。你什么时候起兵？三天后起兵。可是前敌救兵如救火呀，我叫牛皋明天带三千人呢，赶奔泗水关，输要剪断。三天后，皇上派人把岳飞的战卢宝剑送来了，说是万岁赐给你的。岳飞心的话，本来就是我的东西，因为夜入皇宫成了凶器入国库了，现在给我，甭管怎么说，那我带上吧。又有人送来龙虎旌旗两面，这是殊荣啊。这边调兵准备粮草，又派人到边关把汤怀、张贤、施权等人调到军中，但是这得有时间呐，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到的。岳飞准备粮饷得几天，牛皋先出征。岳飞在京城好多大臣请了吃饭，这些文人墨客就问说，岳将军呐，请问国家如果兴盛繁荣得有什么办法？岳飞说，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国家定能兴盛。大家听完点点头，就这两件事太难办了。咱不表这边，再说牛皋带着三千人呢，一路上风似风火似火，很快来到泗水关。抬头一看，泗水关上高挑着金国的狼牙旗，有军兵过来了，请问您是京城来的岳元帅的将官吗？
1: 啊，对呀，我叫牛皋，你是哪儿的？
0: 哎呦，我们副总兵在那儿呢，快快快！说着把他们领到了旁边的一片树林。副总兵叫谢坤，一打听，前部正殿先锋官牛皋来了，非常高兴，把牛皋让到帐篷，施礼一毕。
1: 牛皋说：“怎么，这城都丢了？”
0: 哎，别提了。城里有一个人叫余化龙，这个人胯下马，掌中枪，背后有金镖，太厉害了，一仗我们总兵就阵亡了，我逃出城来，哎，剩了500人就等您呢。您既然来了，咱们等着岳元帅吧。用不着等元帅干嘛呀，我打，我战余化龙，咱到城里吃饭去。别，饭菜准备齐整，您还歇两天。哎，不用，来呀，响炮出兵。哟，谢坤心话能行吗？牛皋心的话，嘿，这回咱得露两下子，好容易当上先锋官，炮声叨叨叨，三声炮响，门旗列闪，三千人二龙出水势，压住阵脚。牛皋在岳子旗脚下带住司将，军兵叫阵。
1: 是，
0: 哎，守城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你们金国的主将送信，就说岳子军攻打关城，尔等赶快出征啊！话音刚落，静听着，咚咚咚，到，炮声一响，城门开放，咣当，吊桥一落，打里面冲出来有三四千人呢。这三四千小番呢，全都是穿着牛皮坎肩、足蹬牛皮战靴，拿刀赤膊，噔，一字长蛇式压阵脚，正当中高挑一杆火红缎子大旗，旗上有斗大的鱼字。这个人衣带丝缰，往对面看看。牛皋一瞧，怎么像我大哥呢？不是。一看鱼字大旗下这个人呢，长得太像岳飞了。亮银盔，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伯龙驹，手中一

0: 条，虎头散银枪，五官相貌长得太帅了。不同的是，在背后啊，扑啦啦有绸子条，怎么呢？后边鹿皮囊插着有六只金镖，金镖上有绸子，哈，这一飞呀，跟那大蝴蝶一样。哎，妈，这小子这么像我哥哥呀？哎，过来！牛狗催马上阵，对面那员将官也来到疆场，二马对头，咯噔，扣住马灯。哎，这一黑汉，通明受死。哟，牛狗一听，他是中原人，哦，要问我，是岳元帅帐前的先锋官，姓牛名狗，牛二爷。哎，你谁？我乃北国张驸马帐前听差，我叫余化龙。哦，你就叫余化龙啊？哎呀，长得人模狗样的，可惜你白活呀。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哼，你连你爹是谁你都忘了，你说你不白活吗？把余化龙说的眨不眨眼睛。你啊，别装糊涂了，你是不是中原人？
1: 我，
0: 你爹是不是中原人？哎，掉过头那保大金，你打中原人，你是不是连你爹都不认识了？你敢骂我？骂你！你小子认贼作父，还怪我骂你吗？啊，听我良言相劝，跪在我的眼前，磕仨头，叫三声二爷，饶你不死，要不然我要杀进城池！住口！蠢材，你有什么能耐？是你接招！扑棱，大枪叭的一抖，一个金鸡乱点头，七八个枪花。牛皋师傅，哟呵，他怎么和我大哥枪法一样样的？好像一个师傅教出了徒弟，真叫他猜对了。这个余化龙确实跟老也是周同学过艺。余化龙是江西九州人，他的爷爷是镇远镖局的镖师啊。大刀于环跟老也是周同是师兄弟，这个于环呢，绝招就是甩头一指，打金镖百发百中，叫随心镖。那么于化龙怎么能保北国呢？这次带队攻打泗水关的主将是金兀术的妹夫，北国驸马张从龙。张从龙花重金三次聘请余化龙都没来，后来拐弯抹角走了个大后门，把余化龙弄到军中当成宝贝了。余化龙这个人不但枪法好，心狠手黑呀，后边的金镖百发百中。那北国驸马张从龙拿他当宝贝眼珠啊，天天啊远接近营问安。为什么？他这路兵马就指着余化龙，余化龙为了报恩，为什么呢？知遇之恩。那位说了，中原人，又是老也是周同好朋友的孩子，怎么能够保了大金呢？哎，这你就甭说了，因为那阵儿啊，黄河以北，河北、山东、山西全归了大金，金国队伍当中的军卒，说是翻兵翻将。50%以上都是汉人，真正的女真人才有多少啊？那么这叫各为其主。余化龙呢，也不是说卖国投敌，因为张从龙对他太好了。另外，他的姨父是曹荣，是曹荣把他给找到军中，没办法僵在这儿。那么我既吃人家拿人家的，不能不效力，我帮他抢几座关城，然后呢我再跺脚一走。余化龙这才亲自出战。牛皋不知道天高地厚，一看人家抖枪，这就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你已经瞧出来了，和岳飞的枪法差不多，你赶快回去等岳飞呀。哦，他蹬鼻子上脸，还在那舔胸叠肚，鼓着腮帮子吹呢，不知道他能耐多大。余化龙一看，这是草包饭桶，还杀，戳枪过来了。牛皋想，咱还是老四招，用双锏，没有去崩枪，而是砸脑袋呀，呜，奔顶梁砸了起来。

0: 余化龙一看，哎，这叫什么招法呀？怎么我扎他，他打我，这叫拼命啊！一低头，捡走空了。余化龙刚一抬身，哎，掏耳朵呀！余化龙螳螂用枪一崩，牛皋一换手，扎眼睛。哟，余化龙想，这个人可够实惠的，打哪儿说哪儿，还告诉我一声。哎，枪尖一挑，二马一搓蹬，牛皋一翻手，捎带脚奔后脑海砸下来。余化龙一低头，战马窜出多远，心里琢磨，哎呀，怪不得岳飞自从出世以来永不可挡，就他手下这么蠢才，这手脚这么利索这么快，我真得小心。怪不得我爷爷说过，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叫我呀别这么狂傲。哎呦，这个黑大个子满嘴不会说人话，招数可挺巧妙的，我得小心点。二次一见面，牛皋还那四招，第三次见面，余化龙明白了，黑汉呐，就你这样的还当先锋官呢？啊，看来大宋朝是真没人了，我都替你害臊。看枪，唰唰唰唰，连进三枪，扎小斧，烧挂两肋，嘿嘿嘿，二马一搓蹬，唰，枪又过来了。没有五个回合，牛皋这汗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呐。余化龙一想，这样呢不给点厉害，他下次还在我面前装蒜。虚晃一枪，枪交左手，探背绑，唰，一网绸子条，唰，抽出一只金镖，干嘛呀？要打牛皋，正是二马错蹬。牛皋那么去，余化龙往这么去，金镖抽出来，应该是马上一回身，这么打，余化龙用不着看，看啥玩意儿？那心里有数啊，这么扬手就行了。那牛皋战马正往前去，哎呀，这明白劲上来了，不行，我不是对手。别说我呀，我大哥也够瘦，这小子心狠手黑，气死独头蒜压在小辣椒啊。他有金镖，我呀快跑了吧。哎，老余，哎，回来见吧。战马回归本部军队，余化龙这手拎着镖，他跑了。哎，这小子追，把镖收好。再看这些兵将，牛皋吓得穿过人群，一直斜插花，落荒而走。余化龙说：“你给我站住，我非把你抓住，大卸八块不可。”嘿，老余，哎，别介呀，咱都是中原人，干嘛不留面子？回来见嘛！一口气儿跑出15里地，后边听不见马的威武铃声，没有喊声，
1: 回去了。
0: 哎呀，坏了，我带3000兵呢，我自己跑了，这3000人不完了吗？如果那些番兵番将一杀过来，他人多我们人少，这不全净了吗？哎呀，坏了，我大哥说要爱兵如子，当自己都不行，得当儿子。我要是把3000人都给毁了，非杀我不可呀。哎，回去看看吧。哎，再碰余化龙怎么办呢？不行，那也得看看。喝出去，牛皋学战马，一口气儿撒马又回来了。等来到近前再一看呢，耶，再看他的兵丁在地下，在那捡凋零件呢，一个个的金兵金将收兵回城。牛皋一看乐了，哎，我说你们没死啊？大家一抬头，哟，二爷先锋官你回来了啊。我说你们没叫金兵杀了？嗨，干嘛杀了？我们把他射跑了。那我跑了你们干什么？牛将军跟您说实话，岳元帅跟我们说了，打仗许进不许败，主将败了，我们呢用弓箭拦住敌兵，如果害怕一跑兜后一杀就全死净了，如果我们用凋零箭把他们逼住，能把他们射退。刚才就是您一跑，我们这不吗来着把他们挡住，他们回去了。
1: 哦，对呀，这招太高了，记住啊，下回我打败仗你们还怎么办？
0: 但愿着你打胜。
2: 哎呀，进城吃饭是办不到了，来来来来，上那边支帐篷。

0: 快点埋锅造饭。副总兵谢坤一看呢，嗨，这可真是个活宝贝。好吧，大家安上临时帐篷，埋锅造饭，城里头也没有赶尽杀绝。为什么呢？因为牛皋打的是月字旗号。岳飞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岳飞呀、已经摸透军情，说这回金兀术三进中原，兵分五路，哪路都打的金兀术旗号，哪路有金兀术呢？不知道，不要紧，我也兵分五路，都打我的旗号，叫你也摸不清我在哪支队伍。这次岳飞派兵，全打的他的大旗。三天后，岳飞亲统大队，够奔泗水关。
1: 各位听众，今天午夜书场节目将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探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产品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产能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

0: 是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

0: 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

0: 伊特。
1: Very organized.
2: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0: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3: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4: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3: 这个工序你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7: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8: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7: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9: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7: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0: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1: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3: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2: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 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

0: 院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0: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3: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3: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2: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3: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河南多地聚焦前沿赛道，以硬核科技赋能产业升级。
1: 15五医保新政发布，未来5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将有新变化。
2: 初秋时节，河南各地土特产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1: 周口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四粮融合趟出增产新路。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遇见15五，奋进新征程。
1: 向心而行，以智致远。河南多地聚焦前沿赛道，以硬核科技赋能产业升级。焦作立足区位优势，打造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融合高地，补齐中部空天基础设施短板。安阳翔宇医疗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从单品起步到全品类突破，让中国康复方案走向世界。请听报道。
2: 焦作市立足中部区位优势，加快空天大数据产业园建设，推动卫星遥感、低空作业与地面智能感知深度融合，为转型发展培育新动能。
4: 在我身后就是位于焦作市解放区的空天大数据产业园的遥感卫星地面站，建成之后将以焦作作为中心，数据接收半径超过1000公里，完整覆盖整个中部遥感卫星数据的接收需求。
2: 焦作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东。
5: 国内商业卫星地面站点主要是集中在东北、西北、华南地区，焦作市立足中部核心区位，精准补齐中部空天基地设施的短板。
2: 根据规划，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园将建设4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预计服务卫星数量超过1000颗。未来，焦作市将与佳木斯、喀什、三亚等站联动，构建陆基大三角加中部核心支点的全国卫星测控组网新格局。不仅是卫星数据的接收，这里还是数据深度开发与转化的重要平台。
4: 在这里的测云空大厅内，工作人员通过低空巡检平台在这里预设无人机航线，依托卫星定位可以精准到达城市的各个角落，通过 AI 识别捕捉城市里的各类问题。
2: 作为全国首个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综合性园区，在这里卫星广域感知与无人机等低空平台协同作业，借助于卫星遥感数据，无人机能够更加高效安全地执行应急物流、森林巡检、文旅观光等任务。焦作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空天信息部工作人员党宇翔。
6: 空天信息和低空经济不是两个孤立赛道，卫星提供广域的感知，地理信息基础数据，然后无人机去负责补充这张图，从而解决一些问题。
2: 焦作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东。
5: 我们只要构建一个天上卫星遥感、空中低空作业、地面智能感知三位一体的低空空天融合产业生态，把空天技术真正转化为产业价值。
2: 目前焦作市已建成空天信息大数据中心，配套完善空天多元感知智算服务平台，打造8个卫星加无人机应用场景，不断完善空天信息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卫星互联网数据大规模民用转化，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新高地。不仅在空天信息领域加速布局，在高端医疗装备赛道上，河南同样在持续发力。翔宇医疗扎根安阳内黄县20多年，从一台康复牵引床起步，靠持续不断的自主技术创新，为全球康复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7: 现在我手上戴的这个就是翔宇自主研发的脑机康复手套，我完全不需要运动，我只需要视觉诱发，设备就会跟着自主运动了。
2: 对中风偏瘫患者而言，这套设备能让失去知觉的手指重新听话，精准完成动作，这背后是其20多年如一日的技术深耕。2002年，企业从一台牵引床单品起步，没有技术积累，没有人才优势，但创业团队从一开始就认定一个死理，关键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 河南祥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正勇。
8: 就像我们这些中医针灸机器人，这也是行业非常艰难的技术，那它很大的可能性就会失败，而且失败的次数还会非常多。目前的这个技术不行，那通过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淀，一定能做出全球最好的机器人。
2: 正是靠着这种不怕失败的劲头，祥宇一步步用技术重塑了康复的边界。近年来更是以前瞻眼光加码脑机接口、巨神智能、中医针灸机器人等前沿领域。2026年1月，公司牵头联合郑州大学、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建的河南省脑机接口康复设备技术创新中心正式获批，成为国内首批省级脑机接口康复专业创新平台。河南祥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医疗产品总监夏丽君。
9: 我们整个研发团队目前有超过600位工程师。祥宇医疗目前所有的脑机接口的采集芯片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我们就突破了一些卡脖子的问题，不需要去使用国外的芯片。
2: 从芯片到算法，从硬件到软件，历经无数次的技术升级迭代，如今企业一步步从单品做到了全品类，已成功研发出覆盖康复医疗全领域的上千种产品，成为国内康复医疗领域的综合性龙头企业。河南祥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永正。
8: 我们启动了大量的国外的注册，比如说欧盟的 CE 认证、美国的 FDA 认证，希望能够用中国的康复方案为世界康复提供解决方案，能在全球成为有影响力的康复装备的制造商。
2: 大象新闻记者赵文报道，9月4号，洛阳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领学并讲话。
1: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9月4号，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到濮阳县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定点联系指导河所城村基层党建，并召开座谈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15医保新政发布，未来5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将有新变化。初秋时节，河南各地土特产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10: 大事划重点，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2: 9月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未来5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将迎来哪些新变化？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国家医保局给出了明确解答。
1: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累计纳入199种创新药。2018年以来，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好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即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职工医保将更便利。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将更便利， 一是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二是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的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年限，并允许按月累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即可享受退休医保待遇。三是大力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就业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既能报销医疗费用，也能享受生育津贴。初秋时节，各地土特产迎来丰收，田间地头采摘、装车、销售，一派繁忙景象。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正是豫北地区红薯丰收上市的季节，在内黄县博城镇盐高固村的红薯种植基地，种植户杨宝县正和近百名工人一起忙着收获红薯。
11: 在这个县的九院的指导下，今年那个红薯长势还算可以，目前大概就是那5000多斤。
2: 内黄沙地红薯因口感细腻香甜，深受市场青睐。来自开封的收购商朱金利已连续多年到内黄收购红薯，
12: 常年在这边收购红薯，发往这个全国各地，武汉、湖南、广西、东北这一带，消费者包括这个客户市场都很认可，非常好。
2: 今年以来，内黄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从育苗定植、田间控旺到后期棚果管护，提供全周期精细化服务。安阳内乡县农业农村局特聘技术员董俊利：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进种植新技术，优质红薯新品种，着实着细全程技术服务保障，不断提升红薯品质，带动农户增产增收，把内黄沙地红薯这个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2: 在信阳市新县苏河镇苏河村到新港种植基地拉长豇豆产业链，将收获的30多万斤新豇豆变成20多万斤腌豇豆，虽然重量轻了，但价钱却上去了，仅这一项产业就能达到270万元销售额。基地负责人崔晶晶：
14: 统一粮种，统一田间的管理，从源头上把握原料关口，目前已经和玉稻、信瑞等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基地产出能够很好的对应市场的订单需求。
2: 当地累计整治复垦撂荒耕地1200余亩，相继打造腌豇豆等6处苏河小菜标准化种植基地，既改变了以往土地荒芜、资源浪费的局面，又有效带动群众就地就业。收购工人范小娟：
15: 从早上到现在9点多的话，一般的能在200多斤，所以说也是一份额外的收入，然后老人小孩都能照顾得到，非常好。
2: 小菜托举大产业，增收致富路更宽。目前全镇6处特色种植基地逐步形成抱团发展态势，年产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洛阳市兴安县汉关街道塔地社区的花生种植基地迎来丰收，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塔地社区地头架起了手机，社区干部花生主播让现挖现卖的新鲜花生通过直播直达消费者餐桌。收购商郭秀莲：
16: 我们刷到塔地社区的青年直播，看到花生豆腐现挖现卖，颗粒饱满，品质看到特别好，所以直接订了2000斤。
2: 花生田是塔地社区集体经济特色种植项目，由社区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统一耕种管护。社区今年大胆尝试田间采收加直播带货新模式，把卖场搬进地头，用真实场景打动网友，订单从全国各地涌来。兴安县汉关街道塔地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赵明盼：
17: 一方面呢，是想把咱们村集体的农产品卖出去，增加咱们集体的收入；另一方面呢，也想通过直播带货宣传我们塔地社区的本土农产品，让咱们外地的消费者吃到咱们兴安县本土的好花生。
1: 周口市统筹乡村建设与粮食生产双线并进，乡村闲置地化身小菜园、果园，半两人居环境，两种粮法与粮基粮田深度耦合，筑牢秋粮增产根基。大象新闻记者刘志言报道。
18: 看我手里新摘的西葫芦，就来自周口淮阳区王楼村村民的小菜园里。几年前这里还是闲置的宅基地，经过村里盘活闲置资源，现在这里变成了村民自家的菜园子。
2: 王楼村有706户，3000多人口，这两年通过片区域统一规划，把62处闲置的老宅改造成了菜园、果园、花园、游园，盘活近40%闲置土地。周口淮阳区王店街道王楼村村民梁丽：
19: 现在村的环境越来越好，会建老年祠堂、儿童之家，老人吃饭孩子看护都有保障，不到2块钱一顿吃的，又好又饱。
2: 周口淮阳区王店街道王楼村乡村大食堂负责人皮中华：
20: 我现在也是农家乐主理人， 依托村里的果蔬采摘、农事体验等项目，我们旅游旺季一个月也能挣18000。
2: 人居环境既要增颜值，更要长效管护、常态保持。王楼村创新推行5分钱工程，每人每天出5分钱，一年18块。大家凑钱搞卫生，并同步实行乡村积分制，整洁庭院，参与公共事务都能攒积分换东西。群众参与度从38%提升到96%。周口淮阳区王店街道王楼村党支部书记王翔：
20: 我们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5万元增至20多万元。我们将重点发展豆丁农场，推出一分田菜园镇养、烟旋农耕这些项目，同时配套农产品加工和电商销售，与中心村带动周边村联动发展。
2: 农业强省建设要看农村美不美，更要看粮食稳不稳。在郸城县150000亩秋粮单产提升示范区，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一喷多速飞防作业。周口是郸城县胡集乡种粮大户王占领：
21: 你像咱平时浇水的时候，这样一点一亩地就是设置好的示范水，直接都开始进行滴灌了。
22: 一亩地种了5500到6000株左右，通风透光反而更好了，加上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省事又省力。
2: 示范区覆盖胡集、集种等4个乡镇，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配套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全县也打通了1956条沟渠，配齐3.76万眼机井，织密旱能胶、涝能排的水系一张网。周口市郸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史素英：
23: 两种还得配两方，我们推广宽窄行种植，滴灌带就铺在这个窄行里，既保证了这个玉米的密度，又方便了群众管理。
2: 今年郸城县秋粮种植面积达137.5万亩，当地投入2600多万元专项资金，组建19支农技小分队下沉一线，精准开展抗肥追肥、绿色防控等技术指导。周口市郸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徐荣敏：
24: 我们坚持微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持续深化与农贸区产学研联动，精准做好田间管护、农技兜底服务。力争今年玉米大豆亩产提升15%以上，在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中展现新作为。
2: 劳模匠心耀中原，今天我们来认识扎根一线的攻坚能手，河南省劳动模范、鄱阳市海林特种设备制造防护有限公司联合车间主任王志伟。
25: 每一个工序、每一个细节都把控得比较严，每个罐都有它的编码，每一个编码都能追溯到材质、进料、焊接人员。
26: 在鄱阳海林特种设备制造防护有限公司，王志伟正在焊接新的订单。他和这些危险的大罐子已经打了28年交道，干过铆工、焊工，还爱琢磨新点子，带大家搞技术革新。
25: 里边走的介质特别危险，有的比如说是氢气，是易燃易爆，有的是氯气，还是有毒的。这些设备有一点点泄漏，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26: 制造压力容器要大量使用特殊钢板，过去钢板切割排板全靠人工经验，误差率高，废品率也高。王志伟就琢磨着研发一套车间生产套料软件，把大大小小的零件像玩拼图一样在钢板上智能排布，用标准化生产来保证质量稳定，降低泄漏风险。新方案提了出来，工友们并不看好。
25: 一开始我们车间的工人对这个问题很抵触，原来的干法经常干熟练了，再换一种方法，这个工人他要学会看图。
26: 王志伟自身也只有大专学历，以前主要做设备维修、特种防护，现在跨界挑战特种设备智能化研发，困难可想而知。
25: 这个文化底子薄，现在智能化也特别多，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翻阅资料啊，查找视频。
27: 我没有想过那么长，我放弃了。
25: 又放弃了一段时间，但是不行，这个必须得往前冲，因为那样太费料、太费工、太费时。
26: 王志伟白天在车间忙生产，晚上回家就一头扎进资料里。他带着团队夜以继日学习网络教程，拆解案例，反复调试试验。经过3个多月的攻坚，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25: 他自己会识别钢板的厚度、钢板的材质，用这个办法下完了料，它的利用率会到96%。原来咱用这个设备利用率最多最多的70%。
26: 解决了原材料的难题，王志伟又盯上了压力容器焊接的老大难。规划车辆罐体上不少焊缝都是倾斜角度，以前主要靠人工焊接成型，效率低，质量还不稳定。 王志伟带领团队研发了一台倾斜焊接工装，罐体倾斜到合适角度，机器就能自动焊接，
0: 生产效率上去了，质量上去了，速度也上去了。
25: 没有好的工具，没有好的设备，你也干不出来好活的。
26: 入职28年，王志伟牵头落地10项精品高效技术改善项目，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300余万元。
25: 既然干一行必须爱一行，老员工能取长补短那取长补短，新来的员工把我们的新技术要传授给他们。
0: 这一路走来啊，他带领的职工们攻坚克难，也让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就走到了产品一流、行业一流。
1: 8月31号，在商登高速新密段，一辆轿车仰翻起火，人员被困。危急关头，路过的商丘小伙孔亚坤与同事不顾危险上前施救，将被困人员成功救出。请听报道。
2: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轿车仰翻横置在高速路中央，彻底不断冒出浓烟。发现情况危急，孔亚坤快速跑向事故车辆，救人者孔亚坤。
3: 我看到一个男人，他从那个窗户上慢慢的再往外出，就然后我就问他还有人没，他就指了指，我看那个窗户上还有一个女的没有动静了，车内应该是温度比较高，他的两侧胳膊都已经烧伤了，我就跪到那就拽着衣服然后往外拖。
2: 施救过程中，事故车辆已由冒烟转为燃烧。孔亚坤的同事随即赶到，一边协助救人，一边疏导交通并报警，联系120，救出被困人员仅10几秒后，车辆剧烈燃烧，现场响起爆燃声。孔亚坤，
3: 那个大火，因为它着了非常大，又还伴随着那梆梆的响声，就感觉特别后怕。就当时就是也没有去想什么，只想着跑过去把人救出来，因为那个车已经在燃烧了。
2: 孔亚坤的同事乘客，
4: 我们河南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会义不容辞地去伸出救援之手，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目前事故中两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事后孔亚坤向家人讲述现场情况，妻子虽有埋怨，但更多的是骄傲。救人者孔亚坤，
3: 他是在几年前他在路上也遇到一个车祸，然后把腿给摔断了，当时下着雨，是有一个路人把他给救了。当时我在出差，他半夜给我打电话，哎呀，我当时就然后这个他发了个朋友圈，他说就是我先生现在又在路上救了别人。
2: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到11月1号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本届博览会将组织开展主题推介、精品展示、典型推介、对接交流等5大类20项活动。
1: 9月5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开幕，200家河南企业携全品类粮油产品及装备参展，集中展现美玉粮油品牌发展成果。大会首日，河南举办美玉粮油推介会暨河南粮食产销合作洽谈会，一批代表性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2: 近日，据省科技厅消息，2027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正式启动，共设9个项目类别，涵盖生命、工程与材料、医学、信息、数理、化学、地球、管理科学等8个领域。申请人提交截止时间为10月22号。
1: 2026年河南省成人高招9月7号开始报名，根据要求，所有参加全国统考和免试入学的考生均需办理报名手续。已被2026年普通高招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今年全省成人高考报考与录取，每人填报一所学校一个专业志愿，符合条件者可申请免试入学。
10: 今日天气，
2: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度到16度，其他县市18度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8度到30度，其他县市31度到33度。7号西部西北部多云转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8号西部北中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全省自北向南偏北风加大到4到5级，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短剧平台陆续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复制粘贴式创作还有多少市场？
1: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今年1到5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 95%， 但打开手机刷上几部就会发现，很多短剧的角色五官几乎一模一样，带来强烈审美疲劳。AI 短剧产量井喷，用户暴增，但屡屡出现的复制粘贴式角色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请听报道。
8: 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9: 最近看 AI 短剧，10个女主吧，有9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8: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11: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8: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3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12: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要求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8: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12: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8: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11: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8: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11: 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8: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11: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8: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11: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8: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13: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第二呢，是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但是这类作品多了之后就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陷入千人一面的困境。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8: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14: 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1: 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是《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不难听出来，这类读物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怎么能赢？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类成功学童书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漫画框，压缩成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家长指尖。从狼道到博弈论，从新言子到人情世故，这些原本属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上的词汇，如今正被包装成童书的卖点。 他们不像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本人生操作手册。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质量又究竟如何？我们来听报道。
15: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16: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7: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17: 海博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者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18: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19: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分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7: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边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20: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就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7: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21: 作为经营者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四五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呀，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些哪些。
7: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20: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7: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到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印制及装帧、生产经营成本和营销成本，定价压到几块钱还能有利可图，必然有环节被削减。
20: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 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7: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0: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的，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7: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20: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7: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20: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7: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4: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7: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娜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留恋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20: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5: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1934年冬，北平陆军监狱，吉鸿昌将军用受伤的手在雪地写下绝笔诗，怒视枪口，嘶吼出生命最后的火焰：“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吉鸿昌，1895年生于河南省扶沟县，18岁入冯玉祥部当兵，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升至军长。1930年9月，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后，奉命为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他不愿执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命令，被蒋介石解除军权，以考察实业为名强令出国。在异国他乡，这位失业军人佩戴“我是中国人”的标语牌奔走呐喊。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楚阳，
1: 心怀着这个抗日救国之心，他每到一处呢都进行了演讲。在演讲中呢，他就是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情况，号召广大的侨胞用热血来保卫我们的祖国。
0: 1932年，128事变爆发。吉鸿昌闻讯后，未经蒋介石许可，毅然回国。他亲眼目睹祖国遭受日寇侵略，同胞遭受日寇杀害的现状。吉鸿昌外孙女郑吉安，
2: 面对这样的现状，他也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国民党是靠不住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同年，吉鸿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名爱国救军人转变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1933年1月，日本关东军向山海关发动攻击，随后占领热河省会承德。吉鸿昌和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率部进攻察北日伪军，连克四县，将日伪军逐出察哈尔。这是918事变后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失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抗日力量。1934年初，吉鸿昌秘密潜回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将住宅改造为中共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变卖家产，购置设备，在3楼设立秘密印刷所，出版《民族战旗》刊物，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开展地下活动时，遭到特务暗杀，受伤被捕。1934年11月24日，蒋介石密令将吉鸿昌就地枪决。这一天，漫天飞雪，吉鸿昌从容走下刑场，他在雪地上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3: 预备，
0: 表达了抗日未成身先死的遗憾和为国捐躯的壮志豪情。吉鸿昌外孙女郑吉安，
2: 他写完就义诗，就命令执行的特务给我搬一把椅子来，我为抗日而死，死也不能倒下。他从容地坐在椅子上，厉声喝道：“站到我的面前来，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我不能背后挨枪。”
0: 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英勇就义，时年39岁，壮志未酬身先死，英雄精神贯长虹。吉鸿昌烈士以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谱写了一曲为民族解放不懈奋斗的英雄赞歌，践行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4: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 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6: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爸妈，我走了。
10: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9: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0: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孩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妈不提醒。
13: 喂妈。
1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3: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4: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4: 行，走下去。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5: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3: 下次，下次吧啊。
14: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14: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5: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7: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4: 那就下次回来吧。
1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1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一定回来。
20: 下次再回来看。
1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3: 这次不走了。妈，
21: 不走了哈。
13: 爸，哎，
22: 走走走
13: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